0: 打造了一体化综合服务管理体系，在泰州大桥、京沪高速、东部高速等省内九条路段合计1070公里的空域，目前已有完整的航线布设，并配套建成近50个无人机起降场。只要下达指令，无人机就会起飞，沿着预设航线自主巡航，还能自动识别车辆缓行、应急车道占用等违法行为。航展集团低空发展事业部副经理田鹏：
1: 我们现在呢要进行的一路三方的低空的共建，那么我们的无人机还有飞行指调整个流程会进行共享和机制的一个打通，无人机发现了事件之后呢，我们会跟指调和交警进行同时去上报，也会同时收到我们交警和指调人员的相关的任务，进行现场的处置，包括现场的拍照取证、车牌号的提取，还有相应人员的一个提醒告知喊话，比如我们无人机在后方的一个警戒和处置，处理完之后我们再恢复我们的正常的自动航线。
0: 据介绍，通过 AI 加无人机的组合，这套体系已实现高速道路盲区盲点 90% 全覆盖，应急响应效率提升 40%， 空中力量比地面巡检平均早7分钟抵达现场处置，路段堵点疏通效率提升约 12%。 在养护管理领域，泰州大桥养护大队大队长范吉也向记者展示了 AI 带来的颠覆性改变。
2: 桥梁结构大部分都是混凝土的，混凝土它经常会出现一些收缩裂缝啊，基本上都是小于0.5毫米、0.2毫米这样的一个精度。通过人眼判别，你除非非常底精的检查，并且要通过一些裂缝检测仪才能去观测到。但是我们通过无人机，它的图像识别可以很清晰的去看到。现在我们通过无人机，可以在一天之内很快速的将大桥所有的构件全部进行扫描，然后再进行后期的一些数据的处理，这样的效率是远远大于过去的这种传统巡检。
3: 从人眼紧盯屏幕到 AI 的秒级发现，从路面巡查再到无人机立体巡航， AI 技术变革的本质是技术正在把应急响应的主动权从前端的被动等待转向系统的主动出击。那对于我们普通车主来说，开车在路上，那么这个主动出击就意味着可以少一份焦虑，多一份安全，这就是科技带给我们的温度。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4: 新闻聚合在这里，
6: 有了 AI 平方之后呢，我们能够对这些异常事件呢进行一个秒级的发现，较以往的人工发现的这么一个方式呢，我们整个事件的处置效率提升了11分钟，应急救援力量的这个处置呢也整个效率提升25%左右。
7: 档次呢就是比较好，就是个头相对来说要比往年要大一点，早熟桃子的话大的呢6-7辆、7-8辆，军果重量大概半斤左右，现在测糖度的话大概应该是在13个左右。
8: 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9: 现在顾客一边吃饭一边听着施工噪音，感觉确实不太舒服，尤其是还有那么多木屑。我们的目标是把餐厅封起来，这样就能防止有人冲进来。
4: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10: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坊，水质清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提名全德草坊。
11: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0: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12: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

0: 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三十四十五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六月十七日早七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九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近期是推出了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啊，有四大主题营 ：M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这每一个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哎呀，非常有这个吸引力的啊，因为他可以在这科创营里自己去动手搭建机器人、卡丁车、潜水艇和无人机。他在这个营里体验到的是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的三重角色啊，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是自己动手造出来的真家伙，机器人可以和你互动，卡丁车你可以开，潜水艇可以真的下水，无人机可以飞，不是摆着看的，是真的能够带回去继续玩继续研究的。现在呢，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和七月中旬的机器人 MOS 营呢，已经所剩名额不多了，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尽快去这个咨询和报名，不然的话错过了那就没有办法添加位置，因为每个营的这个人数是有非常明确的限制，为了保证，因为孩子要从无到有搭建呢，那老师就要非常详细的去指导才可以的，所以这个人数是有很明确的限制的，想报名的家长就不要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啊，微信也是这个号码，搜索添加好友13291278879去咨询和报名。近日有一封来自台湾游客家属的感谢信送到了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信里边说，感谢耿湾社区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彻夜未眠投入搜救，你们的专业责任与对生命的珍惜，让我们在最黑暗的时刻看见希望。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了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索浩洋和无锡台的报道。
3: 事发当晚，70多岁的王阿姨从马山鹿鸣谷上山后却迷失了方向，随着手机信号变弱，老人与队伍彻底失联，随行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无锡滨湖警方接到求助后立即启动应急搜救机制，晚上10点，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搜救行动就此展开。无锡市滨湖公安分局马山派出所民警肖雄，
4: 走失的旅客王阿姨呢，然后呢是经过了这条鹿鸣谷往北线往山上去的，然后当时就是能看到，所以我们当时也就是以这个鹿鸣谷北线为侧呢，然后进行一个搜救。
3: 公安部门连夜统筹，迅速调度热成像警用无人机、警犬、警力等与社区力量组成联合搜救队，展开地毯式搜寻。指挥员根据社区向导反馈的地形信息，将警力精准部署至各条重点线路上，确保搜救不留死角。肖雄，
4: 两组人员进行搜索，然后每组人员如果遇到岔路口的时候，然后有两名人员然后进行岔路口进去，然后同时因为当时我们还有这个巡特警大队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以巡特警大队的力量为主要的为小组长，然后进行一个这个搜索。
3: 无人机穿透夜色锁定可疑热源，警犬循着气味搜索每一个角落，漆黑的夜里，搜救队员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鹿鸣谷地形复杂，两侧就是深沟暗沟，夜间能见度极低，如果游客稍有不慎，很容易坠入其中导致危险。无锡市滨湖区马山街道耿湾社区工作站站长秦成，
5: 那个路的话都很难走，而且有些地方的话就是人不经常走的话，它那个树叶很滑，你走一不小心的话就可以摔下去。
6: 就是搜救的一个插口一个队，
7: 一个插口一个队。对，我刚才讲，
6: 然后每个人的队最终下
7: 来都不是
6: 目的都不一样，
7: 对，都不是原路返

0: 好，慢一点，慢一点。
1: 带队民警第一时间检查老人的身体状况，为老人披上了保暖衣物，小心翼翼地护送他下山。原来，王阿姨当天晚饭后出门散步消失，走进了不熟悉的鹿鸣谷，想原路返回时已找不到路。旅行团的成员们对无锡救援力量的高效率竖起了大拇指。而从晚上10点到凌晨4点，6个小时的彻夜搜寻，警民联手用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承诺。
2: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今年世界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献血救命。江苏千人口献血率12排在全国前列。那关于无偿献血你了解多少呢？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的介绍。
3: 在你的身边你可能听过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觉得献血会让人贫血，越献身体越虚。对于一名健康成人来说，每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其实仅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只要你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之后身体就可以快速恢复。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陈岩：
4: 献血后身体会迅速启动造血机制，储存在肝脾等的血液会立即释放入循环系统，帮助维持血压和循环稳定。规律献血能适度刺激造血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因此只要您身体健康，体重达标，符合国家规定的献血条件，献血后身体可以快速恢复。所谓越献越虚的说法并无科学依据。
3: 不少人觉得献血之后得赶紧大补特补。江苏省血液中心输血研究室副主任马林提醒，献血之后过分的滋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加重身体代谢的负担。
5: 健康人适量献血后，身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能力。此时，我们正确的做法可以这样：多喝水，或者喝一些清淡的汤，补充流失的水分；适当多吃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但日常饮食，我们只需要平常心对待，合理膳食就可以了。
3: 也有人觉得失血400毫升和献血400毫升没有区别，都是少了400毫升的血液，对身体的影响是一样的。江苏省血液中心副主任蒋妮珍介绍，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在身体状态、失血速度和后续的代偿上其实有着本质的差异。
6: 首先，献血是经过体检评估，在身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失血的人有可能本身就不是健康状态。其次，献血过程是血液缓慢可控的离开我们的身体，而失血则是在身体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意外瞬间快速丢失的。第三，献血过程会促使身体动用人体储备的血液并启动造血过程，外周血能得到有效补充，而失血因为太突然，你的身体来不及启动救援机制，从而导致头晕、乏力、血压下降，甚至引发休克。所以献血400毫升和失血400毫升有着本质的差别。
2: 今年的高考已经落下帷幕了，今日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考生群体正在集中释放消费需求。 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毕业旅行等领域迎来了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来听记者李秋雨和常州台、淮安台的报道。
7: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高三毕业生赵哲浩：
8: 选择这部手机是因为这部手机的拍照技术，在高考考完之后，我将要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将要通过它去拍摄很多的美景，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
7: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淮安中网科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何英：
9: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
0: 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7: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9: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临时一考考。

0: 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1: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2: 先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他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1: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3: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像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我们的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1: 旅行社介绍，暑期出游消费呈现明显升级趋势，精品小团、私密定制游渐成主流。业内人士预计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将迎来暑期游最高峰，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4: 这些准大学生们在高考结束之后有一些消费需求的释放是很正常，每年我们这个时候都能够看到。那这个消费呢，你说要出去旅行啊，以前可能忙于学业没有空走出去看看世界，用脚步去丈量这片土地，那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包括买一些 3C 的产品啊，这个手机啊电脑啊，可能要跟与自己将来独自出去啊，然后这生活日常都要用到，这也没有任何问题哈。哎，这个消费呢，我觉得还是要注意的是，就是量力而行啊，不要盲目的跟风啊，觉得就是有一种报复消费的感觉。以前我不能买的，我现在那我就都得买起来啊！我马上我18岁了，我上大学了，我自由了，我就可以把以前不能买的限制的东西通通都打破，倒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尤其是还是有这个假期的时候，会看到像我们刚才听到的那些消费之外，还有一些爱美的女生可能说，哎，我想把脸上这里修整一下，那里修整一下，有的会有这种想法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但是还是要理性一点啊，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要和家长多商量和沟通，家长也要有一些更好的引导。好，接下来我带大家来听一个电信诈骗的新套路啊！没错，有些朋友可能说，电信诈骗现在还有吗？然后现在反诈说这么多，还有人相信吗？你看骗子的花样啊，也在不断的翻新。最近呢，有骗子就虚构名人背景来骗取老年人的信任，一步步诱导投资。常州就有一位老太太差点把自己的养老钱给投进去了，好在民警及时上门劝阻，最终是避免了损失。那这个新套路是怎么玩的？来，我们来听一听常州台的报道。
5: 上午，常州钟楼公安分局不易派出所接到市民金某报警，称其奶奶马某正在被一名自称阿里巴巴高管的父亲的人游说投资，对方此前已被拒绝过一次，如今又通过微信卷土重来。眼看奶奶态度松动，金某急忙向民警求助。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不易派出所法制员张雷，
6: 就是一开始就比较抗拒，他不怎么愿意跟我们反映他到底是有没有被骗啊，或者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认识的，或者怎么接触的，然后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也不怎么愿意给我们看。
5: 在民警和孙子的反复劝说下，马奶奶终于松口。经仔细查看，聊天记录中虽暂未发现具体的投资转账内容，但民警丝毫不敢松懈，当场对老太进行了细致的反诈宣传。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不易派出所法制员张雷，
6: 这个骗局呢，主要就是针对的老年人的几种心理。第一个就是比较贪小利的一种心理，还有就是缺乏陪伴，现在就是套近乎嘛，就是照顾啊，送点小礼品啊，哭着去相信他。他们可能会营造出就是开展的这个公司有多牛啊，他们就会逐步的去进这个套。
5: 警方提醒，老年朋友面对高回报、名人背景等投资诱惑，如果拿不准，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收好自己的养老钱。
4: 要说这套路新吧，我也没见到它有多新的地方。它说到底了，还是这个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嘛，是吧？人家阿里巴巴高管的父亲就来找你投资了啊，让你去赚这个投资的丰厚的获利，对吧？还是天上不可能掉馅饼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如果你掌握了这一点，一般都不会上当受骗。但是你看刚。

0: 哎，这个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主要针对老年的心理，一个呢就是贪小利啊，给你送点小东西啊，送点礼品啊，还有一个就是缺乏陪伴。我觉得不管是老年人也好，因为我们有不少听众都是中老年人啊，还是收音机前为人子女的，我真心建议让家里的老人多听广播看电视，而不是要整天刷手机，或者是听路边的那些小门店，或者是随便的那些年轻人拉他去听什么讲座啊，你正常的去听广播看电视，这些我们主流媒体权威媒体经常就会把这些案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的，所以去听的人我基本上是不会去面对这类骗局，还可能会上当受骗的啊。听这个路边的什么讲座的，刷那些小视频里的，天花乱坠的，这个信的迷三道四的，屡见不鲜，对吧？所以为人子女的，或者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真心建议大家要多听多看权威的声音。早上的8:27，现在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啊。另外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暑期的科创营啊，大家给孩子报名的可能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名额所剩不多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来咨询和报名，13291278879。
1: 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3: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4: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6: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中暑大量出汗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要补水，但绝大多数人只喝白开水。可很多人越喝越乏力，越喝头越晕，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7: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告诉大家关键知识点，大汗只大量补纯水，可能会造成身体的缺盐低钾。我们出汗呢，流出身体的不只是水，还有盐分、钾元素等电解质。我打个比方啊，身体呢就像一台精密的电器，电解质就是维持设备正常运转的什么呢？电路传导介质。大量出汗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你只喝白开水相当于只加水不加介质， 身体的电解质呢就会进

0: 部的被稀释，人就会越喝越软，越喝越晕，手脚无力，心慌气短，这就是典型的电解质紊乱。像先兆中暑，大量出汗后，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电解质水，补水又补电解质，这样才能快速的恢复体力。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90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3: 早上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2，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2: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4: 伟大征程。
3: 赤水河穿行于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全长520公里。1935年1月到5月，30000多名中央红军在这里走出了一部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英雄史诗。这就是被毛泽东同志称作自己军事生涯得意之笔的四渡赤水。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精彩绝伦的军事行动，是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5: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湘江血战后，从86000余人锐减到30000余人。次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6: 此时，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从多个方向对前北的中央红军形成合围之势，为跳出包围圈，中央红军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四渡赤水的大幕就此拉开。
5: 因情报误判等原因，红军和国民党军在赤水河东岸的青杠坡战斗陷入僵局。毛泽东
7: 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
8: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7: 从供给端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8: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3: 建杂货是以计件为计量的港口作业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锋利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表示，根据报告，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9: 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从市场整体态势来看，我国建杂货

0: 过国际物流行业已形成港口为核心、陆路为支撑、跨境为增量的发展格局，市场规模持续稳步增长。需求端呈现明显的结构性升级特征，传统钢材、普通设备等货源稳步增长，新能源风电光伏设备、高端工程机械、成套工业设备等新兴货源成为核心增长级，占比持续提升。
1: 现代化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建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散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建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韧性。
0: 专家表示，建杂货国际物流主要服务于重大装备、工程机械、建筑材料等大件货物的跨国运输，是基建项目实施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正处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重大装备走出去的关键时期，风电叶片、大型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等产品海外需求持续增长。从区域分布看，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地区是中国对外工程承包的主要市场，也是建杂货国际物流需求最集中的区域。
2: 国家医保局介绍，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0: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3: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
4: 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体系。尽管面临投资成本较高、能流密度较低等挑战，但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自然能源正逐步成为替代化石能源、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的占比双双突破10%。
5: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6: 大家好，我是一名来自青海的先性病患儿家长。依托苏青医疗协作和新幼工程的帮扶，我们带着孩子跨越千里来到南京，接受了免费的手术救治，手术过程也输了血，目前孩子已经完成治疗，恢复得很好。6月14日是世界献血者日，在这里我代表新幼工程受助家庭，由衷的感谢江苏的无偿献血者，也特别感谢南医大二附院和神血液中心所有医务人员的暖心帮扶。一代热血跨越山海，守护了我们孩子的健康。在此我也恳请更多爱心人士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把这份温暖继续传递下去。
7: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0: 最好的承诺。
11: 北京时间9点整，
1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本广播。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1: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各位好，欢迎收看收听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我是王楠。面对新时代养老服务的新要求，如何切实守护老年消费者权益，守牢老年人的钱袋子，如何持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今天我们节目就围绕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这一主题，邀请到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江苏省公安厅共同回应群众关心的话题。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上线嘉宾，他们是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邱泽森。欢迎邱厅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民政厅副厅长邱泽森。
1: 欢迎您。我们还请到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级巡视员陈其红。欢迎陈局长。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
1: 欢迎。我们请到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陈红干。欢迎陈厅长。
4: 主持人好，广大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三位。那么今天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省民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公安厅相关职能处室的负责同志，我们也非常欢迎各位的光临，谢谢你们。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民政、市场监管、公安系统的相关负责人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和企业的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区民政、市场监管以及公安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5: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调频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养老服务、社老消费、关爱老人等方面有问题或者是诉求，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1: 好的，谢谢王锦，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我们来关注群众诉求：免费体验、送礼品、听健康讲座，这样的套路您是不是很熟悉呢？最近淮安淮阴区的王先生向我们反映，他家附近的一家健康生活馆天天给老年人上课，号称一张床垫能让他们睡出健康，躺着享福，售价高达2万元，明摆着就是一场骗局。为什么就有的老人就会深信不疑呢？甚至借钱要买。我们记者进行了实地暗访。
6: 他认为这个床垫可以给他治病，然后呢让我给钱给他，我就说我没有钱。最后发展成什么呢？他让我去跟别人借钱，让他去购买这个床垫。
7: 最近王先生愁坏了，一向节俭的母亲突然看中了一张售价2万元的床垫，非得让他掏钱。王先生自己手头并不宽裕，更觉得这床垫纯属智商税，可哪成想老人就像着了魔铁了心，非要把这床垫买回家，怎么劝都没用。
6: 就为了这个事情，我们这个母子俩也吵过，电话也吵过，见面也吵过，就没有办法，他完完全全被这个洗脑了。
7: 原来从2025年夏天开始，王先生的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到一家名为可喜安的健康生活馆去做免费理疗，风雨无阻。而所谓的理疗就是在床垫上躺40分钟。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以体验者的身份来到了王先生所说的生活馆。
8: 真的，十分钟开始。
9: 确定是在地上。啊，你看，你看，你奶奶你拿不到
8: 钱。这么
9: 简单？哎，对。
8: 十分钟做完是吧？
9: 在300多个人。
8: 啊，
9: 300多个人。
7: 记者被安排在了11点开始的第四场体验，这里的体验还有一套标准流程。老人们先要非常有仪式感的

0: 换上一套白色的衣服，然后到等待区听课。
1: 家里面有家常便不是病啊，很多时候是病啊，你不要去相信。是不是啊？人家该吃的是把妈妈学了，咱晒死晒死妈的生活人在马上路啊，是不是啊？
2: 现在反正我现在要那个自己的吧，这里上岗位。
1: 绝对要请进来。自家一口啊！啊，我们还我自家一个人想办法。
0: 这些自称老师的工作人员一口一个家人们大打感情牌，一边信誓旦旦说产品不治病，一边却又通过感觉身体好转的老人现身说法大谈神奇功效，一番激情互动让台下人不知不觉就掉入了他们精心设计的局中。
3: 何神不要你们的钱，为什么？虽然我们也是一个销售，爱心加销售就是爱在前面。
1: 我去你这么那么好，我要不要再去你好啊？啊，我要感恩你，对不对啊？我们此时的苦啊，是不是？我们上了，我要不要你们此时打的此时很好听吧？要不要啊？对吧？
0: 到了11点，就有老师带着记者来到体验区。里面摆着十几张床，每张床上都铺着一张可喜安床垫。这场前来体验的同样满员，记者也躺了上去，感觉热乎乎的，就跟睡电热毯差不多。体验结束，记者趁机打探价格。
4: 床垫比低的，
5: 你先坐，坐的感觉可以。
1: 美女，美女，
6: 床垫是在2万多块钱。
7: 2万多少？
6: 我是其实等，我一直在聊啊，啥子？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房子我弄不成生意。
7: 那我今天来体验啊？几百本？
5: 百可以啊。
0: 一位老师跟记者透露说，他们家的床垫特别紧俏热销，现在想买根本排不上，得等过阵子搞活动才有机会买到。这不禁让人纳闷，光让体验不让买，就不怕老人等不及跑了？
6: 你要几只鸡？
1: 是啊，
6: 你要几只鸡？3天是鸡蛋，下面就拿这个。
7: 哦，
6: 嗯，第一次配拿这个，听见吗？
7: 哦，
6: 嗯，
0: 就是这点甜头把老人们给套牢了。那么销售床垫的可喜安到底是家什么企业呢？据其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4年，主营医疗器械和健康食品，目前全国有600多家门店，仅在淮安市区就有6家。
8: 掌握鱼体妈身体热情的药这一款呐，得一块刷一下的那个掌握84元做不成反弹的84岁一个老太，全家都来了，老太来岁岁月经来了，要80岁老太哪有月经呢？
9: 所以我说大姨们，来到科西安能够跟着科西安，那是真正的是有福之人呐，给我们有福之人打个掌声好不好？
0: 跟着可喜安真能躺着享福睡出健康吗？记者查询产品注册证号发现，虽然它属于2类医疗器械，但是只对某些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老师们讲的降三高、治脑梗全都不在适用范围之内。那为什么老人们还会觉得体验过后身体好转了呢？
6: 我们这里就气氛挺好的，
7: 那讲怎样的，
6: 大家聊聊天开开心的，一个心情好了，一个身体啊免疫力提升好了。
10: 为什么你母亲会对他这边深信不疑呢？
11: 因为是我们子女可能对老人也缺少一点关怀，确实也缺少了关怀，但是父母现在在那边可以体会到这种温暖吧，这个也是我们做子女的不足的地方。
0: 子女怎么劝都没用，监管部门能管住吗？仅2025年全国就有多家可喜安门店因为涉嫌夸大虚假宣传被处罚。为了防止更多老人上当受骗，记者和王先生一起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工作人员坦言，像可喜安这样的体验馆证照齐全，很难直接认定违法，而一旦执法人员上门，商家立刻变得规矩起来，他们也很难办。
12: 你也看，像美林那个315挽回不？你很多违法行为不？没有人在那卧底不？我们穿的制服往那一去了，那所有的东西寻找不到了啊、嗯！就有的很难取的，你不在那个卧底，他是取不到这里的。
13: 就在节目播出前，王先生联系了记者，他说后来他跟母亲心平气和地聊了一次，没有争吵。他讲了自己的担心，母亲听了之后呢，还是选择相信儿子，放弃了买床垫的念头。但是依然有不少老年人深陷这种营销模式不能自拔。除了日用品，食品领域同样有企业会给老年人设套。小蓝帽是保健食品的专用标志，只有经过认证的保健食品才可以宣称保健功能。 不过六月四号，记者随机走访了无锡多家老年保健品专营门店，发现一些没有小蓝帽标志的普通膳食产品却被宣传为具有保健治疗功效，而这样的宣传套路可能会令老年群体防不胜防。
14: 在这家好孝心保健品门店，一款标注为普通膳食的小分子复合肽产品，店员宣传其可激活人体细胞，调理修复人体机能，用于改善老年人骨骼、心脑血管堵塞等各类问题。
15: 骨骼和心脑血管，血管堵塞。
16: 还能激活细胞？
15: 是的。
16: 激活啥细胞？
17: 八大系统。
14: 这家家康生物富清水无锡运营中心门店内，货架上多款标注为运动营养食品的产品被商家包装成治疗神品，其中原力一号地龙 DHA 藻油配料仅包含松针油、红曲米、地龙蛋白等成分，门店负责人却称其具备多重疗效，
18: 软化血管的作用，预防老年痴呆症，可以保护我们的肝脏，各个器官可以调理，降血压、调血脂，
19: 它有扩张血管的功能，姜黄它能减轻关节疼。你看，胰岛素是12.3，现在只有5点几了。
14: 为让记者相信自己的说法，商家展示了所谓的一些患者在服用其产品前后的对比照片、康复案例，将普通食品的功效进一步放大，称该产品不仅可消除子宫肌瘤、溶解痛风石、改善脂肪瘤，还能帮助中风偏瘫患者恢复语言功能。
18: 现在670拿五瓶，你调理个3分钟，你的血压最起码降10到45点。
20: 一般吃这个的老年人多不多？
18: 多，
20: 本来要透析了
18: ，但后来吃了要再透析了。我婆婆是中风了，偏瘫了，我给了她2瓶，她说她讲话口齿清楚了。像这个是子宫肌瘤，医生让她拿子宫摘除。到最终他吃了原理好，现在自己的好了，现在市场做的不要太好。
14: 商家介绍，这款地龙 DHA 藻油长期服用可停用降压降糖药物，完全替代正规医疗治疗，
18: 到最终全部调理好了，时间长了降压药后来就停了，后来就不需要再吃降压药了，包括血糖也是。
20: 那有没有客户吃了后来就不吃降压药？
18: 有，多了，因为西药都是有副作用的。
14: 对于商家的宣传，专业医师明确指出，膳食类产品不具备任何治疗功效，且商家不可进行任何功效宣传。
21: 小分子肽其实就是普通食品，它作为蛋白质的一个分解物，它其实是可以作为蛋白的一个补充的，但是你如果补少的话其实发挥不了作用，但是补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加重肾脏负担的风险的。所以说如果真的吃的话，也希望能够在专业的这个医生的指导下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来使用。地龙蛋白在这里面提到的，比如说可以很快速的降压、调节血脂、降尿酸等等，这些作用其实包括药物就都很难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的，你别说一个普通的食品了。所以对于慢性病的治疗作用啊等等，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14: 除各类膳食营养食品外，富清水、富清水杯也成为社老保健品门店的重点推销产品，商家大力推销富清水可抗氧化、调理人体机能、预防疾病。
20: 富清杯这种怎么卖？
18: 这个600块钱一个，它有经济，我们人喝了就是抗氧化，去除了杂质、农药、重金属，再加上有矿物质的锂锌，我们这一袋水才划到1.5块钱一袋。水就是好药，你人体是离不开水的。这个颜色就是弱碱性，如果人体一直在酸性状态下，容易生癌症。
14: 同款的宣传套路也在无锡市的玄元堂养生门店上演，该门店宣传富清水具有多重治病养生功效，一袋10斤装的富清水售价2元，可办理720元年度饮水卡。
22: 我们只要人活着，就有自由基在侵害我们的细胞，造成很多的疾病，比如说细胞发生突变就是癌症肿瘤的开始，清分子就可以把这些不好的自由基给清除掉。第二个，抗炎症，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肩周炎。第三就是调节代谢跟免疫，对糖尿病控糖有好处。
18: 有阿姨他们说的用这个洗眼睛挺好的，不会那么模糊什么的，消晕度，有啤酒肚什么的。有一个叔他喝了3个多月，他腰带都减了那么一截。我是尿毒症，我要去透析，我本身就不怎么能喝水，我说我给我打点水我就喝。我现在种植下来，我胸没有闷的症状，缓解了很多。
23: 福清水里面滴一滴好，自来水当中也是滴一滴，好，你们看发生什么样的现象？这里面有氢气，
22: 浓度比较高，立马滴进去它就
23: 清除掉了。自来水它没有氢气。
14: 专业医师介绍，氢气易挥发，微溶于水，富氢水进入人体已经吸收，效果

0: 可忽略不计。
1: 在常温的条件下，水里面对于这个氢是有一个饱和度的，这个饱和度大概在 1.6 毫克每升，其实这个量是很少的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含量的话，能够宣称它有治疗作用，本身就是完全是达不到的。这个储存包它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你打开包装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被散发掉啊，这个损失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真正喝下去的可能就没有多少氢了。它在外界的时候，你可能通过一些方式可以就是发现会有一些颜色的变化等等啊，这只是在体外。那进入体内，它在你肠道里面还会进一步的这个丢失掉、挥发掉啊，所以说真正被你吸收的那个量是微乎其微了。
0: 记者走访发现，尽管各类社劳保健品的宣传套路漏洞百出，无任何科学依据，但仍有部分老年群体容易被误导。还有老年人反映，社区很少有针对他们老年人的反消费欺诈、反电信诈骗的宣传。
2: 病有人吃的富清水，人家可能喝得好的。
3: 包治百病，你相信吗？
4: 相信。这说包治百病你都相信？
5: 真的，你们还能骗人吗？
6: 没骗人不信吧，我们都信。卖的哪有假的呢？没有假的。
4: 您希不希望就是多一些宣传的？
6: 那肯定要。

0: 然也被查处过，但这些产品还是在市场上大行其道，也确实也很有市场。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想请我们市场监管局的陈局长啊，给我们回应一下。就是当前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养生体验馆，他先把老年人先圈进去，你去体验，体验着体验之后就上钩了，或者这些保健品门店涉老的这种虚假宣传，虽然他说我们不是药，反复强调我们不是药，但句句都觉得在忽悠老年人，说他能治病啊。那您先给我们点评一下刚才这两条片子里面所反映出的到底有什么问题，定个性。
1: 哦，这两个片子短片反映的问题啊，实际上都是老年保健用品的一个虚假宣传，共同特点呢是利用老年人追求身体健康这个心态，夸大保健品的功效，诱导老年人消费，只不过呢方法手段不一样。第一种情况呢算是一个老套路，利用话术啊，刚才里面有喊话的，你看，吸引老年人进店去体验，打感情牌洗脑来推销高价的床垫。第二种呢，这有些新花样了，采用的这种伪科技的手段，宣称那个叫什么水啊，是
0: 富清水
1: 是吧，能治疗百病，
0: 什么高血压，什么各种病都能，
1: 高血压还糖尿病，是治疗百病啊，都是老年的常病啊，常见病，所以呢欺骗性更强。这两个行为啊，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第九款的相关规定。我们呢，将督促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组织调查处理。这个近年来呢，随着新业态、新模式的出现，涉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这种虚假宣传呢，也越来越多。它呈现一种隐蔽性、多发性的特点，对我们来讲呢，监管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些年来，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组织了系列的专项执法行动，持续加大打击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对查处的一些案件也做过系统的分析。等一下我们请呢我们省市场监管局价格监督检查与反不正当竞争处的副处长童颖啊，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相关情况。
0: 好。你好，
2: 谢谢主持人，谢谢陈局长。那么今年以来，我们全省市场监管系统这个深入的这个开展了这个涉老虚假宣传的这个专项整治。那么累计到目前，我们累计查处的这个涉老的虚假宣传案件有139件，啊，这个案件数量在我们所有的虚假宣传案件当中呢，占比达到1/4，啊，数量还是比较大的。那么通过这些案件的查处啊，我们也发现这个涉老的这些套路啊，这些这个骗局，它这是花样翻新。就像刚才陈局长也提到的，既有老套路，也有新花样。
0: 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总是会滞后，它得先出现，我们才去整治。
2: 对、像比如说这个刚才片子当中提到的，这个他利用这个线下体验的模式，首先他发放一些这个免费的小礼品、小赠品，把老年人吸引到店里面去体验。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话术、一些这个情感的这个捆绑，然后呢，对老年人进行一些这个虚假宣传，将这些高价的这些这个伪高科技产品售卖给老年人。还有的呢，是通过就是我租赁线下的一些这个酒店啊，或者是养老的这个活动中心，搞一些这个所谓的健康讲座啊，这个养生课堂，
0: 就形式更高大上一点，
2: 对，
0: 更有文化一点，更可靠一点感觉。
2: 对，他邀请一些这个伪专家来进行授课，贩卖这些这个养生啊，这个治病的这样的一些焦虑，然后呢哄骗老年人去购买并且囤货。还有的呢，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对于这个伪高科技产品、这个高科技概念的一些这个神话，就像刚才那个短片也提到的这个富清水的概念啊，这个宣传它可以治疗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实际上呢，它也拿不出什么这个科学的论断和依据。另外呢，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私域直播啊，现在这种私域直播的虚假宣传案件也比较多啊，它是通过这种微信啊、小程序。把老年人吸引到这个群里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私域直播的这个方式夸大普通产品的这个疗效和功能。 来进行虚假宣传。
0: 其实就是把它封闭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边，然后它就为所欲为。

0: 对对对对对，嗯，是的，就是通过这些这个分析啊，我们发现这手段越来越隐蔽，它其实就是抓住老年人关注健康。关注养生，同时呢，他也容易轻信别人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哎，所以我们觉得可能通过一次两次这种突击的这种检查，可能治标不治本。还是需要长效化、常态化的一个系统的治理。
1: 我们其实已经想了一些办法了，是吗？想到一些办法了。
0: 对，我们也采取了一些这个措施。对，
1: 好的，好。陈局长，您这儿是不是还要给我们说一说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2: 刚才童颖处长来讲的情况啊，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个这类问题啊，这个老年保健用品的虚假宣传呢、还是比较普遍的。为什么说监管还有了难度呢？因为它成因复杂，隐蔽性强，所以单靠一个部门一种手段很难彻底的根治，所以必须呢多管齐下，综合实测。下一步呢，我们想呢会同民政、公安还有卫健等部门一起吧，通过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一些情况，举一反三，这个综合实测。我想呢，当下要做好三件事情，一个是聚焦问题，精准打击，组织呢全省各地对线上还有线下，刚才是两个是线下的，还有线上的这一类的这个衰老的商品和服务的虚假宣传进行线索的摸排，我们严厉查处的违法的行为，涉嫌违犯罪的啊，我们及时移送给公安部门来处理。第二个呢，要强化宣传引导，要防患未然，关键是老年人，他相信这个片子里面反复讲了，实际上明眼一看就懂，但是他们容易上当。这个里面呢，我们要在一些你像养老院、社区还有农贸市场，老年人聚集比较多的啊，这些场所进行宣传，特别是普法宣传，还要适时的曝光一批典型的案例，这个揭露虚假宣传的真相，增强老年人的防范意识。第三个呢，应该是部门协同，多元共治，啊，今天我们几个部门一起，共同来治理啊这个问题。我们将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同民政、公安等部门一起吧，建立一个信息共享、案件共商、机制共建的那个有效机制，来加大的这个对这个打击的力度。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广大社会公众和媒体朋友，加强这方面的监督，积极参与，给我们提供一些案源线索。这个媒体呢，确实发现问题比我们手段可以讲，我们也要回去要反思，也要加强我们的这个线索的摸排。这个对这些问题呢，我们要进行集中整治也希望呢，这个通过各种手段建立一个政府部门监管、行业自律、这个社会监督的一个多元共治的一个新的格局来守护老年群体的这个消费安全。
1: 好，陈局长，您刚才说就是我们这个媒体发现问题其实咱们都处于一个阶段，就我们市场监管和我们媒体发现的是案例。
2: 对，
1: 如果它再严重一点，就到我们公安厅的这个陈局长陈厅长这儿就变成了案件了。如果它控制得好，就在我们民政部门这儿就把它给压住了。所以确实是需要几个部门就是我们三个部门要联动来共同来做这个事儿。如果再严重一点，涉及到这个生命安全了，涉及到这个金融了，一定的资金可能就到我们这个公安这儿来了。所以我们可能也得经常发一些这个传单，就是一些诈骗案例，比较严重的案例，可能要在小社区里边可能要给大家要看一看。陈厅长。
3: 好的，主持人好。短片总成两个问题其实他们直接盯着老年人的养老金严重威胁了老年人养老金的安全
1: 你觉得是不是特别危险
3: 群众呢确实是深恶痛绝，对社会危害很大。公安机关呢将持续加强与民政和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了联合的排查，重点呢是加强联合的执法。一旦发现以这个非法占有为目的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个为手段来骗取老年人这个财产的，数额较大的构成了 诈骗犯罪的公安机关呢讲及时的立案侦查，坚决予以打击。今年以来呢，我们人侦办了类似的案件呢，人打掉了20多个团伙，抓了500多人，也为群众啊直接挽回了4000多万的损失。
1: 对，我们得这个就得持续的打击，持续的宣传啊、哦。好的，那邱队长，我们最好呢是希望这个事儿啊它别发生，别到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也别到我们这个公安厅去，就在我们这儿把它做好。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集体的这种啊，老年人其实他退休之后啊，他也希望能够像上班一样，他有一个集体的温暖。这个是子女也不要太内疚，就有的时候是你给不了的这种关怀。所以您刚才提的，一开始我们说社区食堂的时候，你说这个食堂最好他再组织一点活动，能有一种这个集体的活动，他是不是也能够给我们老年人有点事儿干？其实那套骗子那套话术啊，让我们任何人去，只要在他这个圈里边都有可能上当。只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儿牵扯着，但老年人他时间比较多，我觉得是这就怎么把这个让正事儿占据老年人的这个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可以减少一点这种糊涂事儿。
4: 是的，这个请我们老年工作处的黄学业处长做回答。
1: 好，
5: 大家好。正如片中这个老人家属市民王先生所反思的，其实多数老年人受骗啊，他都不仅仅是因为老年人的这个分辨能力多弱，其实这个问题背后的根源呢，还是在于老年人的这个养老焦虑、情感的空缺，加上缺少陪伴。所以呢，容易被这些虚假的这个温情呢来误导。因此呢，我们对于这类这个养老诈骗啊、虚假宣传啊，我们必须坚持精神关爱加这个反诈守护双重发力。因此呢，我们这个全省老年工作呢，近年来系统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老年精神关爱的这个特色项目，意图在全社会营造这个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这个社会氛围。比如呢，我们持续打造了老年春节晚会、老年大学的合唱汇演，以及老年书画摄影作品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走出家门，登上舞台，展现自我，陶冶情操，
1: 特别好。
5: 比如说我们每年有50万次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手机培训，通过让老年人呢来在家门口学习这个手机的应用技术，一方面消除他的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信息壁垒，开阔这个视野，也增强了这个防骗能力。比如说呢，我们依托老年基层老年的这个协会，来组建这个乐龄互助服务小组，常态化的开展这个走访慰问、空巢独居老人，来帮助老年人能够消除这个情感陪护的短板。在此呢，我们也呼吁能够子女多陪伴，邻里多关爱，社区来多富人，这样呢大家共同发力，协同守护，让我们老年朋友们能够安享幸福晚年。
1: 好的，现在就是说让我们把这个更细节的东西做得好，就是能够再深入到各个社区里边，把每个毛细血管都把它充盈住。好，谢谢您。好的，面向老年人的消费套路其实并不新鲜，但是让人揪心的是依然有老年人信以为真，这就给我们部分商家夸大宣传牟利营销提供了可乘之机。那么针对老年群体的保健营销乱象，整治并非一日之功。迈入老龄化社会，无论职能部门、社会还是家庭，都有责任好好的想一想，如何为老爸老妈筑起一道更牢固的防火墙。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现场的互动参与情况，把时间交给王瑾。
6: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府热线，我来帮你问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今天上线的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走进直播室的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各位此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荔枝新闻的互动区域情况。好， 此刻呢，我们来刷新一下最新的数据。

0: 数据，我们此刻看到有29,343位朋友给我们点赞，数据还在刷新当中。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王娃头说呢，社区食堂肯定不能够光盯着老人这点客流，建议呢店家是可以错峰经营，比如说呢晚上变身共享厨房，周末可以搞个社区团购，把各个年龄层次的消费群体都吸引过来，人气旺了，这个账才能够算得过来。我们再来看看依稀说呢，说这些夸大疗效的虚假宣传屡禁不止，还是因为违法成本太低了。针对老人群体虚假宣传，就应该顶格处罚，或者呢搞个黑名单，让这些不良商家一受处罚全国进入。好，这是很多朋友收听收看的感受，我们也期待更多朋友收听收看互动和参与。我们来继续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苏州市的尊老卡是苏州市民政局监制相应中标银行统一发行的苏州市养老服务一卡通。那么这张卡它既有银行二类借记卡的功能，又有老年人优惠或者是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区这样的一些功能，还兼具了江苏省老年人优待证这样的功能，可以说是多种功能集一卡。那么按照政策，年满60周岁以上的苏州户籍老年人和持有有效苏州市居住证的常住老年人都可以申领到这张苏州市的尊老卡。卡片虽好，但是有市民向我们政风热线反映，他为父母在办卡的过程当中就遭遇到了流程繁琐等诸多不便。我们来听一听苏州市民周先生他的遭遇。
1: 最初办尊老卡的目的呢，是跟父母办的，他们接近于70岁，网上官网写的可以线上办理也可以线下办理，然后我呢带着老年人到就近的工商银行去办理的，但是工商银行给我介绍是线上办理，给了一张纸，有个二维码让我们扫描然后去登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老年人办不了，他需要提供一些身份证啊，这个居住证啊，还要填写很多信息。然后呢，我母亲呢相对快一点，我父亲呢比较麻烦啊。那就第二个出现了一个问题，在登记的时候，我父亲的居住证无法审核通过啊。然后我们到了吴中区的派出所去查找原因啊，也登记了，但是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到他的发证机关吴江区去办理，沟通了几次才把这个问题解决掉。第三个呢是工商银行最初告诉我们是一个月办完，我们就大概过了一个月零一周的时间，然后去拿这个证，结果呢这个证没有下来，工作人员呢说这个证可能是2个月，然后第三次我们去工商银行，然后我们又去问，那让我们继续等。我对这个结果呢不满意，然后呢我就去详细去查，查到了这个证在3月初就已经完成了，已经制卡成功，然后交给快递公司啊去邮寄，在邮寄之前没有打电话，没有通知，也没发短信。第四次办理的话呢，就相当于开通这个尊老卡的银行储蓄功能，又重新审查了一份身份证、居住证，还有他的这个户籍信息以及工作单位啊，登记了很多信息。审核通过之后呢，就是银行的储蓄功能开通了，这个他的公共交通功能还没有办法实现，还要再去市民卡一开通。
0: 好，那么就周先生反映的问题，我们的记者对此啊，就是我们对这个苏州尊老卡的这个办理流程，我们也进行了梳理。我们发现在个案之外，也存在部分优待的卡它存在一些共性问题，我们来看报道。
2: 按照苏州市政府官网上的办事流程介绍，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持居民身份证、居住证，可就近到各社区、村、各家银行网点线下申办尊老卡，或者线上移动端在线申办尊老卡。记者走访发现，仅有部分银行可以线下申办，且不管线上线下都无法当场拿卡，后续至少还得跑一趟。
3: 尊老卡是直接在银行办的，我们这边社区是不办理的。
4: 尊老卡我们现在都在线上，就是那个苏州市民卡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申请，到时候等卡治好了以后会通知你们去拿的。线下的话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网址，办不了。
5: 他是网上去申请的，申请了来我们这是来启用的，我们这边都是这样，没有听过说来线下直接办的，他不是当场就能拿卡的。
6: 能办，
7: 能现场办还是当场？
6: 现场办，一个月之后来拿。
7: 就是信息可以现场输入的。
6: 对。
2: 此外，如果是非苏州户籍常住老年人申办尊老卡，还要验证居住证信息。虽然尊老卡客服热线工作人员表示系统可以自动验证，但周先生父母都有居住证，仍出现了他母亲能办，他父亲需要多跑一趟派出所的情况，居住证信息共享仍有不足。
8: 就如果说您是有居住证的，公安局这边都是联网的，有信息。

0: 他就能跳转到下一步，都能进行办理的。
1: 他反正只要证明你住在这边嘛，我直接给你开个单子证明你住在这边不就好了嘛。但是你开证明的话还是要本人过来的。
2: 实际上，苏州市尊老金发放仅面向苏州户籍的老年人，对于类似周先生父母这样的非苏州户籍老年人，办理尊老卡只能用到优惠或免费乘坐公共交通、游览园林景点的功能。而这一功能，苏州市民卡中心已有高龄卡可以满足。高龄卡不仅可以家人代办，还能即办即取，更适合非苏州户籍老年人。不过，在面向老年人的办卡宣传资料中，相关部门并没有做好区分指引。
3: 本地居民的话，他是办了之后主要是发尊老金嘛，外地的话只能坐公交，坐公交的话就是咨询一下市民卡公司。
4: 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想问一下省公安厅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不只是尊老卡，很多呢办事都会用到身份证，包括这种居住证的信息。那么居住证的申请续签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数据，我们很多的一些办事都可以说都可以线上办，就群众不要去，我们就可以动动手指就完成。其实我们就特别关心，就是这样的一些数据，我们有没有做到了数据的共享？我们现在能不能够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呢？好，陈厅长。
5: 好，主持人好。短片中反映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公安机关的行政服务事项。公安机关这几年呢一直把政务服务呢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在抓啊，主要是便民。其中的一项呢就是数据的共享啊，就是正如主持人所讲啊，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呢少跑路。据我知道的呢，我们公安机关的各类证件啊都已经联网了。都已经实行了数据的共享，不仅是公安机关到公安机关办事，我们数据可以共享。同时呢，就例如这个短片中讲的尊老卡是民政部门办理的，但我们同样是支撑了其他部门这个进行查询。短片中呢，我看到这个当事人的母亲是通过网上就办理成功的，这也说明了也证明了这个我们这个数据是联网的啊。但是他的父亲呢，没有办成功。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居住证它是要一年要办一次签证，因为你是外地人，就要证明你还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所以一年要办一次签证。
4: 其实就有一个续签相当于是吗？
5: 对，要有一个续签。如果你就是没有办续签呢，就是相当于说你这个证是相当于过期了，他网上呢可能会查不到你的这个信息。具体原因呢，
4: 我想特别提醒一下，就如果说他长期在苏州生活的话，其实一年之后他要续签，对不对？
5: 对。
4: 那如果说他一年之后他没有续签，他就要重办吗？
5: 不需要重办，他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所在的派出所，或者说所在的这个先锋局去办就行了。
4: 所以说他的问题很可能就是他当时就没有续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信息查找过程当中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数据的真实准确，是这样吗？
5: 从短片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呢，我的判断应该是这个问题。节目之后呢，我再核实一下。
4: 好的，节目之后我们再做核实。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公安的很多的居民的这些信息啊，在大数据包括民政系统包括银行，我们都能够已经做到全面的数据共享，是不是？
5: 是的。
4: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再问一下省民政厅啊。你看这张尊老卡，它的本意就是要整合各项养老服务的功能，实现养老服务助老为老的一卡通啊，一张卡通所有，方便老年群体，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获得感。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您看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间呐、手续啊，还是很繁杂的。那么给周先生的父母应该说也带来了困扰，当然这里面具体问题我们节目之后可以做具体的了解。我们就很关心民政部门如何能够从民政的这个角度啊做好一个统筹工作，让流程更简便，功能更优化呢？
6: 是的，长期以来啊，咱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啊基本上是与我们的户籍身份它是深度捆绑的啊，导致了一些没有落户的这些常住人口与我们的户籍人口它是同城不同权的。就在不久前，也是上个月的5月22号，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提供公共服务就包括我们的养老和助老的服务。据我了解呢，我们苏州市 在2021年，就在全国率先的推出，就是面向所有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包括他的户籍老年人。
4: 听过程当中啊，你看这位负责人说了，一般都要2个月左右才能够支付。那么为什么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这个支付会有一些拖延呢？好，邱厅长，
6: 我们刚才观众朋友们讲的这个养老服务消费券，这个项目是一个开创性的、普惠性的项目。这在我们养老服务史上，也在我们的民政工作的史上，啊，第一次不以经济困难与否作为条件，说只要是中度以上的老年人都可以申请。啊，这个目前呢，我们的这个补贴资金啊，已经补省计已经补了3.2亿啊，拉动了7亿的消费，现在汇集到了17多万人。
4: 嗯，啊，
6: 我们消费券的项目呢，实施的是先预拨后清偿的制度，也就是说，我们审计的首批资金7.28亿，在2月份的时候已经拨到了所有的县市区，让他们有充足的资金来结算。另外呢，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又采取了另外一个措施，就是说，对于信用良好的这些机构，我们可以根据他上个月的这个就是支付量的60%来进行预拨。啊，那这样的话能够呢减少我们机构的减轻我们机构的它的垫资的压力。刚才讲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制度的设计的初期的时候，啊，刚才讲的也是18天，就是1个月能支付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有另外的叠加了另外一项政策，就是长附险政策，就是我们失能老年人，他在享受长附险的同时，也可以同步来享受消费补贴，
4: 就同时可以共享。
6: 哎，可以共享，但是共享的同时，就是你的先我们的长附险结算的时候，一般是在4月下旬才能结算，所以等它的结算出来以后，我们才能结算这个消费券。
4: 嗯，
6: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接近会我们的结算时间会稍微往后要延迟一些。
4: 那邱厅长，会不会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用长护险，他只是用了这种失能的这种补贴，我们也是需要等吗？
6: 他的评估的经费，评估为中度以后，把老年人评估中了以后，老年人可以用消费券里面的钱来抵扣他的评估费。一般是一个人是100块钱。嗯，所以他还是
4: 这种情况是可以在4月18个工作日之后可以达到吗？达到评估机构吗？
6: 目前是有困难的，
4: 哦，
6: 因为我刚才讲的有一个叠加的问题。两个，现在基本上是在隔一个月能够到位。就是2个月以内肯定到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3月份资金5月份肯定会能接受。
4: 但是如果说是没有叠加的情况呢？
6: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
4: 他一定是叠加的。
6: 老年人这个叠加的政策是非常有利于老年人的
4: 啊，
6: 比方说像我们南京一个重度老年人，他可以一个月可以享受到2400块钱的长附险，那么他再叠加一个800块钱，就是3200，能够大大的减轻我们失能家庭的这个支付的压力。
4: 所以说我们这个失能老人也要把这个好的政策用好，是不是啊？
6: 是的，
4: 就是大家也要知晓政策，对吧？当然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个实施包括
7: 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主题是守护养老安全，规范养老服务。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公安厅。谢谢三位负责同志，我们也感谢现场的我们各个处室的负责同志，谢谢各位。那么今天上午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了。
8: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段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两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人保人人安康众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未来三天江苏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0到31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钢管护航帷幕刚落，中考保障接力续行。今年起是22号，江苏各设区市将陆续迎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为切实保障广大中考考生平稳从容应考，相关职能部门将再次进驻12345热线，建立联动处办调度机制，调整护考中心，全力以赴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中考考试环境。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上，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名单，由苏州市文物局、苏州市姑苏区古城保护委员会联合申报的多元投入破题整线推进探路低级别文物系统性保护的创新范式，成功入选全国10家案例。昨天南京明城墙解放门段迎来如潮的市民游客，人们登上有600年历史的明城墙，俯瞰金陵风光。当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南京明城墙全线收费景区统一免费对外开放。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徐州民俗展演和文旅推荐活动在徐州淮海国际博览中心

0: 荣县举行。活动以品两汉文化、赏民俗非遗、吃徐州大喜为主题，通过沉浸式体验，串联两汉文化品读、彭城非遗观赏、徐州大喜品赏等环节，让千年文化焕发现代生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交通运输部视频调度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云南、内蒙古、吉林、辽宁省区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广东、广西海事局，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福州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120毫米，局地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于昨天的2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今天夜间广东多地有大到暴雨天气的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今天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以在12306网站查询。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今天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

0: 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1: 我们再来说一说苏州哈，从6月1号开始，苏州也是正式实施了公积金新政，通过上调贷款最高额度、扩大公积金互助使用范围等多方面的优化举措，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购房综合成本。
2: 一早，在苏州多家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大厅，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办理贷款申请等业务，窗口办理量较平日有明显攀升。此次新政大幅提高公积金贷款限额，个人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2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家庭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从原先的150万元调整为200万元。新政还拓宽公积金家庭互助使用范围，支持父母、子女、直系亲属之间共用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共同办理贷款，分摊月供。
3: 苏州市民，
4: 不单我可以把那个公积金卡上的钱用于支付首付，后期还可以给他贷款上的减轻压力。
2: 本次出台新政自6月1号起正式执行，有效期2年。新政上线首日，苏州全市共受理公积金贷款申请近400笔，业务办理量和市民咨询热度持续走高。
1: 我们盘点一下各地的新政哈，会发现现在的这个公积金优化呢，其实是两条腿走路。那一方面，这个使用的场景往这个日常居住痛点下沉；那另一方面，购房端的额度、互助的半径也在同步放大啊，目的呢都是给缴存人实实在在的减负。而在国家层面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分别在2002年和2019年有过两次修订。那针对这次的修订，住建部表示是为了更好的满足缴存人多元化的住房需求。而我们盘点一下啊，这次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方面有4大变化。到底是哪4大变化呢？首先是缴存覆盖面扩大了，其次使用范围拓宽了，第3资金管理机制优化了，第4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我们先来说第一条，就是扩大缴存覆盖面。在这个征求意见稿的第49条当中，专门提到了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等，以后也能够缴纳公积金了。那具体的办法是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来制定的。那么和现行的版本相比，新版扩大缴存覆盖面有着什么样的考量呢？我们来听听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的解读。
5: 这次修订征求意见稿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扩大了缴存的覆盖面。他明确提出，原条例规定的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在职职工也可以参照条例规定来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这就把住房公积金制度惠及的群体进一步进行了扩大。这一调整主要是顺应了当前就业结构的变化。从
1: 领一次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的，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统统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购买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加强版正线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待会儿见。
6: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新闻广播。
1: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2: 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一米八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得特别好。4007101900，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3: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欢迎各位继续的来收听。最近呢有举报说，有一次性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来制作一次性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的销售。那具体来看，这些牙刷是用什么样的原料制作的？他们又流向了何处呢？马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城小事，我们一起来了解更多。
0: 你的关键小事就是民生大事，新闻服务区大城小事，城市很大，小事不小，聚焦一件事，服务在耳边。
3: 咱们出门住酒店民宿哈，几乎都会用到一次性牙刷。那不少人图实惠，网上呢也会囤上一大包的平价彩虹牙刷，随手用随手扔啊。很多人觉得只是一次性用品，不用太讲究。可是最近呢，有消费者和行业内部人士向媒体实名举报，市面上一大批低价一次性牙刷的背后藏着惊人乱象。部分生产厂家违规回收各类废弃塑料加工牙刷，大批量的流入批发市场、酒店、民宿。那么这些来路不明的废旧塑料到底是什么？它们做成了牙刷又会带来多大的健康危害呢？来听听记者深入一线的暗访调查。
4: 一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5: 各位收到手20支牙刷，头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6: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7: 那九倍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4: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8: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

0: 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的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1: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2: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1: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2: 不用洗。
1: 不用洗啊？
2: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用
1: 都不洗，
2: 就这样的粉，
1: 直接粉啊？
2: 直接粉，做牙刷带牙刷素的。
0: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2: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1: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2: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0: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3: 我们是马毛都套吧，马头子都套。
1: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3: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1: 这一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3: 要给你砍了啊？
1: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3: 一天砍不了几个。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
3: 发财发财，男的归男的，红的归红的，钱你手上要装，交给你，我的手艺了
0: 呀。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棉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1: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2: 对，
1: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2: 这
1: 个
2: 不会了，
1: 直接把这个扔进
2: 去，直接上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4: 光是化工废桶、酒店回收的旧牙刷还不够哈、记者还发现，黑心厂商不会纯用这些回收料来生产，而是掺进了新塑料当中蒙混过关，以此来压低成本，躲避检查。我们接着往下听。
0: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2: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柱子的。
0: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1: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
2: 这是边角料啊。
1: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啊？
5: 拖鞋上面的，
2: 那个长脚那边。
5: 对的。
0: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4: 化工废料、废弃口罩、拖鞋边角料统统的加工成了牙刷的原料。那这些三无再生颗粒最终呢做成了一次性牙刷，这些牙刷到底流向了哪里呢？
0: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柄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6: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地方生产出来的，说不定没有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
7: 就几千块钱一吨，它为什么比那种低啊？上位格都上万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0: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

0: 需求压低价格。听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1: 这个是六分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2: 哎呀，反正一次用。
1: 这个是什么料吗？
2: 秸秆，秸秆和三六九呢，就3000多，4000多。
0: 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1: 这个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3: 肯定是啊，
1: 肯定是。
3: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1: 它有刷断过吗？
3: 有，
1: 有。
3: 会反应，会反应。
1: 刷断了会扎到嘴上，挺危险的。
0: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1: 这个是回料的吧？
3: 是秸秆的。
1: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3: 对。
0: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4: 在这个乱象被曝光之后呢，扬州当地第一时间是启动了联合处置，现场封存了涉案塑料牙刷4.4吨，那后续也会对涉事主体从严查处。我们刚刚听完记者的这一段暗访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触目惊心，一把小小的一次性牙刷每天都要直接接触我们的口腔，可是不少商家却打着一次性用品的幌子肆意的放宽安全底线。化工废铜、旧家电外壳、废弃拖鞋、用过的酒店旧牙刷，这些本来应该妥善无害化处理的垃圾，没有经过任何的清洁无害化处理，摇身一变就成了入口牙刷的原料。这不仅仅是观感上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哈，像塑化剂、重金属、高温加工产生的有毒物质也会直接的侵入人体，日积月累也会损害我们的健康。我们说要想彻底根除这种毒牙刷的乱象哈，不能只靠曝光之后临时的突击检查。一方面，我们的生产端要严厉打击这些无资质的小作坊，严查违规回收加工废弃塑料的黑产业链，从源头切断有害原料流入市场。那另一方面，批发市场、酒店、民宿等销售使用终端也得落实进货查验责任，不要一味的贪图低价采购三无产品。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扛起责任，堵住每一个监管漏洞，真正的守住入口安全这道底线。如今的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样化，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办法。那其中很多人特别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可是如果说你使用不当，那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会造成安全事故。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小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了大面积的白斑，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除了伤肺之外，这个防晒喷雾还有可能引火上身，甚至会发生爆燃。那我们到底该如何科学正确的使用防晒喷雾呢？马上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
5: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4: 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郑州这名5岁男孩的遭遇。
6: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7: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

0: 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1: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0: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啊，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2: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个例。那此前的媒体还曾经报道过一名7岁的杭州女童的案例，这个小姑娘也是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这个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等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那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肺炎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3: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2: 也就是说不同于这个防晒霜和防晒乳这个防晒喷雾的伤害就在于它的吸入风险。防晒喷雾当中的化学物质进入肺部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就会立刻启动一个防御机制，疯狂地发起对抗反应，短时间内诱发肺部水肿、大面积炎症渗出，这就是医生所说的过敏性白肺。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在使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屏住呼吸，一旦咳嗽胸闷一定要立刻就诊。那对于孩子来说，使用防晒喷雾的风险就更大了。对此呢，国家权威部门和专业医生也给出了安全使用建议和规范。
1: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丽提示，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的地方使用，尽量避免在车内、卫生间等狭小空间喷涂。如果儿童确实有防晒需求，应尽量选择膏霜类产品或选购带有小金盾标识的产品。
4: 我们国家药监局就反复强调，针对儿童的产品，它必须要有一个小金盾的标识，它是专门用于儿童的，那么它的配方呢就更加的安全。相对我们成人来说的话，它有些成分是严格控制的。还有呢，就是1岁以内的这些小孩就尽量不要用防晒霜，因为维生素 D 嘛，它需要紫外线通过皮肤然后合成。这种小孩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2: 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各位选择防晒产品的时候你会考虑到哪些因素？会给孩子使用防晒产品吗？有没有踩过坑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的分享网友佳佳说，非必要我不会给小孩涂防晒，我觉得小朋友适当的晒晒太阳挺好的，当然特别晒的时候也不会让孩子站在太阳底下。网友尹建立说，小孩子是不怕晒的，戴个遮阳帽就好了，不需要任何的防晒化学制剂。网友 Lab 说，我不建议3岁以下的孩子使用儿童防晒霜，因为这个儿童防晒霜的配方和大人使用的防晒隔离粉底液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化学制剂，对宝宝皮肤并不友好。 网友阿泽说，之前呢贪便宜买过平价的防晒喷。

0: 喷起来呢，味道刺鼻，在卫生间喷完之后就觉得胸闷头晕啊，一直以为是空间小不透气，现在才知道是成分不对。那现在选防晒呢，我会看成分，看资质，安全靠谱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橙子妈咪，他说我基本上不会给孩子涂防晒，都是物理防晒啊，戴个帽子啊，穿个防晒衣啊等等，防晒喷雾了，记得要注意避开鼻子、嘴部和眼睛。 除了防晒喷雾啊，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像杀虫剂啊、花露水啊，还有头发定型类的用品，比方说发胶，这些也都是易燃物品。那这样些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同样咱们得注意远离明火。我们既要用科学方式来守护我们的肌肤健康，也得让安全意识常伴左右。各位，这个夏天让美丽与安全同行。
1: 以下是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 VK软胶囊，它每粒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97，4001007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97，4001007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啊，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20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都能用。那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啊，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 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4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另外，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重点关注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 超抵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4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先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运营与直播、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中职专业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 咨询热线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
2: 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代表编辑卫青杨欢与家，滕浩，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内容各位可以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和各位相约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我们再见。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

0: 牛皮真不是吹的，新款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凉席618逆天价格，没有满减，没有满赠，直接裸席价格一步到位，1.5米的1299，1.8米1599，订购两床的家庭还能再多得到蚕丝夏凉被一床。父亲节、端午节、618三节同庆，打进400-710-1900，400-710-1900，我们送席子到家，不满意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看图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卖了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水牛皮凉席，席面平整，不容易藏污纳垢，不会造成螨虫滋生，脏了温水擦拭洗面即可，不需要用其他的东西保养。像我们家第一床啊，应该是14年入手的，当时花了内购价还要2980，到家之后我婆婆就说这席子华而不实，后来呢带了小宝宝，成了宝宝最喜欢待的地方，午睡的专属。后来孩子独立了，我直接买了两床，把家里全配套，每个人都是满满的好评。我们家的牛皮凉席主打的就是安全，植物印染，手工鞣制。现在啊，大家对于家具要求是越来越高了，装修一下都是几十万起步，所以床上用品啊，牛皮凉席一定得选。今年大促，价格超值，1299，或者说1599，就能买到头层的水牛皮凉席。买两床才2000多，还没有外面一床贵。还有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助下单，请此一次618。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未来三天，江苏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省会南京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0-31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经过一个短暂的休赛期，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九周赛事在徐州宿迁南通三地同时开球，三场对决累计吸引超90,000名球迷现场观战，绝杀、门柱惊魂等高能场面轮番上演，为这个高考后的首个周末献上了一场兼具竞技质量与话题热度的足球盛宴。上赛季冠军泰州队凭借中场前的进球1-0绝杀上赛季亚军南通队，在积分榜前列的强强对话中，无锡队依靠卢泽林的进球从徐州客场带走三分，而在九促之争中，宿迁队凭借整体优势以3-0完胜镇江队。昨天

0: 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五轮焦点战在南京上演，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迎战实力不俗的升班马四川女足，双方鏖战90分钟，赛场局势跌宕起伏，江苏南京女足在先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反攻，最终是以3-2完成逆转，在主场全取三分。今天上午10点，2026省长杯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小学男子乙组决赛，太仓市高新区第二小学对阵苏州市盘溪中心小学的比赛，此刻比赛是刚刚结束，最终太仓市是以2-1战胜了苏州市的盘溪中心小学，获得了本组决赛的冠军。昨天为期2天的2026大运河帆船系列赛南京金牛湖站暨南京帆船公开赛在金牛湖青澳帆船基地开赛，全国所有开展帆船项目的省份均组队参赛，260余名运动员扬帆金牛湖。据悉，本届赛事是江苏省打造大运河水上运动品牌、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重点赛事之一。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世界杯方面的最新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 B 组第一轮，卡塔尔队与瑞士队迎来了首秀。本场比赛卡塔尔队控球率不到40%，瑞士射门次数超过了20次，是卡塔尔射门次数的4倍多。比赛第13分钟，瑞士队恩博洛点球罚进，补时阶段卡塔尔队的胡西头球破门，最终卡塔尔队爆冷，1-1逼平瑞士，拿到了参加世界杯的第一分。北京时间今天的6点， C 组迎来了焦点战，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五星巴西队与世界排名第8的摩洛哥队狭路相逢。摩洛哥队是在卡塔尔世界杯创下非洲足球历史最佳战绩的超级黑马。上半场比赛，摩洛哥队率先取得进球，随后维修内斯切爆射得分，巴西队是1-1追平的比分。下半场双方均未进球，最终打成了平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小组赛 C 组的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是由海地对阵苏格兰，此刻比赛是刚刚结束，最终的比分是0-1，苏格兰队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小组赛的 D 组的第一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即将来举行。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本场比赛的执法团队是由多国国际级裁判组成，中国籍裁判员傅明担任本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傅明也成为了首位亮相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籍裁判员。傅明出生于淮安，毕业于南师大，是从江苏走出的优秀裁判员。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的消息，英格兰队失窃事件发生在运输车从佛罗里达州开往英格兰队大本营所在地的堪萨斯城的沃普足球村训练基地的途中，由于装备被盗，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备战可能受到影响。英国方面的最新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3号，英格兰队失窃的大部分的装备已经被追回，英格兰队将于当地时间的17号迎来本届世界杯的首战，对手是克罗地亚队。好，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
2: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广播里卖的牛皮癣做的太精致了，睡得凉快舒服，植物柔质，让人睡得特别安心，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睡。
1: 睡过的朋友都在夸我们家的牛皮凉席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作为推荐十多年的牛皮凉席的资深行家，我要告诉您，今年年终大促，您真的要下手了，比去年更低，比去年更好。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蚕丝夏凉被送。心急的朋友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浏览详情图，赶紧下单。皮料超级好，全部都是头层皮，是新款的大象灰色，今年1.5米的低至1299，1.8米的1599，新款不打折，我们这个可比打折还打折。大促端午节、父亲节，只此一次，谷底价格就在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000，大象灰高奢头层牛皮席，首先颜色就自带清凉感。头层牛皮的质感透气排湿又清凉，席面细腻软滑，不易变形，凉而不冰，散热透气，亲肤性能实在是太好，而且越用越凉爽，越光亮，孩子酣睡不闹觉了，爱人不会辗转反侧各种睡不着了，老人也不会有不开空调热、开空调关节不好的苦恼了。躺在上面清凉舒适，真的非常的惬意。1.5米的今年1299，1.8米的1599，这1000多也就是一套4件套的钱吧。现在拿走几十年使用寿命的牛皮凉席，400710190000，个人用、馈赠送人都是品质的选择，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4: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我是腾浩。
5: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为了最大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但谁都不会想到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如今他把对自己、对生命、对健美的爱变成最有疗效的药，治愈了自己。乐养故事马上讲述。
4: 2026全国健身锦标赛暨世界健身锦标赛，60岁的陈超成为了最大的黑马，一举拿下大师组健身比基尼50岁以上冠军，大师组健身比基尼35岁以上全场第五名，精英职业赛传统健美全场第八名。肌肉线条、身体比例以及舞台状态，比赛的成绩首先来自于赛前艰苦的训练。
6: 打比赛他不是说正常人能做到的，那个意志力很难很难，你灌水一天灌九升水你做不到了，4天不喝水你也做不到了。
7: 那这4天断水，您渴了怎么办？
6: 渴了就是有时候喝一口吐掉，打湿嘴巴就行了。
4: 深蹲90公斤，臀桥140公斤，许多人看见他的背部线条，猜他至少练了十几年，实际上也就7年。这块精彩的奖牌也是他送给自己60岁的礼物。
6: 今年60了，你可能想送自己一个礼物呀？那没人送我礼物，我自己送自己呗。从小到大内向，也不爱说话，别人惹我生气，我不会说话，我就知道哭，就生闷气。我不喜欢以前的，我喜欢现在我，又开朗，性格又好，又喜欢漂亮，还喜欢健身，多好。
4: 陈超的一天从早上4点开始，骑半个小时电动车到健身房，先练小肌肉群，做有氧，8点吃早餐，9点开始代课。

0: 一直要排到晚上九点。在江苏昆山的这间健身房，他是年龄最大的教练，也是最受大家瞩目的教练。
1: 林老师，我们今天练肩好不好？你先做个热激活一下好不好？
2: 用这个重量。
1: 这个重量激活。激活啊，吸满气，胸腔吸满气，沉肩，来，走，一二，好一点了吧？
3: 多了，好多了，姐。
0: 轻快爱笑，能量充足，是现在的陈超。而近乎苛刻的纪律背后，陈超最想告诉别人的是运动怎样改变了他。22岁从四川到昆山，他做过酒店，进过工厂，从小内向，有哮喘，被驮着。那些年的生活，他用自己的话说是围着家庭转，今天过了，脑子里就只有明天要做什么菜。日复一日，48岁那一年，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他被确诊为乳腺癌。
1: 我身体不好的时候我转弯了，我觉得还得靠自己，我不想马马虎虎活一辈子。来到这世上也不容易，这把年纪我不想窝囊里活着，我想做自己，做得最好，试试看吧。
0: 经过手术和规律的治疗，陈超的身体有了起色，当时医生建议他要试着做一些运动。正是从那时候开始，他正式接触了健身。他发现自己在家里躺着没精神，一到健身房力量就来了。陈超说，每次他只要看到那些铁就特别开心，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儿，健身成了他最好的化疗药。2021年55岁的他首次接触了健身比赛，那一年他去了广州，虽然没有拿到名次，但是见到了从未接触过的世界。
1: 井底青蛙，没见过世面。我去了广州用了两个月，让我大开眼界。出去魔鬼训练在广州，然后两个月回来有大变样。系统性训练就是不一样。回来我打了两次比赛，然后他们姐带着我，然后我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
0: 接下来的五年，陈超没有急着参赛，而是自费跑去福建、安徽、苏州等地，专门看别人比赛，了解自己的不足。每次看完比赛，他就立刻回来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今年比赛前，他特地去武汉封闭集训了两个月，12天减重了10斤。
1: 我老师裁判跟我说，拿了第8也不错了，就算洗个澡，体验一下吧，壮个胆呗。我说好，第二天状态就不一样，那靠状态呀，我上去就不一样。上去还没上台，那些人看到我这个有的得冠军，他说你看那身肌肉，你看那状态。我们说状态就是肌肉线条，还有肝，就是体脂低嘛。
0: 现在陈超已经是中国健美协会认证的独立培训师，他说如果不是那一场意外降临的病，或许就没有今天的心声。变得喜欢运动，喜欢听嗨歌，喜欢尝试年轻的事物。
1: 其实我觉得我在成长，长了很多很多知识，出去学习，跟他们学习，跟那些年轻人在一起，也跟他们学习，我随时是跟他们在学习。好的我肯学，不好的我不学，我分得清。
0: 在人生的下半场，陈超战胜了疾病，更战胜了自己，变成了更好的那一个。其实在球场上更多的时候是在下半场决定胜负，在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放弃，去消极的防守？把人生的下半场活得更精彩，是个人也是社会都要面对的课题。
4: 杜海成因为一场意外导致了高位截瘫，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无法行动，而这一躺就是27年。27年间，他曾消沉绝望，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但最终通过坚持，用上有知觉的左手拇指和食指夹紧筷子，在键盘上敲击打字，创作并出版了4部累计超100万字的小说。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今天的乐养故事，我们就来听听杜海成用筷子敲出的别样人生。
5: 我看这就是您看书的那只筷子是吗？
6: 对，这就是我的手腕。
5: 您这看的什么？
2: 这是池子健的散文集。
3: 哦，池子健的散文集。
2: 散文集写得特别好，我也非常喜欢。
0: 每天用一根筷子在电脑上翻页看书的人叫都海城。1999年，19岁的他同朋友在公园游玩时不幸溺水，后又因救助方式不当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每天只能躺在长2米、宽1米左右的床上，饮食起居都在床上，2平米的空间几乎成了他的全部，
2: 看不到任何希望，一片黑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就是浪费了事嘛。
0: 都海城出生在农村，家境并不富裕，当初为了救他，家里花光了几乎所有积蓄，

0: 我妈妈端着饭来到我跟前说，以后只要我和你爸爸活着，你就能活着，你不要多想，好好活着，活到那一天算一天。
1: 在父母的鼓励下，杜海成下决心活下去，但高位截瘫的现实让他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转机发生在2001年，比杜海成大一岁的姑姑来看他的时候，给他带来了一本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而自那以后，杜海成就爱上了看书，开始丰盈内心，重塑自我。
0: 有一天我姑姑来给我带了一本书，我来了之后就跟我说，海成啊，你不能每天这样躺着，你这样躺着毫无意义，浪费时间，你一天看看书吧，没事，你不要胡思乱想。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不要胡思乱想。
1: 由于手指不能自如活动，读书对杜海成来说是一种奢望。那时候为了看书，杜海成只能靠母亲坐在床头，把书举在他眼前翻一页看一眼。
0: 哎，但是看着看着看着就每天看得多了，被书吸引进去了。哎，这个鲍尔科长信啊，哎呦，里面的人应该这样活着。奥夫图卢夫斯基说的话也确实第一次震撼到了我。我就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思考这个问题，人的一生应该怎样度过。
1: 在家人的支持下，杜海成看完了《悲惨世界》《平凡的世界》《巴黎圣母院》等许多中外名著，他对生命和苦难有了更深的感悟。在经过整整10年的阅读和思考之后，杜海成萌生了创作小说的想法。他花了近1年的时间构思，一次和家人吃饭时提出了这一想法，却遭到了父母和兄妹的一致反对。
2: 头天得到一毛支持着啊，没支持着，你一个字天都踏踏，有一个才上了个高度，那么你写不出来。
1: 面对家人的反对，杜海成备受打击，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要创作。
0: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想着人的一生应该怎样活着，如果能把它写出来完成的话，那这不就是很有意义了吗？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意义。
3: 你觉得这个意义主要是指什么？
0: 这不是一个废人了呀。
1: 如今依靠写作，杜海成能够自食其力，并贴补一些家用，还获得了多项荣誉。在地方政府、身边亲友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下，2018年他从农村老家平房搬进了城镇的廉租房，取暖等生活条件得到改善。他还学会用智能设备听书听新闻。杜海成说，在创作的这些年里，父母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最想感谢的人就是父母，而他最大的遗憾是没有能力回报父母。杜海成的母亲告诉我们，孩子一直是他的骄傲，而为了父母，杜海成也在坚持写作。这段时间他开始构思第五部作品，一本散文集，希望继续用文字记录个人生活和家乡的变化。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成为一束光，照亮自己的同时，也点亮更多人的梦想。一场意外让19岁的杜海成成了高位截瘫，卧床27年，是读书让他突破了身体的局限，给他打开了精神世界的大门。书籍抚平了他内心的绝望和消沉，也给予了他直面命运的勇气。他从文字中汲取力量，与逆境生活中活出了尊严和光彩。杜海成的故事让我们看见，绝境之中灵魂可以不屈，成长之路上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他也给予了无数人一份温暖的坚信，只要心怀热爱追逐梦想，每个人都能在生命的旷野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璀璨征途。
4: 以下是广告内容。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好视力关注中老年朋友眼健康，特面向咱们江苏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打408788323。

0: 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这个电话购买，直接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专门推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采用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让眼贴中的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就像被水清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今天只要年满50岁，现在拨打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眼贴，额外还能带走收音机，再加一大盒蓝莓叶黄素。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成为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啊，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中的3款白酒，分别是第一款小乔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第二款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槐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那么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里有面。第三款就是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老味道里，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13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两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4: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江苏新闻广播暖心出品。
5: 新闻贴近你我，服务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接下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我是滕浩。
6: 年过七旬的刘女士在成都这栋老楼里住了很多年，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左邻右舍都是老街坊，但有一件事儿一直让他心里不太舒畅，楼里没有电梯。乐养故事被看见的安居梦马上讲述。
5: 年过七旬的刘女士在成都一栋老楼里住了很多年，子女孝顺，家庭和睦，左邻右舍都是老街坊，买菜遛弯，生活里都是熟悉的节奏。但是有一件事让她心里不太舒畅，就是楼里没有电梯。刘女士心脏不太好，住在五楼，每天出门回家爬楼梯，对她来说都是一个坎儿。
7: 因为我心脏不好，每次慢慢就上来，中途要歇，有时候歇两次。
5: 几十级台阶，在外面买完菜遛完弯回来，每走一步腿上就像多灌了一层铅。这样的老楼还住着很多和她年纪相仿的老人。加装电梯这件事儿，刘女士盼了很多年。2025年6月，社区终于启动了加装电梯工作。按照政策，每部电梯政府会补贴一部分费用，其余由居民分摊。期盼已久的事儿有了消息，刘女士打心眼里高兴。可当分摊的金额算下来以后，她脸上的笑又收了回去。
7: 当时通知就是说可以安装电梯，价格出来以后感觉到自己就承受不了，6万多，负担有点重。
5: 6万多元对一个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高兴归高兴，这钱从哪儿来是个实际的问题。严先生平时就经常回来看望母亲，母亲上下楼的难处他都看在了眼里。加装电梯是件大好事儿，可母亲为这笔钱犯愁的样子，他也记在了心里。就在一家人商量怎么办的时候，他们了解到一个消息，四川省成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出台了新政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不仅可以提取本人的公积金，还可以提取子女和子女配偶的公积金，这让一家人的事有了转机。
8: 2024年呢，我们将支持申请人从原来的缴存人和配偶，然后扩大到他的子女和子女的配偶。2025年开始呢，扩大到了电梯进行维修的这么一个范围。
9: 了解到，反正就是说，安装父母的房子可以提取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到公积金中心咨询了，是可以提取的。让我母亲在这个安装电梯的这个协议上面就签了字，
5: 用自己的公积金帮母亲分担加梯的费用。严先生觉得这件事儿没什么可犹豫的。刘女士所在的楼栋的家装电梯工程，2025年6月启动，同年12月建成投用。电梯装好以后，严先生通过成都住房公积金应用程序提交了申请材料。
9: 分摊到我们这儿的话，总共可能就花了有54000多。成都住房公积金 APP 把这些相关资料传上去了以后，当天就已经到账了。
5: 递交材料当天到账，这笔钱从公积金账户里提出来的过程比严先生预想的要顺利。54000多元分担了母亲的一部分家庭费用，也分担了他心里的一份惦记。在江苏昆山市，老楼加装电梯的事儿同样在推进。住在柴王弄小区的钟婉旭阿姨腿有关节炎，医生嘱咐她少走楼梯。她也住在5楼，有一阵子甚至想搬家。
10: 我的腿呢有关节炎，医生说你要少走楼梯，但是我还想搬家呢。我说再老下去哦，不搬家我楼梯走不动了。
5: 2022年，昆山市加装电梯纳入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统一规划同步推进。柴王弄小区是第一个试点，政府在改造过程中提前预留了电梯基础，统筹管线迁改，把原本需要3到5年的工作量集中在几个月内完成。一部电梯总价55万元，政府补贴加旧改资金落实之后，居民分摊的费用不到一半。
10: 我住在5楼，就出了33多一点，所以这个是政府为老百姓办的实事。电梯门一开就是家门了，那个幸福指数大大提高。
11: 改造设计前呢，我们会统筹考虑好电梯基础与道路景观还有绿化的一些关系。那么在改造过程中，我们也会统一安排好管线的迁改以及预留电梯基础，让原本需要3到5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呢，统一集中在3到5个月内完成。
5: 目前昆山市已纳入改造计划的老旧小区，累计发放相关补贴3300多万元。老楼装电梯加上的不仅是一部装备，也是一项融入适老化改造的系统工程。从本人和配偶扩大到子女和子女配偶，从加装延伸到后续的电梯维修，不断扩大的使用范围，让公积金在老旧小区改造中能够帮到更多有需要的家庭。不仅是加装电梯，越来越多城市通过制度改革把公积金使用范围延伸到了房屋大修、翻建、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更新等领域，并适时提高提取额度，回应居民改善居住条件的需要。
12: 最重要的就是要显著的丰富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消费的途径，来合理的拓展它的使用的范围，把支持的途径变得更丰富更立体，对于老百姓住房需求的支持也就能够做到更细致。
5: 让子女的公积金可以替父母分担家庭费用，一项政策调整托起的是老人的出行便利，也是子女尽孝的踏实支撑。公积金当天就能够提取，政府补贴到位，电梯直接通到家门口，这就是老百姓手里用得上的实惠。从加装电梯到支持异地安家，从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到全链条住房消费提取，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和使用场景正在一步步的扩大。一项运行30余年的制度，在经济社会的变化发展中也在不断的调整，不断的适应。
12: 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必要性。第一个方面呢，是全社会，特别是广大的缴存人，对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充分地发挥支持住房消费的作用有更高的期待。另一个方面呢，住房公积金制度已经和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的特点不完全适应，这样一些问题也需要通过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来加以解决。
13: 改革的核心目标呢，首先就是壮大住房公积金作为普惠性住房金融制度的覆盖范围，它的资金的规模、使用的范围，让更多的人群能够享受到这项金融制度的福利，能够满足。

0: 不同人群啊，不同类型的住房需求，把住房消费的成本和门槛能够降下来，
1: 让更多人能够用得上、用得起这笔钱，把住房消费的门槛实实在在的降下来，这是公积金改革的核心指向，也是老百姓从一项新政中得到的最大实惠。盘活的是公积金账户里的数字，安下的是居所，更是人心。当一项制度在改革中变得更灵活、更包容、更能与人随行，住有所居、住有宜居的目标便离每一个人越来越近。
2: 从五个月大被诊断为脑瘫，到自己走路背诗画画，安徽绩溪女孩琪琪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奶奶汪小玲的陪伴。从目不识丁的农村老人变身孙女儿的专属同桌，用16年爱的守护换来了孙女儿成长的奇迹。乐养故事马上讲述。
3: 这是什么字啊？
4: I O N。
1: 正在跟着奶奶读书的孩子名叫琪琪，今年已经16岁了。2010年，小孙女琪琪出生了，可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奶奶汪小玲在照顾琪琪的过程当中发现，琪琪和别的孩子不一样。
4: 琪琪是五个月我发现的，感觉五个月的人家都正常的是，能动。能站了啊，他五个月都是要睡了，你不能动，一天哭到晚，我就感觉这不对。
1: 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说可能是脑瘫，汪小玲不敢相信。他带着琪琪先后辗转北京、上海，可每一家医院的答案都差不多，需要长期康复训练，治愈的希望渺茫。
4: 检查出来就是脑瘫。老张，我这来一下都头都懵了，就是这怎么搞呢？看不好是又另外一回事，我讲万一给我碰到呢，看好了呢哈，房租也贵哈，医疗费用也贵，这样我可能是你看了一半，如果讲不看了，你那个钱也是打水漂了。
1: 在奶奶的坚持下，琪琪最终留在了杭州市儿童医院做康复治疗。医生为琪琪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训练计划，奶奶汪小玲在医院附近租了间房子，一边打工赚医疗费，一边陪琪琪去治疗。
4: 这么大一个玻璃箱，他这么点点大一个人，放那个病在玻璃箱里面，一放进去，衣服裤子脱完脱干净，那电流一开，就是看到了雾气，我看到心疼哎，哭得不停哈。他我就讲医生，你们能不能停一下缓一下，他就讲你是让你孙女一辈子痛苦啊，还是现在痛苦啊，这样要一辈子痛苦你就拿回家来，不要到这里看来，要暂时痛苦你就走，不要看。我听到这句话我就马上就走了，就找工作去了。
1: 在杭州治疗的日子里，再苦再累，汪小玲都没有想过放弃，因为她知道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可以看到希望。
4: 我住在这个医院边上，租了个房子，晚上就住在那里，早上8点去到12点，反正有几个小时了哈，有几个小时我就做几个小时的钟点工，
1: 针灸、电疗、肢体训练，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的治疗当中，奶奶和琪琪在杭州待了4年半。转眼间到了琪琪要上幼儿园的日子了，在医生的建议下，奶奶决定带着琪琪先回到绩溪老家去上学。虽然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可是琪琪不会走路也不会坐，幼儿园会收吗？而目不识丁的奶奶汪小玲又是怎么让孙女接触到新知识的呢？她找到家附近的幼儿园，希望让琪琪上学，考虑到班级孩子多，老师的精力也有限，校长婉言拒绝了他。但汪小玲没有放弃，他多次找到校长当面做出保证。
4: 我就给他一句话，我讲我自己看自己带，我讲我知道的 一个老师要。

0: 上课带那么多学生，在幼儿园里，在班里看小孩，我说是不可能的。我想，学费我也是一样的交，但是我就是带来你抱着我小孩玩玩的。
1: 就这样，汪小玲抱着琪琪上完了幼儿园。记者采访的这天，恰好是送教上门的日子。送教上门每周一次，教学计划都是根据琪琪的个人情况量身定制的，主要是培养他的动手能力和生活认知能力。
2: 根据这个实时的一些调整，所以呢，特别是像刚才他在跟他就是交流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在画画的过程当中画完了，他觉得也差不多了，所以他就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然后后来我就跟着他，他想去做拼图，那我觉得其实拼图的过程当中也是对他手脑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发展，所以也很好。
3: 对呀，分女生花要吃多少？
4: 太棒了，鼓掌鼓掌，好棒！
1: 现在除了文化课的学习，琪琪每天也都跟着奶奶学习一些生活上的技能，穿衣、叠被、收拾玩具，琪琪都已经学会了。汪小玲说，趁着自己现在的身体还行，要尽快的教会琪琪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让她以后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0: 今后的希望就是她好好的身体健康一点，家的活能做，我要把她教的教会，能做做饭、洗菜，在这个围墙里面有点菜园，叫他种菜啊，什么，他能生活自己就行了。以后我们不在的，啊，他就不会饿哎，自己能做饭做出来吃，在平淡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
1: 汪小玲用16年的时间陪伴，给了脑瘫孙女琪琪最踏实的爱。从孩子5个月确诊脑瘫，她四处求医。咬牙坚持，再苦再难也没有放弃。为了让孙女儿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成长，汪小玲走进课堂当同桌，一笔一画从零学起，用7本笔记撑起了孩子的求学路。她没读过书，却比谁都懂坚持这2个字的重量。这16年，她用日复一日的陪伴，用7本歪歪扭扭的笔记，将奇迹二字一笔一画地刻进了孙女的生命里。孙女琪琪画的每一幅画，背的每一首诗，底色都是奶奶密不透风的爱。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腾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服务区到这就结束了。我是腾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您下载荔枝新闻，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关注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更多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到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那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VD VK 软胶囊。它美丽当中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当中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今天江苏新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7: 当信息的

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动。

睡得好不好已经是现代人的幸福感的重要标杆，而拥有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至关重要。今天要为追求品质生活的您介绍一款绝佳好物——牛皮凉席，也是我们卖了十多年牛皮凉席的升级款大象灰色，兼具时尚、好看、耐用、健康等等的属性。喜欢的朋友都是连续买了好几床，卧室全配齐。先说价格，着急的朋友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直接看直接拍。今年一米五的仅需1299，一米八的仅需1599，皮质好的不得了，还是时尚的大象灰色，跟任何的家居风格都非常的百搭。微信小程序再说一下，是赢江南精选口经营赢江南。当然也可以拨打400710190004007101900400710190900电话下单，都是免费送席子到家，看席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对了，订购两床，今年还有一床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是真正的桑蚕丝被，不是好东西肯定配不上咱们的牛皮凉席的。400710190000，这一套您用了就会知道，牛皮席也好，蚕丝被也好，绝对不是印象中的奢侈品，而是一种更聪明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席子的品质您放心，川蜀之地的水牛毛孔粗大制成的牛皮凉席具有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夏天空气再闷热也能让您在身下保持空气流通，减少湿气的聚集，不给细菌和霉菌任何滋生的机会，尤其适合潮湿的气候。去年裸席我们都卖到1899，今年我们再拉低，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仅需1599，品质好的不得了，皮质一看就知道，还是时尚的大象灰色。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我建议大家先下单，送到家再去决定要不要啊，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购买，赶紧下单吧。躺在上面柔软的触感和良好的弹性会让你感觉身体被温柔的包裹，记得两床还送桑蚕丝被，别忘记了。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朱女士说，我儿子一岁多躺在牛皮凉席上看着就治愈，哎呀好温馨的画面啊。林女士说，听了几年的牛皮席终于入手了，才1000多，真的好值，必须啊，躺在牛皮席上卸下白天的疲惫和压力，让你仿佛漂浮在云端，睡眠质量是大大提升。对了，今年工艺完美，全部都是大象灰，奢侈品的同款颜色，既低调又不失高雅，独特的牛皮纹理为您的卧室增添了一份原始而自然的美感。不管您的家居风格是简约现代还是复古欧式，它都能够适配，成为卧室中的点睛之笔，这何尝又不是另外一种的放松的加持呢？400710190000，400710190000。有人问说，打理简单吗？太简单了，日常呢只需要用湿毛巾轻轻擦拭就能够光洁如新。那今年好价格，但是仅限我们首批啊，老客户都应该知道，我们去年的价格是1899，今年真的好划算，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仅需1599，订购两床还有一床蚕丝被的免费赠送，赶紧拨打400710190000，4007101900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竹凉席夹头发已经成为了80后童年的回忆，伴随着的还有粘身子和去不掉的竹印子。如今生活发生了大变化，晚上能够睡个好觉，当然要在睡眠环境、睡眠寝具上下足功夫。所以我真心觉得，大家日常买衣服、买包包、买小东小西任何东西的时候，别忘了给每天8小时的睡眠做一个有效投资。今年这床席子啊，拥有
众多的粉丝，我也不想去对比价格对比品质了，您自己来看，反正都是免费送席子到家的，我们卖了十几年的牛皮凉席了，能差吗？肯定是差不了啊，十几年了，再看价格，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不就是好一点的四件套的钱吗？这可是牛皮席全皮的席子啊。有人说皮席子真的那么舒服吗？啊，这个呢，你去想一想，人造革的皮鞋和全皮的鞋子，您说哪个舒服呢？身子底下的透气感真的是需要试一试才会明白。有听众会形容啊，说就像身子底下摇了一把蒲扇，你看还挺会比喻的。其实这样说再多都不如您自己去体验。那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1900，一千多买牛皮席，头层的牛皮席，大象灰色，但凡是懂行的都知道这个价格有多便宜。再说一下，一米八的1599，一米五的1299，一顿周末的聚餐钱不如给我们三五十年的睡眠做一次投资。400-710-1900。先生赵先生说，我们家买了有三床了，今年再追加一床给儿子，他要考大学了。林女士夸说皮质是真不错，躺上去很舒服，也是追加订购了一床。张女士说自己在2000几年买的这一床牛皮凉席，这都20年过去了，跟新的一样，当时花了有8000多，现在更高级了，软的牛皮席应该更有弹性，送给我看一看，这1000多好便宜呀。好的，没有问题，我们都是免费配送的，希望每晚像床单一样柔软的四川三峡库区的水牛皮的软睡席会为各位送去一阵凉风，整张的水牛皮 Q 弹柔软的真皮手感，就像是妈妈的凉凉的胳膊肘，透气散热的特性就像是无叶风扇，只有凉没有直吹的难受的风，还有真皮防螨抗菌的优势，就算是孩子疯了一身的汗直接睡着了，也不用洗刷晾晒的麻烦。400-710-1900啊，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来自助下单，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都是免费配送免费看席。现在一米八的1599，一米五的1299，今年这个价格真的听到就千万别错过。刘女士说家里的空调只要一关，孩子准备热醒，纠结了好几年，这一次呢打电话还是想问一问，能先看再决定要不要吗？没有问题，本来我们就是免费送席的服务，只要打进400-710-1900下单成功，我们都是先看满意您再去收，不用吹空调的清凉床单，躺上去太舒服太惬意了，关键才1000多，不要再纠结了，早买早享受。400-710-1900。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关节不好，吹不得空调，有的甚至也吹不了风扇，说寒气风啊都是倒灌到骨头缝里的，像这种啊我觉得更不要纠结了，咱们一年一年的挨着，咱们一年一年的挨着何必呢？人生只有3万多天，熬一熬一辈子就结束了，还没享受到，对不对？牛皮凉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牛皮的毛孔会自然的收纳凉气，

0: 让您整晚都享受到清凉舒爽的睡觉环境，不用再忍受整夜的空调冷风下的关节肩膀不舒服了，而且非常的耐用哦，省了空调钱。再退一步说，如果有人觉得牛皮凉席还凉，那你就这身子底下垫个毛巾被、床单，总之肯定比直接睡席子、睡床单都舒服。等到40度高温的时候再直接躺，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好了，400-710-1900活动马上就结束，1米8的1599，1米5的1299，订购两床还送蚕丝夏凉被。还是那句话，早买早享受，与其到外面瞎买，不如在我们这里一步到位，十几年的推荐时间了，更放心。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等待各位。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本省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来关注两条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10点左右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的首轮比赛中，苏格兰队凭借中场约翰麦金的破门以1-0击败了海地队。由于13号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首战全取三分的苏格兰队暂时排名 C 组首位。北京时间今天的12点，小组赛 D 组的第一轮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刚刚开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籍裁判员傅明担任本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他也成为首位亮相执法本届世界杯赛事的中国籍裁判员。傅明出生于淮安，毕业于南师大，是从江苏走出的优秀裁判员。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从12号到13号，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农业农村部南京农机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型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随着晴好天气持续，这两天江苏小麦收割进度明显加快。据农情调度显示，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3523亩，进度97%，小麦颗粒归仓，丰收消息也从希望的田野上不断传来。昨天在江苏南京举行的2026年蔬菜生产装备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融合发展大会上，来自全国的现代农机装备在田间 PK，覆盖了果蔬生产全链条，集中展示了纯电动智慧管控的新型菜园场景。会议发起倡议将成立全国园艺作物电动农机装备创新联合体，开展关键技术攻关、标准制定与成果转化，助力零碳菜园加快落地应用，推动农业绿色智慧转型发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天到16号，我国江南南部、华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部分地区暴雨持续，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伴随较大的空气湿度，不少地方体感闷热。在我国北方，高空槽和冷涡依然活跃，东北、华北等地的阵雨或雷阵雨频繁，而西北地区东部至黄淮一带则以晴热天气为主。

0: 河南、陕西等地高温连连。深圳气象台今天的10:12将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海域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全区进入到暴雨防御状态。深圳市气象台今天的9:37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暴雨紧急防御状态，请迅速做好防御工作，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注意防御暴雨及其引发的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灾害。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逮捕了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当地警方13号凌晨在巡逻过程中发现2起涉嫌酒后驾驶的案件，经呼气酒精测试，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随后被当场逮捕，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一年，冲绳县警方查获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记者今天获悉，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当天发布报告称，截止到今天上午的6点，6月8号的南部强震造成了61人死亡，1403人受伤，另外有40人失踪，受灾人口数超72万。报告还显示，有5.4万处房屋受损，725处基础设施受损，另外有13个城镇宣布进入到灾难状态。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南京商城，欢迎登录大南京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近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资源是指能通过自然力或人工活动在较短时间内再生更新可反复利用的自然资源，核心特征是用完后能自己长回来或者循环使用，只要合理使用就不会耗竭。其主要类型包括太阳能、风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以及海洋能，比如潮汐能、波浪能等等。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不同，自然资源在利用过程中不排放或极少排放污染物，是实现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全球范围内风电、光伏等自然能源的装机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在该领域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能源体系。尽管面临投资成本较高、能流密度较低等挑战，但通过技术创新与政策支持，自然能源正逐步成为替代化石能源、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的占比双双突破10%。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

0: 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有没有叔叔阿姨啊，平时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呢可能也会越掉越多，那么去医院检查一说啊，就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为什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就是您压根儿没有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那今天我们就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这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的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那现在秒杀价呢，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110块了。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可能几千块钱花出去了，孩子到底能够带回来一些啊？你不知道，有可能是带几张照片，或者带一本结业证书啊，也有可能是带一个玩两天就扔在角落的拼装玩具。但是如果你要是来到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暑期科创营，那答案就完全不一样了。它能够带你啊走进真正的智能作品。那我们为大家安排了第一个是 MOS 机器人营，那在这个机器人营里边，你可以让孩子呢制作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之后啊，就直接把它抱回家。第二个呢叫做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都参与，做好了直接可以开回家。第三个是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都是自己完成的。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这是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程、编队、练考级，每一个作品呢都不是模型，也不是套件，而是让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也不是摆着看的，而是可以继续玩、继续研究。那可能你会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得会吗？啊，千万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都是一线项目研发的工程师，长期在从事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那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不多。而且报名的名额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是卡丁车营，七月中旬是 MOS 机器人营，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啊！千万不要等错过了再来问有没有位置。想要报名的家长不要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电话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节目开始，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周威老师。你好，周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3: 好，今天我们将会和周老师啊一起来关注到沈阳大量的猫咪幼崽被遗弃路边的这样的一起事件啊。这是最近呢在沈阳有市民啊就发现在当地的洪胜路附近有上百只被遗弃的小猫幼崽，而且呢这些幼崽啊大部分还是一些名贵的品种，

0: 那这个市民也说了，路边的小猫多达百余只，数量太多了，而且也没有办法独自去救助，而且他发现有一些小猫呢已经被过往的车辆碾压死亡，令人非常痛心。那下面我们先通过一段录音来大致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咱草里头都找
2: 了，
1: 咱们草里应该还有。
3: 有。完直接送医院。
4: 这个也是活的，这个也活的。
3: 他这个呀、啊，也有可能不是昨天晚上扔的，因为啥呢？如果昨天晚上扔吧，这些猫跑的怎么好也得挺散，他可能搁那儿已经就有死不少的了，他连死的在这儿一起扔，怎么好也是今天的事儿。
5: 好了好了，到地方了啊。
6: 一共43个，
5: 活着的43个，
6: 活着的43个，有一个死的
5: ，
6: 然后那屋那个，我觉得
5: 那个也够呛了，
6: 那个基本上活不了了，
5: 是吧？
6: 对，
7: 这个是吗？
5: 对，三个，
8: 78，
5: 78个活的啊、哦，这都够呛，
8: 嗯。
0: 针对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上百只猫仔被遗弃路边的这个情况，6月5号晚上，沈阳市于洪区的农业农村局马三家街道办事处呢就发布了相关的情况通报啊，说呢目前公安部门正在溯源追查违规弃养的一些原因，并且将会依法依规来开展追责打击。那经过核实，现场就发现猫和猫仔大概有百余只，相关部门呢立刻采取了妥善处置的工作，对已经死亡的全部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因为也是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而对那些没有死亡的猫仔，那已经是妥善的转运到了救助机构来进行救助，现场的工作呢目前已经全部处理完毕了。那周老师，其实在这里啊，我们也想请教您一组行业数据啊，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辽宁它其实是全国重点的宠物活体的一个繁育基地，每年呢都会向全国调运到猫犬大概有500万只，那其中沈阳的猫，这个特别是宠物猫，它输出量是占到了全国的70%以上，这个数量是非常大的。那这一次你看，沈阳一次性就出现了上百只名贵的小猫被集中弃养，那我想肯定不是普通个人家庭弃养能够做到的，所以也想问问看您，这次事件是不是大概率也是由这种繁育养殖户批量弃养所造成的呢？
9: 对，基本上可以判定了，因为它这个猫就是这次的一些小猫，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的报道啊，它大量的是那个幼崽，
0: 嗯，
9: 而且这基本上就符合就是这种还没销售、没进入真正的流通环节，还在养护端就是保有这些特征，所以说这应该是就是繁殖户遗弃的可能性应该是基本上可以断定了。
0: 那这个是不是也说明现在这种规模化的养殖，因为它是带来了庞大的宠物的输出嘛，是不是也滋生了这种批量遗弃的一些现象呢？
9: 对，因为有一点嘛，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一方面就是我们的宠物产业就是或者发展非常迅速，但另一方面呢也存在就是粗放发展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就比如说特别是这种猫犬的繁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某一种猫或者某一种小狗它的这个市场接受度比较好，价格比较高，可能很多繁殖户就跟风去繁殖，
0: 大批量的去繁殖，
9: 但是当你一旦繁殖出来到你要去售卖的时候，可能各种原因，比如说它由于供大于求啊或者等等原因它跌价了，或者说你繁殖不当导致了密度过高，养殖密度过高或者等等没有注意免疫，导致了它就是大量的就有传染病，那你可能就是从养护的角度来讲，如果再加上处罚或者是这个监管不严，那我扔掉可能对我来讲是损失最小的，这种情况就可能就发生了。
0: 对，那今天我们先锋观察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就是您生活的区域周边啊有没有流浪猫啊，您觉得现在流浪猫的数量多吗？造成这种流浪猫逐渐增多的原因有哪些？也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此时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进入到陈影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在我们今天这个 live 互动专区给我留言发表您的观点来评论都是可以的。那所以周老师，在您看来啊，我们说到这些商业繁育的养殖户，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批量丢弃幼猫的极端行为？因为好好的这个名贵的猫，你看宁愿遗弃它不售卖也不救助，那这当中的核心原因到底有哪几种呢？就除了您刚刚说到的可能繁育过了之后现在过段时间可能它就没那么畅销就把它弃养了，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面的原因呢？
9: 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以这个经济考量。因为像现在确实像就我们知道就是中国这几年来我们国内吧，就是有好几波这种猫犬的这个就是品种之间，就品种由于繁育的过多数量，包括或者说

0: 这些问题监管还有些滞后，所以导致了像这种它大过量的繁育，而一旦它价格崩盘，就是市场或者市场波动了以后，那对它来讲可能最理性从经济理性打引号的，那可能就是放弃，这样最划算的。是的，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养殖户呢，他们追求利益至上，他可能只赚市场红利的钱，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承担这种养殖成本或者呢也不愿意承担所带来的一些责任。其实换一种角度，我觉得宠物在他们的眼里
1: 可能就并不是生命了，就是一些可以变现的商品，一旦这个失去了商业价值就会被无情的抛弃掉。
0: 对，而且就是说我们如果是管理你不太不跟上，就比如说像这种行为，像你看像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新闻到目前来讲也过去好几天了，就是将近一周了，它其实还是没有查出来源头在哪里。
1: 对，
0: 对，
1: 如果就是而且即便查出来，它能接受多大的处罚，就是如果它
0: 如果就是他的处罚和他的这个风险不匹配的话，那他当然就是做出这种行为，对他来讲是最划算的。对，那其实您发现啊，就是我们平时无论在小区也好或者在街头也好，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的流浪猫，那大多数呢可能这些流浪猫有些是市民个人零散弃养造成的，但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是上百只的小猫被集中的遗弃，那这种大规模的批量式的遗弃和咱们这个个人的零散的弃养相比，
1: 它会带来哪些更加严重的危害呢？
0: 我觉得两个方面吧，就是首先就是观感上，显然这种大量的幼畜被遗弃在路边或者草丛里，而且很多就已经死亡了，就首先是对人的这种情感上的或者这种冲击还是比较心理上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对我们公序良俗肯定是一种不好的影响，这是可以肯定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就是一些潜在的生态危害，就首先就是这种死亡的动物在室外
1: 在户外如果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它可能就是腐败啊或者等等原因造成一些次生的灾害。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就是我们想很多这种小猫小狗被遗弃，小猫被遗弃很可能它感染了猫瘟啊或者其他一些比较严重的传染病。
0: 对，
1: 其实像猫瘟这种疾病的话，它有很多野生动物它也是会被感染的，比如说像我们常说这个黄鼠狼黄鼬，黄鼬它其实也是我们国家的三有保护动物， 像这些动物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都是会，它也是易感群体，就一旦这种携带传染病毒的这些幼兽被遗弃在室外，也可能感染到野生动物，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而且或者说继而感染有饲养猫的或者是其他这种有宠物的家庭带来这种次生的感染。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危害，就是危害了咱们公共卫生安全啊，确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批量的遗弃或者弃养不是简单的说丢弃小动物这么简单的啊，它这个后面关乎的是公共卫生，甚至还有些交通安全，对不对？你弃养之后它窜到街上，万一引起到这个交通事故，包括城市环境还有社会公益，这是各个方面的一个公共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刚刚也说了，因为沈阳是全国核心的 宠物猫的繁育基地啊，它其实支撑了大部分的全国的宠物猫的供给。那如果说这个行业它一直保持这种模式，也就是现在市场火爆，他们就大规模的繁育，大量的售卖，然后到市场遇冷了，动不动呢就卖不动了，它就直接的会批量的去清仓遗弃这些动物。如果说长此以往的话，是不是也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清仓式的这种抛弃，然后最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呢？是的，
1: 因为我觉得因为本身就是沈阳 整个东北地区就是我国最大的一个宠物活体的一个繁育地，对。但另一方面讲，就是像特别像沈阳，前段时间他们也做了一些这种，就是扶持宠物产业嘛，他们也作为一个重要的一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在说就是 保证这个产业的增速，对，有序发展，而且这个有序体现在哪里？我觉得一方面就体现了它能够有持续的一个增长，另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我们现在比较也比较喜欢常说的这样一个观点。就比如说像繁殖户要规范它的繁殖行为，提高准入门槛，提高这个市场监管，包括就是
0: 引导，就提供足够的市场信息，提供科学喂养的方法，
1: 就其实对繁殖户来讲，它也是一种损失。虽然说我们从批判的角度觉得它是一个，
0: 它其实前期去弃置一些病害甚至病死的动物啊，它有规范的动物处置流程的，但是你看在明明有法规的一个前提之下，还是发生了这种恶性事件。您觉得这背后暴露出了宠物繁育行业存在的哪些深层次的一些乱象和短板呢？
1: 我觉得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讲的动物防疫法，它其实是一种事后处置了，它就是已经就是说你是有存在病死动物的情况下，
0: 然后再来处置，
1: 对，它是一个兜底的法律，
0: 对，
1: 我觉得前置更在于就是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比如说

0: 一些畜禽类的饲养啊，它一般都有溯源制度了，先慢慢开始都建立，就是比如因为它要从人的食品安全的角度啊，它才会有一个公共卫生角度管理。但宠物呢，现在相对来讲还有一些这种监管的一些盲区，就比如说像这个小猫，如果就是如果你不能有很好的通过就是监控啊等等你找到的话，你很可能你找不到它是谁扔的，
1: 对
0: 啊，这就是一个，因为它可能它在经营这个繁育场所的时候，它没有相关的管理的要求对它，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另一点呢，我就说就是像这些小猫，像这种小猫的繁殖，就还是就是说有没有政府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入制度，就比如说你开办这个场之后，你需要哪些，比如你场所的要求，你养殖密度的要求，你的经营执照的要求，或者对你这个养殖户有没有什么配套的，比如说我们知道我们作为这个经营性生产，我们是有，比如说你这个养殖场，你要配备专业兽医人员的，这是一个，对。
1: 其实就是它的行业准入门槛太低了，
0: 管理门槛也没
1: 有，感觉什么人都可以，对，是这样的。
0: 就像这些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可以借鉴放到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宠物活体的这个饲养的角度？
1: 确实也是，你看法律呢，或者说法规它有规定，但是落地的时候还是有漏洞，或者监管的时候呢，它也有盲区，甚至追责起来又比较有难度。所以宠物的繁育行业啊，看似是产业化规模化，但是大部分的主体可能还是处在一个无人监管的灰色地带，所以这个野蛮生长的背后啊，就是制度约束的一个缺位啊。那好，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1: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0: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1: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

0: 以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下面这个福利政策呢，是专门为江苏听众所设置的，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不要错过了。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在积极响应全民的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一位江苏的听众啊，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的问题啊，现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能领补贴。那购买的话呢，人人都能够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那人家好视力呢，可是畅销了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品质效果双保障。眼贴里面呢，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这样的一些著名的中草药，直接用作于眼睛，效果当场就能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呢清亮舒服一整天，看手机书报都不费劲儿，模糊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住这个号码400-878-8323。今天10分钟内去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到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的老花镜，另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多重好礼包邮到家，赶快拨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5: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4: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周威老师，今天我们和周老师呢会一起聊到关于沈阳大量的猫咪幼崽被遗弃路边事件啊。针对上百只的猫咪幼崽被遗弃路边的情况呢，6月5号晚上，沈阳市于洪区农业农村局马三家街道办事处就发布了情况通报，说呢，目前公安部门正在这个溯源追查违规弃养的原因，而对于已经死亡的动物全部进行了无害化的处理，为了防止疾病的传播，对于未死亡的动物已经妥善的转运到了救助机构来进行救助啊，现场工作也已经全部都处理完毕。那我们也发现啊，这次遗弃的全部都是猫咪的幼崽，而且这些幼崽它们的免疫力是非常弱的，如果说露天放置，其实很容易滋生一些疫病，是直接会威胁到公共卫生安全。而事件发生之后，沈阳当地的民间救助机构啊，他也主动的参与到了救援当中，但其实我们发现这上百只的这个猫咪幼崽，它的这个救助量太大了，民间力量完全是不堪重负。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周老师，就是现阶段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打通官方监督，还有和防疫部门以及这些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堵点，来形成一个救助的合力呢？
6: 我觉得首先还是这个咱们前面也讲到，就是你看这个数量很大，其实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就是从源头最核心的还是规范这个行业的发展，就减少这个弃养的这种被遗弃的这种幼崽的产生啊，就我觉得这是从源头可能最关键还是这一点啊，因为你已经到了，如果到了它遗弃再去救助它，已经是亡羊补牢，已经暂时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了。第二，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不是就是还是从制度设计上，是否也应该比如说在规范管理之后，让这些繁殖户啊登记在册的，它都有一定的保证金制度，或者说在我们销售的环节。

0: 或者是在这个饲养的环节，如果我们要收取一些管理的费用的时候，能不能有一部分这种提拨留存也作为这种应急的一种处置的一种备用金。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民间救助的量肯定还是有限的，如果光指就是指望就是通过民间力量还是有限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一方面就是动员，就是科普，让大家减少这个流浪动物、减少遗弃动物的行为，就还是应该从政府从管理的角度提供更多的这种管理的能力和手段，我觉得才是更好的一种方式。
1: 嗯，确实，你说这三部门的联动，我们知道民间救助力量他们有爱心，但其实他们缺乏一定的能力，他们也没有资源啊。而在官方的部门，官方他们有权力有资源，但是呢，缺的就是这种一线救援的力量。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在后期，是不是这几方面能够去联动起来，然后呢，让爱心能够有支撑，甚至监管可以更好的落地，在处置环节当中也能形成一个闭环。当然，这个是我们大家特别希望能够看到的一点。
0: 对，因为像中国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面临着一个制度上的一个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更多这种养犬管理，我们说养宠物，我们经常我们说宠物，但其实我们仔细看，就是各个城市来说，因为犬只的管理，它有狂犬病防疫啊等等，它有一些硬性的需求，所以对犬只的管理基本上都有相关的地方性的法规或者条例，但是对猫其实是一个空白，很多城市
1: 对监管上的空白，
0: 对，所以说这一块怎么把它补上，从制度上我觉得也是未来适应这个宠物行业越来越发展，而且从现在从行业统计来说猫的饲养量是越来越大了怎么来应对这一个新的发展的趋势，也是我们需要提前做好这个准备的。
1: 说到这里啊，我们注意到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当中就显示，目前这个宠物市场的规模是达到了3126亿元，那同比增长4.1%。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就看到2024到2025年国内宠物门店加上宠物医院啊，它总体已经从13万家直接是掉到了8万多家。一年你看这样的一些宠物门店或者宠物医院，它就关停了5万家。而盒马的创始人侯毅，他呢也带着1.78亿，在去年的时候是高调杀入，扬言要做宠物版盒马，结果你看18家门店撑了9个月也就关掉了。所以我们从这个行业链条上来看的话呢，宠物繁育高度依赖着市场的行情，这个涨跌波动可能都会影响到行业的状态。虽然说我们有动物防疫法去约束违规的弃养或者说随意处置动物的行为，但其实商业批量的弃养还是屡禁不止。那这是不是也说明我们现有的这个法律法规，就像您说的，在落地执行和惩戒处罚的这个层面还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呢？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点吧，就是我们这个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这个宠物这个经济它的规模发展非常迅速，但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因为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如果宏观的就按照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把它放在整个农牧业畜牧业的这个大盘来看，它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1: 对，
0: 但它又有比较明显的特殊性。比如说我们讲，现在我们讲几种常见的动物，就是野生动物、观赏动物，就是经济动物，然后包括像宠物，宠物它大概率它广义上它属于经济动物的一环，但它又和就是我们经常就是供人就是进行二次使用的，就是那些经济动物又不太一样，就怎么样把它在一个共性当中特殊性体现出来，加强它的管理，因为它又是和人接触最多的一种动物，从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趋势上来说，所以说这个是要尽快补足这个短板的，特别像前面我们说的，就是一些准入制也好，或者说对一些违规行为的一些处罚，什么样的度合适，然后怎么样的规范是让它更好的包括它的发展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
1: 那这个短板方面您觉得哈，具体比如说可以分为哪几个方面呢？
0: 我觉得首先就是是不是应该就是严格它的这个就登记制度，就准入制，
1: 准入
0: 我们应该没好。第二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加强的管理和辅导，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我说我们大型的饲养人食用的这种经济动物的这些大型规模的这些农就生产厂家也好，或者它饲养厂我们比如说我们是有兽医的配备要求的，但我相信可能在宠物饲养的话
1: 可能
0: 就是没有相应的要求，
1: 对，
0: 包括养殖户他是否知道和多大的密度合适，就如何做好这个小这个幼体的这个免疫疫苗的注射这些一些基本的问题，是否应该一方面是加强这个辅导一方面应该加强监管，就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另一方面比如说做一些这种市场的这种行情的一种预警和通报，比如说跟收集一些信息，我们通过官方告诉养殖户这一阶段哪些避免过量的繁殖哪一类的猫狗这也对它进行一个市场上的一个引导，就减少这种 不必要浪费，就我们从经济的角度，我觉得这都是我们下一步应该着力去做的。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关注到的都是 C 端，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聊到了什么宠物友好等等，这其实都已经是进入了这个消费市场了。
1: 对 对, 对。
0: 但是在这个生产环节、流通的环节，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应该补足的一些功课。
1: 没错，就是说治理乱象，咱们必须要抓源头，然后呢要管住它的前端。只有把无序的这种灰色繁育纳入到一个制度化当中，或者纳入到规范化的监管里面，那才能够让每一次的繁育或者说每一只动物我们都可以溯源，然后可以管控到它，
0: 哎，
1: 这个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现在又要提到了，现在是很多城市确实是在推行宠物友好城市的理念嘛，都在倡导文明养宠善待生命啊。但其实现实生活当中，无论是商业养殖户的一些批量的仪器，还是咱们普通市民的个人弃养，这个事件它依旧是频发。那您认为，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全面的提高这样的一些弃养的法律成本，那大幅度的提升恶意弃养或者非法运输甚至违规繁育等行为的一些处罚标准呢？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谈宠物，我们更多从经济的角度，就我们认为它是个经济增长点，但是我们回过头也要看它，毕竟就是我们不像消费一些其他的消费品，宠物它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
1: 对，
0: 就是而且就是目前这样，就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我的饲养宠物的必要性在哪里，就是我所以说我就还是应该做好这市场的引导，不是光希望它越来越多，养的宠物的越来越多，或者是它能带来的更多经济增长，就是除了经济账我们要算，我们还要算一个社会管理的账，算一个就是社会公序良俗道德的账，我觉得这个是要做好一个平衡，就是还是应该引导大家理性地去消费，理性去饲养动物，以及规范好饲养动物的行为，保证这个社会的一个运转的健康稳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1: 那目前的像比如说无论个人也好，或者说是刚刚说到的一些繁育机构的一个弃养也好，是不是没有一个明确的处罚的标准呢？
0: 对，我觉得现在应该还是可能是套用现行的一些法律来进行监管，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个更具体的一个监管办法，包括就是对饲养人的，像我们看更多我们讨论其实还是养犬条例啊等等，就是出台一个综合性的对宠物饲养综合性的管理，包括我们讲到还有一些异宠，它还涉及到可能传染病的传染，包括一些生物入侵外来物种入侵的问题，我觉得应该把

0: 多地游客齐聚打卡品鉴，预计销售龙虾约120吨，有效拉动本地餐饮、住宿、景点游览等全域消费。据介绍，盱眙县目前稻虾综合种养殖面积100万亩，年产值达408亿元。当地以节庆聚市赋能特色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据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今天通报，6月13号的20:02，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经济技术开发区沃尔羊绒毛产业园一库房发生火灾。接报后，消防、公安、市政等单位迅速赶赴现场进行扑救。经核查，起火建筑物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过火面积约7400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截至当晚的23:35，火灾已经得到控制，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昨天是2020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

0: 项目数是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遗产以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数量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昨天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南八九展厅与观众见面。太阳鸟金饰于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整砌成环形状，器身极薄，含金量高达 94.2%， 是古蜀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也是诠释古蜀先民太阳崇拜的艺术杰作。其所呈现的四鸟绕日图案于2025年的8月16号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13号的消息，3月2号到6月13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了3756人死亡，11632人受伤。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离真主岛目标。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离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离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离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大犹太人定居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表示，一艘位于阿曼以东约6海里海域的邮轮当天遭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报船上的船员均安全。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白天南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15号到17号全市是云系变化为主，未来几天最高温度在31度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条消息，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目前是以1-0暂时领先于土耳其队，目前下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好，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节目。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2026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世界杯有四支队伍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梦想，分别是佛得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让人惊叹的当属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人口仅约15万，国土面积444平方公里，一举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小参赛国的记录。另一个非洲岛国佛得角人口约59万。佛得角足球的崛起和葡萄牙有深厚渊源，队内与葡萄牙有双重国籍或者关联的球员多达14人，也因此被称为葡萄牙二队。葡萄牙球星 C 罗的曾祖母就出生在佛得角。亚洲的两支新军同样令人动容，约旦足协自1949年成立以来用了77年时间一次次冲击世界杯， 2025年六月五日，约旦3-0击败阿曼，提前锁定出线权。77年的等待终于画上句号。中亚劲旅乌兹别克斯坦的晋级，则是长期深耕青训体系的成果。自2005年世界杯附加赛铩羽而归后，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办足球学校，并强制要求职业俱乐部设置各级梯队。如今成效已经显现，不但将 U17、U20 和 U23 亚洲杯冠军悉数收入囊中，国家队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5: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呢，立马就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啊，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的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可能是因为缺钙，所以总是感觉到腰酸腿疼，然后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呢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会越掉越多。建议您啊，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会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因为钙片每天都要吃，那一个月呢可能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啊。而且呢这还仅仅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是钙加 D3 加 K2 三效不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啊！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呢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呢是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坊，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呢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呢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所以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3款白酒。第一款呢叫做小乔新二代，它是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的老酒，叠加了7到10年珍藏的老酒来调香啊，老五赠的一种非遗的古法工艺。那所以说呢，这个小乔新二代它就是要用年份老酒去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呢叫做大乔商务金装款，这个是独创了高端香型槐香。槐香呢是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在一起，这一口四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的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装啊，而且是拉链开箱，商务宴请都很有面子。第三款叫做珍藏30，它呢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正式登陆消费级的市场，国家级的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大家呢马上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6: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 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6: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

0: 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最近南开大学一名学生遭遇到了电信诈骗啊，那这笔诈骗呢，单笔的被骗金额就高达了220万元，他创下了天津市近半年来单起电信诈骗的最高金额记录。那这个消息被曝光之后啊，迅速就冲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根据现代快报的报道，这起巨额诈骗案的起因其实非常的普通啊，原因是因为这名南开大学的学生啊，最初只是想在二手平台上买一台价格并不高的拍立得相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样一次日常的小额网购需求，就让他一步步落入了骗子精心布置的陷阱。诈骗分子通过话术的诱导，哄骗学生开启手机的共享屏幕功能，趁机全程去查看、掌握他的账户余额、资金流水等一些核心的隐私信息。在摸清学生的资金情况之后，骗子就立刻步步紧逼，持续施压，诱导这名学生通过各类的网贷平台，多张银行卡分22次去陆续转账，最终累计被骗金额达到了220万元。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学校的工作人员呢确认了此事是属实的，辖区派出所也证实目前案件正在全力调查侦办当中。这是一桩非常令人痛心的被骗案啊！那当然这个案件其实本来是应该给全社会敲响反诈警钟的，让大家正视新型电信诈骗它的隐蔽性和危害性。但是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啊，我们在网上却看到了另外的声音，出现了大量刺耳和嘲讽的声音。不少网友就在留言说，一个学生怎么会有220万，读书再多也没有用，照样被骗，这样的智商真的堪忧啊！这都是有些网民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其实在我看来啊，这样的调侃和嘲讽不仅毫无意义，更是一种冷漠而且片面的偏见，本质上会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也彻底掩盖了这起案件真正的一个警示价值。因为这名学生他现在已经承受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他背负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而这些无端的质疑、嘲讽和苛责，无疑是在受害者的伤口上撒盐，是极不应该也极不理性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理清一个核心的认知，这个事件的核心在哪里？就是这起巨额被骗案和智商高低、学历高低其实是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这名学生之所以中招啊，他不是因为学识不够、判断力欠缺，而是他遭遇到了一套产业化、精准化、团队化的专业诈骗合围的陷阱。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现在的电信诈骗啊，它早已经不是简单的拙劣的一个骗局了，已经形成了成熟完整的黑色产业链，从二手交易平台精准引流，到精心伪装人设打磨成套的诈骗话术，再到利用共享屏幕去窃取隐私，心理上给你施压逼单，整个行骗的流程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这就是诈骗团伙反复演练精密设计的结果。他们会专门瞄准一些涉世未深、社会经验非常少的在校大学生啊，定制一些专属的诈骗套路。那面对这种蓄谋已久、全方位布局的专业骗局，可能一名普通学生在猝不及防的心理攻势下，他很难全程去保持一个理性和清醒，一时疏忽受骗，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当然，因为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有一个比较刻板的偏见，认为高学历、名校学子就自带防骗 buff， 那其实读书多啊，就绝对不会被骗吗？其实现实当中有不少的案例早已经是一次次打破这种误区了。此前江苏常州就一年深耕反诈宣传，还参与过很多反诈小这个一位宣传员啊，他也是一个专门反诈宣讲员，他自己就现注销校园贷骗局，当时被骗了18万。还有一位中国科学院的博士，他呢是轻信了境外高薪招聘的陷阱，差一点就被骗到了境外的黑园区。 那这些具备反诈专业知识、拥有高学历的群体接连中招，其实足以说明一个道理啊，就是防骗的这个能力，它从来都不是和学历、智商挂钩的。名校学生平时比较擅长做一些科研的钻研啊，或者科研人员他精通专业理论，但是他们深耕的专业领域对这些层出不穷、不断迭代的网络黑产的套路或者新型的诈骗话术，他们本身就存在这些天然的认知盲区。所以我们也绝对不能说用一次的意外受骗就全盘否定了一个人的学识和他十几年的求学价值，更加不能够借此来鼓吹读书无用的荒谬的论调。所以要抛开所有的偏见和戏谑，这起南开学生被骗220万的案件啊，对于全社会来说，它就是一堂极具价值的硬核反诈公开课。它也直白地暴露出了当前反诈工作的很多的短板。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说，这起案件它也是一次深刻的警示啊！无论学历高低，无论阅历多少，任何人都没有绝对的防骗的底气，那我们就必须要时刻的紧绷反诈之弦，牢记核心防骗准则。首先第一啊，给大家一些硬通货，就是绝对不能够

0: 样才能够一步步的压榨电信炸破的生存的空间，真正的去守护好大家的财产安全，朝着天下无诈的目标来稳步迈进。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最近在陕西白鹿原的一棵网红孤独树引发全网热议的一个事件。很多人在网上已经看到了这棵孤独树的照片，它是一棵伫立在麦田里的老树，因为意境悠远，氛围感十足，所以也成为了网友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可如今呢，我们再去看这棵孤独树，曾经枝繁叶茂的模样已经彻底消失了，树枝被悉数砍断，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立在麦田当中，落寞又刺眼。而这棵网红的孤独树，首先它为什么会被大家称为孤独树，又是谁砍了它呢？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2: 这棵最孤独的网红树独立在大亮村一望无际的麦浪之间，背景是高耸的山丘，这幅画面语言丰富的图景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驱车打卡。如今曾经茂密的树枝不知所踪，只剩下光秃秃的主干部分矗立在麦田中，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专程来拍树干。
3: 看见给人把庄稼都踏实，把庄稼菜就平安死了，那菜我是真的死了不成保净。
2: 村民表示，个别游客在麦田中践踏麦苗，乱扔垃圾，为了出片还有人站在麦田中央用无人机俯拍，麦田都被踏出了一条小路。正值收获季节，许多已经成熟的小麦却倒伏在地里。
4: 麦子都种了半年多的，马上要收割的，可惜的很。
2: 一处可爱的风景，看似毁于农户无奈的自保，实则是伤在游客缺乏边界感和秩序感的打卡脚步之下。
0: 你看这起事件啊，这发酵之后，有人就提出质疑了，觉得农户呢，他不懂得变通，认为他们是白白浪费了网红的流量，觉得完全可以借着这个热度啊，去做一些网红生意来增收致富啊。但其实，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可能太过于片面，他们根本就不懂得农户的朴素坚守。对于一名普通的农民而言，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啊？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你看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所种的庄稼，这就是生计，就是饭碗，是日复一日辛勤耕耘换来的希望。村里的老人对这件事儿其实之前也是不堪其扰的，录音当中也说了，常年络绎不绝的游客破坏了乡村的宁静，而这片麦田是这个树主人梁婶儿他们一家赖以生存的收成，日复一日的踩踏让家里的庄稼已经严重的受损，所以说梁婶最终被迫砍掉了树枝，用毁掉风景的方式去守住了自己的庄稼和生活。所以你看，用成片的庄稼损毁，生活被打扰换来的流量，其实从来都是不值一提的，更不存在所谓的划算与否。而这件事的核心本质就是游客的审美需求啊，和村民之间的生存需求之间的一个错位矛盾。在游客眼里，麦田是治愈风景，是打卡素材，但是在农户的眼里，这里就是赖以养家糊口的土地。很多游客带着欣赏美景的心态来，但是却忽略了这片田野它并不是免费的景区，没有专人维护，没有承载客流的配套，如果无序打卡的话，它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代价，而最终都是由淳朴的农民来默默承担。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去看待，村民去砍树真的是一种无奈之举，但是这个举动做完之后，这是一场两败俱伤的结局。风景没了，热度散了，当地潜在的文旅流量，周边的消费红利也随之消失，没有真正的赢家。值得我们反思的就是啊，这棵孤独树它绝对不是一个个例。你看这些年来网红打卡乱象层出不穷，网红花海被肆意踩踏采摘，乡村的野道因为扎堆打卡被破损，古村的风貌被过度流量

0: 量所侵扰，无数原生态的乡土美景没有毁在岁月的侵蚀里，反而却败在了无序的流量狂欢当中。这背后是部分游客边界意识、公众素养的缺失，也暴露出了流量时代浮躁的审美心态。当流量从来不是洪水猛兽，无序的流量才是啊。同样的麦田网红打卡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四川绵阳的仙鹤镇就交出了一份完全不同的答案。当时四川绵阳的这片麦田走红之后啊，它没有一味的限流，也没有放任不管，而是主动接住了流量，盘活了资源，通过增设网红打卡点、文创景观、配套农耕体验、乡村的民宿，还有特产市集等这样的一些业态，把单一的拍照流量就转化成了可持续的农文产这个产业，带动了村民的增收、商户盈利，让风景的真正的变成了前景。这个钱是金钱的钱啊，所以你看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一砍一新，一废一火，这两地的差距就是一目了然了。白鹿原的孤独树就是因为没有人管控，无序的引流，最终只能够以毁坏这个景物来止损收场。而绵阳仙鹤镇的成功，它的核心就是在于用了规范的管理、完善配套，让游客呢有景可赏，村民有利可图，也实现了双向共赢。一棵孤独树的落幕是流量时代的一堂生动的公开课。真正的诗和远方从来都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损失之上。愿所有的网红风景都能够告别无序的狂欢，让审美不打扰生存，让流量真正的能够赋能乡土，不再出现美景变伤景的这样的一个遗憾。
1: 先锋观察，
2: 先锋观察，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见更多人，解人皆是。
0: 好，再一次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3: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乘2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亲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站在中心，放眼世界。

0: 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人呐，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也守不住认知以外的财富。最近有个案子，把这个道理又说得清清楚楚。说是上海的一对退休夫妇，为了9000多万财产和10几套房子撕破脸了，闹上法庭。结果呢，法院连财产都没让他们分，直接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为由，把案子移送公安和纪检监察机关了。钱没到手，下半辈子那可能就得在另一种法庭里边度过了。这个男的呢，姓王。原来是国电系统一个副厅级的干部，女的姓张，原来是公安机关的民警。这俩人都退休十来年了，1976年两人结的婚，2007年协议离婚，但是离婚的时候呢，没有分割共同财产。2023年，这男的王某起诉，要求分割近1亿元财产，包括14处房产。结果闹上法庭，两人在法庭上互相揭短，爆出了大量蹊跷的财产。法院认为，以这俩人的合法收入，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两人也没有合理的解释，然后法院驳回起诉，把这案子直接送给公安机关和纪委了。网友说了，说这俩人太傻，都退休十几年了，你就少分个几千万，不一样是吃香喝辣吗？干嘛非得鱼死网破啊？实际上各位，你可以不信命，但是你一定要信德行，要信因果规律。咱们经常说什么认知决定命运，在财富面前更是这样。你说就以这两口子的认知和德行，显然驾驭不了这笔巨款。什么叫厚德载物？德行的容器决定了你财富的承载力。如果你的德行、认知、格局撑不起这个财富，财富就会反噬。真正的富有是德行、认知、格局和财富同步提升的结果。那你看这两口子的德，显然和这上亿资产不匹配啊，它承载不了，所以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你好比《西游记》里边那个金箍棒，那玩意儿在孙悟空手里，他就是神兵利器，可以降妖除魔。但是把那玩意儿交给你我这种凡人，你别说拿不动，就算你拎了起来，搞不好砸死自己。就这金箍棒，它本身没有善没有恶，得看使用的人他的德行和能力。巨额财富一样，也是双刃剑，可以成就你，也能够毁灭你呀。所以很多人觉得钱好，钱多了那等于护身符。实际上，如果你的德行和智慧配不上它，那它就是引雷的针，杀人的刀。你看生活当中，很多人突然中了彩票，巨额财产啊，觉得幸福来了，但是结局惨淡。啊，媒体报道过说，加拿大一个退休司机嘛，中了近1000万的家园巨奖，什么结果？家庭破裂，亲人接连遭遇不幸。美国有个建筑商中了3亿多美元，然后染上了毒瘾，官司，晚年凄凉。国内也有啊，中了上千万的彩票，家庭纠纷，内心煎熬，甚至自杀身亡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认知、心性、财务管理能力，他没有跟上这个财富的，就突然袭来的财富。这个财富，这个巨款，只是放大了他们内心的恐惧、虚荣，最终压垮自己。

所以想赚多少钱先要干什么，先修德行，否则钱来了你都接不住啊。德行是财富的容器，容器不牢，财富它就得露出来或者溢出来，它要伤人的。真正的财富就是认知能力德行长期积累的结果，所以别老想着中彩票，你每天进步一点点，让自己的容器变大变厚，这才是正理儿。那回到最开始咱们聊的这些话题，你说就算这两口子不闹离婚非要分这笔钱，他们能不能安度晚年呢？显然不能，因为他们的德行决定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分钱，而在于这9000多万注定就不该归他们有，不是说法院没收了，而是不义之财留不住，天道轮回自有约束，德不配财呀。所以金箍棒好东西吧，但是与其你幻想有根金箍棒，不如老老实实修炼自己的德行和认知啊，有一天你的德行真能承载起一大笔财富的时候，那钱它自然会来找你。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

昨天看到个视频，看得让人哭笑不得。这个视频首先不知道是真是假，反正那拍的就是说是在广东深圳，两个男的骑车上天桥，正好堵死了，面对面骑过来的，自行车那边正常往前，电瓶车那边逆着行，两人从下午三四点就开始在那儿耗，谁都不愿意后退半步，死扛着，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也不说话。然后下雨了，路过的人都看热闹，那有个李先生当时路过，说这俩人犟得不得了，谁劝都不顶用，就那么耗着，眼看着雨吧越下越大，桥上水都淌起来了，俩人衣服也湿了，手机还拿在手上刷个不停，都不吱声。视频看得很好笑，放弃了智商，拼起了耐力。但是刚才说这种视频真假难辨，因为网络时代有些人为了引流摆拍，他什么招都能想出来。那这个视频嘛，你就当个小品看看。但是问题在于，不少网友在这个小品后面留言，正儿八经讨论起对错了，这更有意思。那有人说了，电动车应该让一下。还有的说自行车要让一下，啊，也还有说大家都得遵守规则，还有的建议赶紧报警，讨论的挺认真。这个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啊，写过一个小故事，叫《父子姓刚》，说的是什么事呢？爷俩脾气都倔，有一天当爹的在家请客，让儿子出去买肉，没想到儿子买完肉回家的时候，迎面撞上一个人，这路比较窄，俩人碰上了，谁都不愿意先侧身让个路，怎么办呢？就面对面站着僵着了。当爹的在家等的，等儿子老等不来，出门去找，一看那么个场景，有人跟自己儿子耗着，哎，不得了，跟儿子说了，说你拿着肉回家陪客人吃饭，我留下来跟他在这儿继续耗。就那么个事儿，想想这种事儿好笑，可是挺悲哀。你说在这种小事上较真，它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你这种坚持放在正事上，你可以说这叫什么？这叫有毅力，是吧？放在这种极其小的没有价值的破事上，这叫轴。这不就等于拿着屠龙刀去切葱花吗？你那个好钢没用在刀刃上，力气都用错地方了啊！这两人在那对峙着，凭什么是我让？你让一下又能怎么地呀？这多大的事儿！你以为这叫坚持原则？这其实是廉价的自尊。实际上，生活里边可能真有不少人，那就是拿得起放不下，正事儿上吧唯唯诺诺，在烂事儿上就喜欢重拳出击，啊，在不值得的地方去争输赢，在该争取的地方他认命了。什么叫真正的自尊？真正的自尊是有选择的较真儿，值得做的一定咬牙坚持下去，不值得做的转身就走。要知道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时间呐，生命啊，人的耐力、注意力，这些都是无价之宝，你非要

用这最宝贵的东西在那跟他耗，这不等于用黄金换沙子吗？你再想想啊，很多人的人生悲剧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在最不重要的事儿上耗尽了自己最宝贵的心力呀。好了，各位，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听闻，听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这两天 SpaceX 即将进行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对应估值大概是 1.75 万亿美元，在路演的最后窗口，马斯克密集地释放了他的技术愿景，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讨论。他设想的太空算力数据中心的路线，由地球制造，由星舰飞船负责发射，提供数万至百万颗卫星，提供低成本的 AI 算力。在更远的未来呢，马斯克说他将准备在月球建设一个巨型工厂，月球的资源生产卫星，通过电磁炮把卫星打入深空轨道，就可以实现更低成本的算力集群方案。那他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技术路线呢？马斯克他讲，电力和冷却系统往往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尤其是周围居民会不高兴，对于大片土地会有需求，会涉及到环保，每一个环节都在拖慢效率，所以他考虑把算力搬到太空上。关于这个事儿，网上评论很多啊，个人整理了一下，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科普文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太空当中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散热。尽管啊，可能我们会有一种印象啊，太空在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就是非常冷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呢？对，但是啊，由于太空是真空，它有一个叫保温杯效应。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全当开玩笑啊，问自己的人工智能说，假使说一个宇航员在完全没有太空服的情况下，他倒霉掉进了太空，又晒不到太阳，请问他最后是怎么嘎的？这是一个极端的逻辑推演，靠谱点的 AI 都会告诉你，应该是被体内的气压弄得嘎掉的，但绝对不可能是冻死的。那种说一旦进了太空，没有宇航服，马上人身上就是一层冰，那是纯粹的100%的影视作品的忽悠，真实情况下绝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太空当中它是真空，它的散热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辐射，而辐射散热的效率是非常低的。在地面呢就没这说法，只要有空气，风冷的效率就不搞水冷啊，光是风冷，用风去吹，这个散热效率都比太空辐射散热要高得多。同时在太空当中部署卫星也不好修啊，部署算力中心坏了，坏了就坏了，你只能认倒霉让它掉下来，算力中心都是要打理的。已经有文章是这么写的了啊，如果考虑看它的电耗，是看上去很吓人，横向比一下大概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电解铝厂。我们再讲简单点啊，特别夸张的算力中心也就大概相当于一个大型的电解铝厂，人类的发电是能够支持电解铝的，又怎么可能支持不了人工智能呢？这是第二点。第三，那为什么还要搞呢？我觉得有一种观点讲得很有趣，太空算力中心啊，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能被拔网线，也不能被断电。你看你放在地面上终究有人能管吗？太空又没有主权，你发上去了那就是发上去了。由于不能被拔网线和断电啊，这方面倒是让人觉得有点马斯克旗下的那种企业的企业文化的调调啊。这是第三。第四呢，这个 IPO 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客观上讲啊，如果光是太空计划用不着 IPO 啊， SpaceX 的太空计划几年前开始就赚钱了，而且赚的相当之多啊，是马斯克旗下的现金牛，这和刚开始的时候人们认为太空是烧钱的无底洞截然相反。光靠太空项目其实赚了很多，是净赚钱。但为什么 SpaceX 整体上看又开始赔呢？那是因为 SpaceX 它把原先的 XAI 就是把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项目并进来了。人工智能项目是纯粹贴钱的，太空项目呢是赚钱的，他把两个放在一起，整体上还打不平，搞一个 IPO 让股民来掏钱啊。讲简单点啊，用太空来讲故事，然后呢上市，圈了钱以后呢去砸人工智能，构成了一个资金的闭环。这个是 SpaceX 太空算力集群画的这个图比较务实的一种解读。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国产人形机器人知名企业宇树科技在创业板 IPO 过会当天高调宣布与全球算力巨头英伟达联手推出 HR Plus 参考设计，有媒体简单称之为国产身体加美国大脑，这个组合迅速将企业推上了风口浪尖。2026年的6月1号，英伟达 CEO 黄仁勋也公布了双方采取的生态互补模式，宇树负责提供机器人本体、伺服电机、运动控制系统，英伟达注入边缘算力芯片和巨深大模型开发平台，联合产品确定为面向全球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参考设计，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和大家见面。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它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英伟达它现在已经突破物理 AI，这个是一个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都不是最近几个月，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事情。同时物理 AI 呢还开源了，于是它就以极快的一种速度正在形成生态圈。物理 AI 嘛，那就是人工智能，它不是搞像素的概率分布推演啊，它是真的能懂物理定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于视频制作还是巨深智能，都是有质变性的影响，现在正快速的形成生态圈。那在这时候，如果希望未来有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加入是最优解。我打一个比方啊，比如
1: 说冲上去
2: 开门的车，开车开车走开车，
3: 开车是为了去下游追上黄铜才和那个女孩，因为担心江长林在拨打所长顾先文电话的时候，他的手都是颤抖的。
1: 其实我自己也有溺水经历。
4: 什么时候？
1: 小学几年级我忘了，就当时跟家里边人一起去河边游泳，就是慢慢的踩下，一下就踩空了，就溺水了，很绝望啊。溺水的时候，就是有人来救我。
4: 那你在那天晚上深夜看到黄所长被水冲走的时候，出现的恐惧和你小的时候记忆中的那个

0: 恐惧是一回事吗？
1: 不是，我当时的恐惧是担心他们。
2: 他当时跟我说的，说这个顾嫂，这个黄嫂到河边救人，跳下河里面去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呢，就带着扣枪的，我懵了。我当时说怎么会跳下去呢？我知道那天那个河水那个涨河呢涨水，因为当时是前来那边都下大雨嘛。我说带的有这个设备了没有？他说我丢下去了，我丢下去了，不知道他抓到了没有，但是人已经飘到河的下游去了。
3: 顾先文，凯里市公安局白武派出所所长，他对那条河太熟悉了。
2: 我说他把衣服脱了吗？我当时就问了，
0: 为什么要问这句话？
2: 如果一个人在水里面的话，光着身子游可能要轻松一点，如果你跳下去河里面，那个这个衣服湿了之后肯定有负重。我说那个肯定是不好游，他说直接是跳下去的。
0: 这个信息您得到了之后，您的判断是什么？
2: 可能就是人不在了，那个位置水是一直是很急的。
0: 嗯，
2: 还有呢，如果要飘到下面，下面不是有个回水湾吗？这个回水湾呢，那个水到那地方就像一个漩涡一样，经常到下面和老百姓那个交谈过程当中嘛，他们也说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
3: 顾先文穿着拖鞋冲出了家门，他驱车赶到现场，沿着河岸一边走一边呼喊：
4: 通车，黄通车，
2: 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喊黄铜财。
0: 你看得到什么？
2: 看不到，
0: 什么也看不到，
2: 河面上看不到。
3: 在江边，顾先文他遇到两个正在钓鱼的群众。
2: 后来呢，他两个人就问我嘛，你是他家属吗？我说我不是，我是警察。他说哎呦，那你那个同事可能恼火了。
0: 什么意思？
2: 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可能人不在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时间这么长了、啊、我说兄弟，你还能不能，你这个有电筒的话呢，我能够，就因为那晚上他们钓鱼嘛，那个手电筒还是比较亮的，照到河面上，你两个有电筒了，我们河面上找一下。哎，当时我就这样，那他两个找这个拿电筒照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一直在喊
4: 通车，黄通车。
3: 在深夜的河岸边，顾贤文对着黑暗喊着黄通财的名字，嗓子喊哑了，他也没有停止，因为他的心中一直抱着一丝希望，万一他紧紧抓住那个救生圈呢？但是时间却是在一分一秒的流逝。
2: 我可以说当时我是绝望的，我内心说我现在喊的不是黄铜财的人，我是喊的是可能是黄铜财的魂。我一直是用我最大的声音去呼唤他，要叫他，抱住一丝希望。
4: 通车，黄通车。
3: 每一次呼喊带着希望的同时也伴随着恐惧，因为时间的流逝意味着危险增加，希望渺茫。五月的河水只有十几度，会让人失温，一旦失温手脚抽筋，再好的水性也施展不开。
2: 一个人如果在河里面待，真正沉下到河水里面去，五分钟的时间可能就几乎就很难救回来。并且当时我摔了一下，我接到江昌林同事的这个电话之后呢，和最后我来叫了十来分钟，我开了这个时间，其实在河里面可能有，当时我估算一下有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
3: 实际上黄铜才最先遇到的危险那是岸边的崖壁，在湍急的水流中，黄铜才、救生圈和女孩被裹挟着快速地撞向了一处崖壁。
5: 如果水流冲击我还有这个群众还有这个救生圈，
0: 撞上
5: 这个崖壁，其实是一个挺危险的事情。
0: 那
5: 处理不好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危险的情况。
0: 如果不被撞到崖壁上，你一定要往岸上
5: 岸上游。对，
0: 那如果那个时候要往岸上走，刚才你说了水流是很急的、
5: 对，
0: 你带着一个人要往上走、当时 有多少困难？
5: 困难非常大。下去的时候这个水流比较急啊，水也比较深。
0: 你说的深就是当你 完成了这个套救生圈，你已经抓住了这个落水的人之后，
5: 嗯，
0: 你感觉你的脚还能不能着地？
5: 不能，已经是踩不到地的这个情况。这个地方啊，我知道那是一个水潭，是一个水潭，挺深的一个水潭，它下去就是这样一个崖壁啊。
0: 怎么避啊？
5: 要使劲把它往这个崖壁的另外一边去游，游开之后才能避开。
0: 避开了吗？
5: 避开了，这水带着我，带着他，就很快的就往下游走。
3: 黄同才带着被救的女孩顺着水流继续漂，而前面是一个800到900米的河滩，水更急，浪更高。
5: 因为水坡越陡，这个水肯定水流就越大，
0: 对，
5: 浪也就越高啊。两边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找机会到下游，有机会我再闪。
0: 那天晚上您刚才说了是乌云密布，
5: 但是天黑的话，我在河里面我能看到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呐、这些。
0: 看不见的是什么？
5: 看不见的是水下的危险，这个是最危险的。
0: 你感觉到被救的这个人什么状态？
5: 他是抓在这个救生圈上，应该是挺紧张的那种感觉。
0: 你怎么能感觉到他紧
5: 张？因为他第一抓得挺牢，抓得挺牢。第二呢，我跟他说话，我说你不用怕。
0: 这个过程费劲吗？
5: 我不费劲，但是这个女同志呢，她可能就比较费劲了。
0: 她为什么费劲呢？
5: 因为她不会水，浪一来的话，啪拍自己脸上就呛水了。我在河边长大，我知道浪来了，我知道憋一下气。即便是这个浪到我的脸上的话，我也不会被呛到。
3: 紧接着，黄同才带领被救的女孩躲过了第二个即将撞上的崖壁。这个崖壁比第一个更为凶险，因为此时水更深，浪更大。
5: 这个时候我自己能感觉到我的呼吸有点急促了。
3: 当时整个凯里市公安局已经全部行动起来，特巡警、无人机严格布控。但是救援大军不知道的是，就在黄同才跳进水中以后，两位村民就已经开始了救援。
6: 中间轰的一声嘛，像有人扔那个石头一样嘛，轰的。
0: 声音大吗？
6: 大，就开到那个警官和那个落水那个群众。
3: 26岁的杨胜国和17岁的王大林是附近的村民，在目睹警察和女孩被激流带走以后，他们立刻做了一个判断：如果骑车往下游跑，比沿着河岸追要快一点，他们可以先到下游的某个地方，截住顺流而下的两个人。
6: 旁边有个游泳圈，然后我就跑回去，然后就拿个游泳圈。
0: 拿完游泳圈之后，你俩干嘛了？
6: 我就骑车上来，然后就像那从那里下去了。
0: 你俩要往下游，你肯定要到一个地方，为什么选择要在这个地方等着他过来？
6: 因为他当时才只要冲啊10多米啊，然后我就快我就下来，因为上面那有人造风，我知道他在上面，然后我就在这里等。
3: 在河水中，在经过第二个崖壁以后，黄同才跟女孩被水流带到一个相对平缓的深潭。这个时候黄同才看到了一个机会。
5: 这个时候就水流就慢慢的把我冲到一个崖壁边，然后离崖壁有3到4米远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棵水草，然后我就努力的把这个游泳圈还有这个群众往那边推。
0: 你刚才说我也往那边游，努力，这个时候的努力要用多少力了？
5: 我感觉应该是全力的那种感觉啊，因为发现了一棵水草在那里，那也可能是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用力的推它，然后我自己也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去游。
0: 那天晚上您最后的落脚点是哪个地方？您给我指指。就在这一块的哪儿？
5: 从这里下去，那个有个滴水的那个位置的那棵水草，那水草的下面有一颗水管，这么大的一颗水管。当时就在那里，我抓住的那颗水草，然后骑在那水草旁边下面的一个水管上面， 啊，就在那里。
2: 然后骑到这个水管上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想，哎呀，我稳了，这个群众也稳了，
0: 嗯，
2: 啊，我们应该是得救了。

0: 那时黄同才不知道，在距离他不远的地方，杨胜国和王大林已经在等他了。两人带着一个救生圈、一根20米长的拴牛绳、一辆小电驴等候在岸边。但是他们在等了10分钟左右，也没有看到有人从上游漂下来。
1: 我们以为被冲下去了。
2: 对呀、啊。那你们这
1: 我们就一直在下面喊啊。
2: 你们喊什么？
1: 就喊有没有人到哪里啊，到哪里啊。然后最后10分钟，差不多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他那个声音了嘛。然后我就
2: 你听到什么了？
3: 因为他说我要自己快点什么什么喊。
0: 声音从上游传了过来，两人立刻做出一个判断，人没有飘下来，还在上面。两个年轻人常年在这一带水域玩耍，他们知道河道边上有一个大管道，可以踩着这个管道去救人。于是他们抱着救生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是第一次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2: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1: 啊、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我就回来，又商量一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2: 回来换个个再去。
1: 嗯。
2: 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1: 有啊。
2: 谁要掉下去了？
1: 他。
2: 为什么呀？
1: 滑。
4: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
0: 了。换了一个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跟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2: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4: 10分钟左右啊。
2: 就这么一点点路
4: 啊？
2: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
1: 摸黑走了。
4: 摸黑走了。
1: 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4: 也挺远的。
2: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1: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啊、
2: 也死过人、
1: 嗯、
2: 淹死的。
1: 对。
0: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他们成功找到了黄同才。
2: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1: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2: 你说什么？
1: 哎，我说我不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2: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1: 看到的。
2: 看到，
1: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彩虹那样、
2: 啊、
1: 就开到那个脸。
2: 他有多抖啊？
1: 啊，
2: 他有多抖啊？
1: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0: 那一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以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在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声一直没有停止。
5: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嫂回来了吗？我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完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啊，他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能够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6: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
2: 嗯，
6: 当时我们哦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7: 对，是这里。
0: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同才被江水冲了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以后，凯里社公安局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和落水女孩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目前，落水女孩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并无大碍。
2: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1: 会呀、啊，
4: 这太紧迫了。
2: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1: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等一下，万一人没救着，
2: 给别人添麻烦。

0: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1: 紧急时刻，现场两万多名的观众迅速向两侧分开，三分钟人山人海之间就睡觉。
0: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5: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

0: 新闻故事。一家号称赋能全球20亿企业的科技公司，一场场激情澎湃的招商会议，背后隐藏的却是传销骗局。这是上海警方所破获的一起特大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涉案金额超过10亿元。那么，这个犯罪团伙是如何披着数字经济的外衣实施骗局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就在前不久，警方接到了群众的举报，说在上海一家酒店的会议室里正在举办产品推广会，现场不仅有大量人员聚集，还有奖励分红、高额返现等宣传话术。接报以后，民警迅速展开侦查，发现活动的组织者是一家主营线上商城业务的科技公司无界公司。从公司的宣传页面中可以看到，公司多次组织人员在公司内部酒店会议室进行宣传推广活动。
1: 人生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成为有本事的人的业务人，要么让有本事的人跟你成为业务人。不见公司有一句话，要赋能全球20亿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
2: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拥抱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没有？好，最后来
0: 帮助中小微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这是无界公司对外宣扬的口号。而转型的第一步就是缴纳技术服务费，成为企业会员，获得属于自己的 APP 或者是小程序。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办案民警，
3: 比如说餐饮店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这个服装销售公司啊等等，无界公司声称就是说，你参与到我这个项目当中来，支付了相应的费用之后，我会帮你开发微信的商城或者是 APP 的商城，让你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销售你的商品。
0: 无界公司工作人员，
4: 实际上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线上的交易平台，包括了标准的电商流程，包括货品的上下架，包括整个交易的闭环，这个我们都做了。产品会有一个价格，就是卖软件的费用。
0: 按照无界公司的定价规则，最低缴纳7000元的技术服务费，可以成为 V4 级别的平台会员，并获得一个小程序；而缴纳7万元，则可以成为 V6 级别的平台会员，可以获得一个独立的 APP。技术服务费并无封顶，交费越高，会员级别越高。而成为企业会员的门槛是，必须有上级会员的推荐才能加入。无界公司将其称为链接，而每链接一个新的会员，上面层级的会员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返利。无界公司将这种返利称之为创业扶持奖励。无界公司工作人员，
4: 链接就是去找更多像他一样的商家加入到这无界公司，买小程序或者是买 APP。
0: 办案民警，
5: A 介绍 B 再介绍 C， B 介绍 C 的同时， B 和 A 都会获得一定比例的这个返还。他的这个推荐关系要列举到3层及以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光2层的话，公司是不设置任何的这个返现奖励的。
0: 对于返利金额，公司还有一套复杂的计算公式。
6: 交费交的越多，发展的人头数越多，我给你对应的会员级别就越高，我相应获得的这么一个返利比例就越高。很多人主要是听了他这种模式宣导，认为能获得这个高额的这么一个返利，冲着这个盈利去的。
3: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传销的一个手段，它是以提供这个服务的一个名义，让参与人去支付这个服务费。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变相缴纳入门费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手段。然后呢，这些缴纳入门费的人员就获得了这个继续发展人员获得收益的一个资质，然后按照层级去逐级的进行返利。
0: 警方调查发现，涉案公司在全国总共发展了30多万名的会员，并分为45个层级。其中很多会员在交了钱以后，他们根本没有获得所谓的小程序或者是 APP， 而且被诱导参与项目的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沈女士就是其中。

0: 被害人沈女士。
1: 他来跟我说，沈姐，他说那边有一个项目很好的数字资产，他说我车子来接你，你去看一看。那我很感兴趣，因为数字资产我觉得将来是一个趋势嘛。第一次去了以后呢，人很多很多，挤了很多人，每个人脸上都很兴奋。
0: 第一次参加公司活动，沈女士就被他们所讲的内容给吸引了。
1: 他说这个数字资产呢是什么的，数字资产就是被国外的人弄去了，我们国家大量的资产流失，他真正赚钱的是老外，所以他说我们要爱国，把这个数字资产归我们自己所有。哎呦，我觉得哎呦，这个是爱国主义教育，所以第一次的印象非常好，我很想大干一场的。
0: 沈女士只听了一次课，他就被对方的话术给迷惑了，交了7800块钱的入门费，成为了会员。不久以后，公司通知沈女士到郑州再次参加活动。
1: 自己出了钱，就到郑州去3天2夜的会议，儿子就发现问题了。他说：“妈妈，数字资产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东西，怎么都是大爷大妈在这里呢？”他说：“我看到一些老太智能手机都不会用，你怎么数字资产？”他说这是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常理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个可能是传销闹人头的，我说这样坑害人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和沈女士一样，被诱导交费参与项目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很多那都是中老年人。办案民警
2: 他们所谓的宣传对象都是一些企业家，然而实际当中呢，他的目标群体其实都是一些中老年的群体，他们很多没有这个任何开盘企业的经验，更不要说这个经营线上平台的经验，这些用户并没有实际拿到过小程序，或者就算拿到小程序呢，对这些小程序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他们也漠不关心。
0: 为了掩盖拉人头的本质，无界公司还对用户的身份进行伪装，让所有会员都以店铺的形式加入平台。
3: 如果说找到一个普通人员想参与的时候，但是这个普通人员又没有公司的时候，他会跟自己的这个上线去反映，然后上线呢会想办法帮他注册一个公司，然后用这个公司的名义去这个加入这个传销。很多这个公司他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经营地址。
0: 无界公司刻意将自身项目包装得高端光鲜，背地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销窝点。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唐某就是一个有着传销前科的老手。2007年7月，唐某与他人共同注册成立了江西精彩生活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2008年12月，公司旗下的太平洋直购官方网正式上线，唐某等人以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为依托，打着电子商务的旗号，要求参与者购买商品或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加入资格，再用发展下线拿返利作为诱饵，攫取巨额非法利益，涉案金额将近38亿元。2014年，唐某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刑满释放以后，他又变换地点重操旧业。
3: 他会不避讳说自己是这个犯罪前科，然后呢他也讲说经过了上一次的这个案件的这个经历之后，他不断的去改善这个模式，不断的去研究这个法律法规啊政策呀、啊、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这个是符合这个现在的商业的发展的趋势啊，符合国家的政策的支持的方向啊等等。
0: 但实际上，无界公司沿用的仍是此前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的营销模式，就连不少员工乃至核心大客户依旧是当年的老班底。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后，警方开展了收网行动，抓获包括唐某在内的犯罪嫌疑人40多名。经查，无界公司共收取会员入门费超10亿元，其中60%的收入用于返利发放，其他费用用于公司运营和犯罪团伙个人挥霍。目前法院正在对这起案件进行审理。近年来，传销团伙炮制各类虚假宣传噱头，并且逐步从线下转为线上，有着很强的隐蔽性。
4: 犯罪分子利用这个新的概念进行包装，比如说利用区块链、元宇宙、刷脸支付、小微企业的数字

0: 啊转型，像这些概念呢，这个市面上比较热点啊，所以犯罪分子也在趁热点进行传销的推广活动。第二个特点呢，是从传统的线下向线上的传销进行转移，互联网工具呢不断的涌现，使得这个传销犯罪的隐蔽性更强，欺骗性更大。
1: 那么面对不断翻新的传销手段，我们又该如何识别和防范呢？
2: 传销犯罪啊，具有两个本质特征，一个特征啊就是拉人头，一个特征呢是入门费。传销组织啊，通常会让你先交一部分钱成为这个传销组织的成员，才有发展下线获取盈利的这个资格。你在付出这笔钱的时候，你要自己想一想，我付出这些钱，我就是看中了他的商品为了消费，还是我为了以后赚钱？如果你要是投这个钱，你想的是以此获取一个我发展人挣钱的资格啊，这就是入门费。拉人头啊就更容易分辨，核心要义就是你只有拉了新的人，你才能增加收益。只要发现这种情况，建议马上到公安机关报案。
3: 火眼金睛，铁腕出击，撒下天罗地网，请听坤哥说法。
1: 如今不少商场里都入驻了各类体育培训机构，有的还会利用商场大厅、过道等区域开展教学。不过如果学员在这些临时场地培训的时候意外受伤，那么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前不久，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为滑板培训而引发的纠纷。林女士带着孩子到一家培训机构上滑板体验课，在这期间，工作人员也顺势给她推荐了一套针对成人学员的滑板课。林女士对此也很感兴趣，于是她就花了2000多元购买了5节课。可是当课程进行到第三节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4: 在上到第三次课的时候，教练把他带到了他们经营场馆所在的商场的第一层大厅啊，就安排李女士呢就是在这个大厅进行培训。
1: 公共场所视频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视频中身穿黑色衣服的人是李女士，她旁边穿着浅蓝色的衣服戴着粉色帽子的女子是她的教练。李女士一直在教练的指导下进行练习，但是在一次上板滑行的过程中，他突然重心不稳，整个人向后摔倒在地。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摔竟然摔成了十级伤残。办案法官
4: 受伤之后呢，被送到了医院。医院诊断呢，他是脚踝和胫骨都发生了骨折。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也进行了伤残等级鉴定，构成了十级伤残。
1: 林女士认为，他在上课期间受伤，培训机构应该负有责任，于是他就将这家体育公司以及体育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80万元。案件经历一审二审，原被告各执一词。原告林女士
5: 前两课时未涉及平衡控制、摔倒防护等基础安全技能，导致本人未掌握核心安全能力，第三课时及事故发生课时直接跳跃至自主滑行加绕柱拐弯加站立蹲起复合动作，远超零基础学员的接受能力，客观上制造了风险必然升高的教学场景。
1: 林女士认为，她作为零基础的新手，刚上第三次课，教练就安排她练习有一定难度的动作，增加了意外发生的风险。而更为关键的是，商场的空地并非专业的训练场所，根本无法满足学员上课的安全需求。
5: 第三课时将场地变为地下商场一层的瓷砖地面，该地面的摩擦系数是远低于专业滑板场地，也是客观上导致稳定性大幅下降，更何况是对我这种零基础初学者。
1: 可对于李女士的说法，被告体育公司并不认可，他们认为机构不仅在课前为李女士提供了护膝、护肘等

0: 安全用具，事后也及时将他送医救治。被告方已经履行了相关义务，反倒是林女士作为成年人，理应知晓滑板运动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体育活动，但是她却没有按照教练指导的要领操作，摔倒受伤，理应自担责任。被告体育公司委托诉讼代理人：
1: 摔倒其实在滑板运动当中是固有风险，它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2: 整个的摔倒的过程就是因为在他自己去上板的那一刹那，自己重心往后仰了，然后导致的摔倒，而不是跟他学习新的动作也好，或者等等也好，有任何的关系，没有任何的关系。
0: 而针对训练地点的争议，被告体育公司辩称，选择在商场的空地来授课，恰恰是出于新手安全的考量，而且林女士对这个安排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1: 滑板训练场地内都是坡道，且在场地内训练的学员，他们的水平都在一定程度之上，滑行速度比较快，对于而言，在场地内训练是更容易产生风险，导致损害结果的。在课前已经自行在外面的就是瓷砖铺设的这个大厅场地内自行滑行，没有对场地提出过异议的。
0: 一边是学员质疑课程设置不合理，训练场地不规范，这才导致自己受了伤，而另一边培训机构则坚称摔倒那是学员操作失误，属于运动固有风险。那么上课摔成十级伤残，这笔账到底该怎么算呢？办案法官：
3: 我们经过审理认为呢，体育公司你是一个专业从事培训的商业机构，那么你应该按照你们签订的滑板训练协议为李女士提供滑板的专业的训练指导，就应该对此负有安全保障义务。
0: 法官解释，案件的核心就在于被告体育公司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在本案中，被告明知林女士是滑板运动的初学者，事发前仅参加过两次培训课程，却仍然安排她在非专业训练场地进行训练，被告公司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林女士人身损害，依法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体育公司为李女士提供的场地是商场的大厅，而地面呢铺设的是瓷砖，而不是专业的训练场地。体育公司也没有就她这个训练场地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做到及时告知。所以实际上她的抗辩认为说我的平地面积不足啊，包括说我出于新学者的这个学习需求，这种抗辩理由实际上我们认为都是站不住脚的。
0: 机构难辞其咎，那么学员自身有没有责任呢？法官解释，在本案中，林女士作为成年人，应当对参与滑板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具有充分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技术掌握的情况量力而行。但是，面对不合理的安排，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因此，林女士自身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有一定的过错，应该自行承担部分责任。
3: 那他在对训练难度，包括就是自身能够胜任什么样的动作，以及在面对体育公司他的一些场地安排，他是有权利提出异议或者拒绝配合的。但是实际上呢，李女士在这个案子里边她没有提出异议，并且接受了相应的训练安排。我们认为基于民法典的一个规定，就是说被侵权人如果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那么要减少侵权人的责任。所以最终法院是认定要减少体育公司的责任。
0: 最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林女士的各项损失共计30多万元，体育公司承担60%的责任，林女士自行承担40%的责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承保范围内赔偿林女士10万元，剩余部分由体育公司予以赔偿。
4: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近日，江苏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强迫交易案，犯罪团伙

0: 一边一次充好，一边用刻意模糊的语言来诱骗老人购买。如果不从，就言语恐吓，甚至是暴力威逼，强迫老人掏钱购买。
1: 这拿手了，看看老叔，降妖撞肾呢，这是。
0: 事情发生在南京市浦口区一处小区旁边的一家早市。早上六点多，一名男子在兜售鹿茸，号称能够强腰壮肾。听了男子的说辞以后，这路过的周大爷动心了。卖货的男子说50块钱一颗，周大爷觉得一根鹿茸50块钱也不贵，他就决定买一根。然后卖货的男子就把他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开始给鹿茸切片。被害人周大爷
1: 切的快了的时候了，他拿个夹子拿出来50块钱一看，我一看不要他不得，我说我又不要了，他不要了也不行，意思啊，他出来就是一板就都性格一板就把我踹到了个地上。
0: 周大爷他听到的是，男子明明说的是50块钱一颗，也就是一根，后来却变成了50块钱一克，这样算下来，一根鹿茸要花费6000多块钱。其实，遭遇同样骗局的老人还有不少。大多数的老人迫于对方的暴力威慑，也只能乖乖地回家拿钱，甚至是被逼前往银行取款。
2: 这老叔买完东西没给我钱呢，说回给我求钱，求多少钱？老叔，
3: 3000。
2: 3000
3: 啊？
2: 你不是说给3200吗？
3: 对呀，我3200，我就给我。
2: 那200不没给我呢吗，老叔？对不对？
3: 行，政府里面，你少赔你得了。
2: 对，你先给我200，咱留个定钱做买卖，对不对，老叔？
3: 收了，收了啊！
2: 那不能，老叔，完了吧？你回来吧，这货先放这儿，回来你取完东西，咱给你东西，对不对？哎，那妥了，老叔，你去吧。
1: 那边现在银行关门了，说大爷取不出钱来。
4: 折子上面也没有这么多。
1: 因为啥？你看你不缺，你不买都没事儿。你家里边，你刚才说能凑几箱，阿姨？
4: 2000块钱
1: 那不差的太多了吗，大姨？
4: 那你就谁你要，你要不就拿货走了。
5: 我跟他搁这儿了，回家修卡去了，不要我跟着。
6: 没看错了，我老弟就行。
1: 就个1700块钱，你说这老爷子，你说你发叔
7: 没有了啦。
0: 警方展开调查以后，很快将殴打周大爷的犯罪嫌疑人栾某及其团伙成员江某等5人给抓获。在他们的暂住地和车辆里，警方发现了40多根鹿茸。那么犯罪嫌疑人卖给老人的这些鹿茸是真的吗？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检察院办案检察官，
8: 犯罪团伙出售时宣称是梅花鹿的鹿茸，以每克30至150元的价格卖给被害人。我们联系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商家，了解到栾某等人采购的实际是马鹿茸，马鹿茸的采购价格通常为每克1元左右。
0: 办案人员介绍，犯罪嫌疑人以很便宜的马鹿茸冒充梅花鹿鹿茸向老年人来兜售，强买强卖。在价格上，在诱骗老人的时候，他们采用了谐音的伎俩。
8: 犯罪分子会先说鹿茸是1颗50元，后面改成1克50元，借谐音字混淆视听。摊位前一人负责摆摊销售，另外一人假装是顾客，在问价的同时旁敲侧击说功效，并诱导老年人与其拼单。
0: 为了便于威慑老人，犯罪嫌疑人会将老人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进行作案，通常会在鹿茸切到一半的时候，摊主会说出真实的价格，并且用事先准备好的话术威胁老人，甚至对拒不掏钱的老人进行殴打。
9: 对于付不了钱的老人，不法分子要么跟着去银行取钱，要么跟着老人回家拿。很多老人怕丢人怕报复，只能自认倒霉，这让团伙更加的肆无忌惮。
0: 经过进一步的审讯和调查以后，警方发现在南京抓获的这5名嫌疑人的背后，竟然还藏着一个横跨全国14个省市，专门以销售假鹿茸为诱饵，对老人实施欺诈、强买强卖的26人犯罪团伙。经过警方的追踪调查，陆续在广东、河北、吉林等地抓获该犯罪团伙其余21名成员。
10: 栾某等人通过老乡介绍、劳务市场招聘等途径纠集人员，其中也有部分具有犯罪经历的成员，很多人一开始并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只是听说能赚钱就跟着来了。
0: 作案时，犯罪团伙一般为3到4人为一组，骨干成员主要扮演摊主，负责现场叫卖和切货，年纪较大的成员充当托，假装把价格谈低，让老人觉得划算，而新加入的成员则被安排望风，一旦发现有城管巡逻或者警察

0: 就及时传递信号。经查，这件案件有100多位老人受骗，涉案金额90多万元。案件经南京市浦口区人民法院审理以后，主犯栾某以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并处罚金19万元。刘某等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到拘役5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85000元到2000元不等的罚金。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1: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
2: 我们都在倾听
1: 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3: 北京时间15:00。

福。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

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本省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气温 28到29度。 来关注一条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D 组的首轮比赛中，澳大利亚队是以2-0战胜土耳其队。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省商务厅、省教育厅、省文旅厅联合开启下一站去江苏主题促消费活动，聚焦购物旅游研学三大核心领域，整合全省优质资源，落实真金白银补贴，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 据介绍，江苏购物惠民力度持续升级，汽车家电日常消费多重福利叠加， 家电及3C 产品以旧换新力度空前， 全省统筹超35亿元资金 用于专项补贴，消费有奖活动同步开启， 全省将投入超4亿元 推行端午暑期有奖发票及时开奖。 昨天，在位无锡高新区的江苏国宇星空科技有限公司6颗卫星下线出厂，正装出征，即将奔赴浩瀚太空。这标志着无锡商业卫星迈入批量造时代。昨天，星河动力大推力液体火箭总装基地与南方研发中心在南京陆河启动。 记者获悉，该基地将于7月投产，主要用于生产大型星座组网发射的 智神星2号大型可复用液体火箭， 力争今年年底前实现首枚火箭出厂。昨天，第4届航空航天产创融合推进活动在南京市陆河区举行，多个校企科研团队正式进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创创新港一期， 开启校地协同创新的新篇章， 仰望航天精密结构件研发生产项目， 星河动力研发中心项目等15个项目现场签约， 涵盖航天制造、技术研发一端，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 前5个月 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亿吨， 同比增长 1.8%， 日均装车 18.63万车， 同比增长 2.8%， 其中5月2号装车 20.24万车， 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获悉， 截止到6月13号， 今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 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 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跨境货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高至最高23列， 单列的运力提升了 40%。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获悉， 由中铁15局承建的天龙铁路天水至陇南关键控制性工程平洛隧道顺利贯通， 这标志着该铁路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 伊朗国有银行协调委员会表示， 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在内的4家银行当天系统出现中断，技术团队在发现异常后立即启动必要的预防与防护措施，以保护客户数据及银行基础设施安全。经过详细技术调查，这次中断被确认源于针对这4家银行的一次有线网络攻击， 目前没有发生任何未经授权的客户信息访问，也没有出现数据泄露，银行系统的安全加固与恢复工作正在加快进行。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叶夫根尼亚 亚西娜13号表示， 该核电站的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行模式。亚西娜称，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状况安全， 辐射水平正常。当地时间13号的下午， 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用于提示核污染水输送过程出现异常的警报被触发，该核污水的排海作业自动停止。据称，设备不存在异常情况，目前东方电正在进行调查警报触发的原因。本月10号，福岛第一核电站曾出现过相同的状况。

0: 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全省最高温度逐日回升，今天相对是比较清凉的，除了徐州、淮安、宿迁之外，其他城市都跌到二字头。此后四天热气会逐渐的显现，到了18号，苏州、无锡有望和高温打照面。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高爽说法节目。
2: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3: 原罪吗？
4: 对，因为如果你们相约自杀，而且你们也实施了这一种，我们实际上都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你生命法益你不能放弃，那么你侵害自己生命，包括侵害到他人生命，你都是对生命权益一种侵害。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你都构上了故意杀人，因为你主观上都希望自己或者他人共同死去，那也就意味着你就是在实施杀人行为
3: 啊。但是他是一个自杀，可能很多人没想明白，两个人相约自杀，这个男友也是有自杀的主观的想法，女子也是有，只不过他侥幸醒过来了，男子醒不过来。那这个为什么是故意杀人，就和那种帮助别人去实施的显然不同，为什么？您再解释一下这个。
4: 那从朱琳的角度而言，她积极实施了这种封闭门窗、点炭，包括和男友一起服下了安眠药喝酒。那表面上来看，她在实施自杀行为，但是她的自杀行为同时也帮助了她的男友实施了自杀行为，也就是说她实施的这些行为也损害了她男友的生命权益。如果说这个朱琳她只是一个人烧炭服药自杀，那她对别人的生命没有产生侵害，但是她和别人一起共同实施这个行为的时候，那么她的行为就对别人的生命产生了这种帮助。你没有权利让别人来帮你自杀，你也不能够帮别人自杀，你帮别人自杀就是一种故意杀害，
3: 所以够得上故意杀人罪。这个结果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啊。
4: 对，
3: 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故意杀人罪，它很重，所有量刑里最重的可以这么说，它是由高到低，由死刑往下。您讲一讲啊，这个量刑。
4: 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第232条的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3: 嗯，但是他这个案件是自杀呀。是吧，相约自杀，这个情节比那种故意杀人恶性要小很多，这个量刑是哪个档？是3到10吗？像这样的会考虑吗？
4: 因为这种情况呢，它毕竟不像其他的案件当中的故意杀人有这种暴力行为，这种呢因为受害人他本身有自杀倾向，而且也自己主动配合实施的自杀行为，在处理的时候可能会进行从轻处理，但是这种从轻处理也一定不是大家所想象的按情节较轻来处理，极有可能就会按照这个10年以上来处理。
3: 哦，一般情况下这个还到不了3到10年情节较轻，而是10年以上无期到死刑那个档。
4: 对，因为这种减档的话、
3: 哦、
4: 那是一定要有减档的法定的一个量刑情节、嗯、如果没有，那就只能是10年以上。
3: 嗯，比如说自首。
4: 对，
3: 怎么样，
4: 比如说自首，对吧，你当庭认罪认罚，取得受害人家属谅解，才有可能
3: 减轻
4: 在3到10年以内。
3: 那就是减轻，因为减轻是减档，从10年以上减到3到10年这个档叫减轻啊，
4: 对，
3: 它不是从轻。好，这是刑事方面啊，这个女孩可能没有想到。然后民事方面，这个怎么赔？像这样的，就这种赔偿和那种故意杀人的其他的侵权类的有没有区别？一样吗？项目数额有不同吗？
4: 从项目上来说，它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里面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受害人他自己有也实施了这样的一个自杀的一个情节，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侵权和普通的我故意杀人的侵权它有类似不同。如果说我普通的故意杀人这种侵权的话，那我应当是全赔，但这种是受害人配合的，那么就会

0: 在民事赔偿上减轻他的赔偿的程度的。
1: 那怎么减呢？因为两个人共同相约自杀，减比如说损失，假设有总额是多少，然后减一半吗？两人共同，你也从事，我也从事这样的行为，就是怎么一个减法？
0: 这种减法呢，就由法院来酌定，那就是极大的可能就是法院极有可能就减轻到30到50。
1: 减轻到还不是减轻了30到50，是减轻到最后剩30到50这个概念。
0: 对，就有可能法院会按照你就是受害者嘛，他本身也是实施的自杀行为，他本身也是个成年人，成年人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要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法律后果，
1: 负责任啊。
0: 对，
1: 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没有，对吧？这个女子要判刑这块不会啊。
0: 刑事案件当中，我们目前是已经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
1: 是，我们反过来讲讲，如果这个案件，比如说就是醒过来的是男友，女子醒不过来，假设那这个男友同样也涉嫌故意杀人罪，也是一样，然后民事方面赔偿也是一样，没有区别是吧？
0: 对，因为从这两个人目前所能看到的信息而言，两个人是相约自杀，两个人共同实施了这些行为，那么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都有这样的一个叫犯意，也都实施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对自身的这种生命权益的侵害，也是对其他人的生命权益的侵害，所以他们行为的后果应当是差不多的。
1: 他们是在出租屋内相约自杀，那这个房东啊，能像这两个人，因为一个已经去世嘛，像这个女子要求赔偿啊，这个应该也是可以吧？房屋价值贬损啊，怎么样，变成凶宅了，也是可以吧？
0: 这种从目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的话，他可以提出这样的主张，那也有可能有的法院认为你这是一种间接损失，不一定会支持。那也有可能法院会认为你确实实际上造成了这种房屋，因为你变成了凶宅，造成了它的价值贬损，也有可能会支持。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损害赔偿一般是以填平为准。那如果说你这个房子没有出售，那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损失，可能法院支持的这个难度会更大一些。
1: 嗯，除非你卖房子，
0: 对，
1: 损失一目了然，这时候可以主张，否则你说你现在不卖，将来卖，这个就难以量化。
0: 是的。
1: 我们跳出这个案件来讲一讲，现在有些人呢就感到这个生活无望啊，情绪悲观，在网上呢讨论自杀甚至是相约赴死，就这个有些群啊怎么样，这个行为也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或者是传授犯罪方法罪，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一些刑事问题，我们也提醒一下。
0: 如果说你组建了一个群，然后这个群里面有人在教唆自杀，甚至你群主呢，你也在教唆自杀，根据刑法的规定是教唆他人犯罪的，就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来处罚。那比如说这两个人是在某个群里面去探讨自杀的事情，而且群主也参与教唆了，那么这个时候群主所承担的责任就是故意杀人罪。
1: 那这两个人讨论的参与的同样也是故意杀人罪，也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对吧？哦，量刑方面大概也和前面差不多。
0: 对，
1: 是不是
0: 他就是故意杀人罪。如果是教唆不满18周岁的人自杀的，那么就要从重处罚，那也就意味着他的刑期最低14年。
1: 然后还有传授什么其他方面的，这个不存在，犯罪方法，
0: 对，这个不存在，因为你是自杀，
1: 啊，
0: 你并不是说我叫别人去故意杀人啊，或者是故意伤害啊，对吧？他就不存在其他的犯罪，他就是故意杀人罪。
1: 然后还有民事赔偿，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的网站也好，平台也好，就这个平台啊担责任吗？像这样的这种
0: 从平台的角度而言，他只能是进行事后监督，那么他很难做到事前监督。首先第一个，正常情况下你这种群聊，那首先是群主负责，那平台进行监管，那平台事后如果发现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言论或者表述，平台应当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并且可以，对吧，暂时性的关群聊天，给他进行关闭掉，以保护这群内的人不要伤害自己的生命。
1: 我觉得可能还不一定仅仅是事后能发现，前期应该也可以有一些蛛丝马迹，他可能不是一天两天有这样的群呐，啊，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些网站也好啊，从事这样的活动，对吧？其实是可以从一些地方发现啊，从而采取措施的。如果没有做到，那这个处罚是什么样的？
0: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就是群主服务的信息提供者，他主要是要根据你群聊天的记录，那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但是他没办法去做到实时监督。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在群内聊自杀或者群内人相约自杀以后，我们来过多的去苛责群主信息的服务提供者。
1: 他还不一定是群。

0: 主就跳开这个群主，可能有一些在一些平台上从事这样的，这个平台呢有不同吗？也是一样啊。
1: 对，因为这种信息你都是自己主动参与，但是平台只能是事后监督，他尽到了及时制止或者阻止这种非法信息的传播
0: 啊，
1: 他就已经是说监督到位了
0: 啊。如果他没有这么做呢？
1: 没有这样做，那么他就可能就会被受到处罚，比如说。

0: 是这样的新闻。对，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蒋德军律师做客节目。好，蒋律师稍后再连线您，我们稍后见。
1: 好的，
0: 嗯，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苏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民警发来的提醒。
3: 投资区块链项目，拉人参加能返利，三个月回本，一年实现财富自由，你心动了吗？请注意，你可能遇到了新型传销骗局。当前传销组织依托互联网为载体，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利用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数字资产等新兴概念混淆视听，以高额返利为诱饵，大肆行骗，给参与者造成了严重财产损失。投资项目千千万，抓住本质是传销。不管传销组织如何变换手法伪装自己，只要同时具备以下三点，就已涉嫌传销。一、交纳或变相交纳入门费，即交钱后才可获得发展下线与计提报酬的资格。二、直接或间接发展下线，即拉人参加并按照一定的顺序组成层级。三、以团队计酬，即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下线的销售业绩或人员数量为依据计提报酬。当一个项目及其入门费、拉人头、团队计酬三个要素时，一定要及时远离。警方提示，天上不会掉馅饼，传销暴富是陷阱，希望大家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守护好您和家人的钱袋子。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稍微提示一下咨询方式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稍后呢给您答疑解难，我们稍后见。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 ,400-878-8323。好视力呢，端午送健康好礼啊，眼贴补助啊，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正气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啊，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福利占名额了啊。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眼泪啊，眼前总是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呢，刺痛发酸，严重的是模糊胀痛啊，整天呢特别难受。那您就趁啊端午节的好机会，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正气眼贴。眼贴当中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的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啊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啊，送福利，那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十分钟内打通的啊，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蓝莓叶黄素、豪华收音机，最后呢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老花镜，限时十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啊！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4: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兔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2: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5: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2: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 小乔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

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三十，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家人们，真的不允许有人还不知道今年的牛皮凉席竟然做到了1299，一米八的也才1599，真的是砍到脚脖子了，而且还是新款雅致的灰色，防粘新工艺，平时再打折会员都要花2980，这次购买两床的了。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也可以进入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看图下单。好的牛皮凉席完全不用费心打理，到了夏天拿出来就能用，出汗大的或者撒上牛奶，宝宝口水零食啥的，这毛巾一擦即可。今年这个价格闭眼入啊，1米5的1299，1米8的1599，比去年瑕疵清仓的价格还低。宝妈张女士说，她家宝宝啊夏天特别容易起痱子，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这同小区的朋友就推荐用的我们家的牛皮席，说买了4-5年了，用的特别好。4007101900，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竟然还要再送蚕丝夏凉被，轻薄透气，贴身不压身，跟牛皮席在一起简直是夏日必备。4007101900，赶紧打电话，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吧，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营啊，一台能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的 AI 机器人，做好呢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呢直接开回家。还有潜水艇营，一艘能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烤鸡。每一个作品啊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呢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以后啊，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继续玩继续研究。但你可能要问了，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能学会吗？完全不用担心啊，我们的老师呢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啊，长期从事呢智能硬件与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啊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啊能听得懂啊、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呢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那这样的老师呢，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啊，市面上并不多啊，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七月上旬的卡丁车营，七月中旬的 MOS 营，名额所剩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啊。

0: 别再犹豫了，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吧。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经历了无数的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御匾名扬天下，294年的历史，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成为了江苏好酒的代名词。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的旗舰白酒首发，请所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的三款白酒。给您介绍一下啊，第一款呢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凭酒就不能谈年份？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那第二款呢是大桥商务精装款啊，独创的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混合，这一口四香的槐香啊，目前已经是中国八大白酒当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啊，拉链开箱，商务宴请呢有里有面。第三款呢是珍藏30啊，曾作为内部用酒啊，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到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啊，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酒的人吧。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律师帮忙团呢，由大律师啊，每天这个点儿在线上给您解答问题，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所有的咨询都是免费啊，我们会尽可能最快解答好，回到您手机上。所以呢，请大家首先记一下参与方式，真的很管用，很方便。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加关注以后，您在对话框呢以文字方式啊，把您要问的整理好啊，同时建议大家留电话，这样呢给您反打到直播室再做一次详细解析啊，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啊。好，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大律师来自于南京江苏中山明镜律师事务所谢英律师，谢律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好不好。一位叫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朋友说啊，他说呢，我劳动合同啊还没有到期就被单位给辞退了，怎么维权？你看我看这个题我着急啊，是吧，关键的没写什么原因被辞退，完全不一样，是合法解雇呢还是违法解雇呢？那最后你维权的方式，你主张的赔偿金也好，经济补偿金也好，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哎，您分析一下谢律师。
2: 这两种情况吧，一个是单位如果是违法无故辞退的， 这个情况的话，他

0: 还是可以主张二恩的赔偿金，或者是要求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一个是可以先申请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投诉，这是一种方式，然后也可以就是直接去申请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如果不服还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如果是人家用人单位是合法的这个辞退哈，这种情况下就是如果是劳动者过错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是没有补偿的。
1: 经济补偿金就没有，对不对？
0: 对，就经济补偿金就是没有。还有一个还有一种情形，就是用人单位就是特定情形的那种，可以就是提前通知劳动者30天，然后额外支付一个月工资金，可以解除劳动合同。那也有几种情形，比如说，劳动者患病或因公负伤、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情形。 还有第二个就是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培训或调岗，还是不能胜任。第三种就是如果订立合同时，如果因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然后劳动合同没有履行，没办法履行，双方协商一致，这种还没有就变更合同达成一致的，像这种情况下可以就是发一个月的这个代通知金，然后这种解除，这个也是要支付这个 N 倍的近期补偿金的。
1: 那这个时候就是N+1。 是吧？对不对
0: ？N 加一，N
1: 加一啊，经济补偿金加上这个代通知金叫 N 加一。好，我们来先提一下，因为如果是违法解雇，就哪一些单位是违法解雇？你比如说举举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哪一些是合法解雇，咱也提一提，有没有法定条款？比如说啊，我劳动者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好，你单位解雇我是合法的，对吧？咱提一提啊，违法和合法这个解雇有哪些条款呢？像这样的。
0: 像单位合法解除的话，可能也区分几种情形吧。比如说，像试用期就不符合录用条件的单位可以解除，那个劳动者涉及到严重违反劳动，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还有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自己在职的时候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我们单位造成重大损失的。还有就是说，我劳动者。 在你单位工作，我还和其他单位也建立一些劳动关系，你这样就对你自己的本单位的工作任务肯定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然后你还拒不改正，其他也就比如说就追究刑事责任啦，等等之类的，这种就是我用人单位就是解除，就是属于合法解除，那你这样解除，那你就是没有什么经济补偿金
1: 没有
0: 之类的，
1: 啊。
0: 那违法解雇呢，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咱举举例子啊？你像有些情形你是不能解除的，比如说我职工我正在一期产期，对，三期之内是吧？你这种你说跟我解除了，这肯定也是违法解除。还第二种就是说，你劳动者患病了，或者是非因公负伤，你还在合法的医疗期内，你这也不能随便解除。还有就是这个你从事一些这个。 危险的职业病啊，还是什么，没有进行这个岗前健康检查，或者是疑似职业病，在那个叫医疗期或者是诊断期这种合理的医学观察期，这个时候你也不能随便去解除。还有一种情形，比如说你在单位连续工作已经满15年了，但是距你的法定退休年龄还不足5年的，这种情形也就不能随便去解除了。
1: 比如说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是因公负伤，然后也被确认为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这种也是不能随便解除的。特别是一到四级的，对不对？不可以随便解雇的啊，是有规定。你看看，所以如果这样的话，违法解雇是可以主张赔偿金、经济补偿金的2倍，所谓的二N啊，几块，无论是合法解雇也好，违法解雇也好，您觉得好，我都不服，我要维权。
2: 都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举报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都是一样的啊。仲裁时效是1年，要把握好。所以你看，我看这个咨询，我着急啊，没说最关键的原因，因为什么？
1: 他这个到底是单位因为什么情形去跟你去解除？是，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啊给您全说了一遍。您是哪一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由燕涛律师，电话是138。

0: 1385161568 1385161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
1: 写好5000字差评，面对口碑受威胁的风险，店家最终无奈免单，目的就是挽回潮汕美食的招牌。
0: 好嘞，蒋律师啊，就这四个游客在整个就餐期间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直到快吃完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好说，哎呀，口味太淡，是不是发难了啊？和我梦想的不一样，要求说好，我要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啊，我只付2个菜，这是不是一个敲诈勒索啊？给人感觉好像很像是一个敲诈勒索呀、啊，您解释一下什么是敲诈勒索呀、
2: 啊？敲诈勒索呢，主要是以这种啊暴力啊、胁迫啊。这个揭露他人隐私啊，这种呢就是胁迫他人，就是违反自己的主观意愿，然后做出一种被迫放弃自己的权利，或者是说满足别人的一些要求，一些无理的要求或者违法的要求。但是从本案上来说的话，他又很难去直接界定他为敲诈勒索。他虽然吃了40几分钟，但是他认为你火锅的这个味道太淡，是吧？那牛肉有腥味，但是他并没有说你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就是你的食品质量有问题，只是不合他的口味而已。真实的去表达了一下自己的这种真实的口感，真实的这种，其实你也很难说他这种5000字差评就一定是违法，一定是对你权利的侵害。
0: 嗯，但是你看啊，这四个消费者在吃完以后认为菜品没有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说和我梦想的不一样，是不是？然后要求好写5000字差评，要求免单。商家呢，因为害怕这个差评而免单，就他这个火锅店的损失和这个敲诈行为应该是有因果关系吧？因为我害怕，我无奈，是吧？你要给我差评啊，我不得已而要免单，就这个和一般意义上敲诈勒索，行，你要不怎么样啊，我去揭发你，是吧？你酒驾啊，你怎么样，有嫖娼等等等等，这个似乎也是相似的吧？一样吗？有不同吗？
2: 并不相同。因为这个里面，首先第一个，他虽然说了是说我要给你写个5000字差评，但是第一个他没有写，第二个差评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人家只是表达了一个主观意愿，主观的这样的一种那个感觉，他并没有对你这个店里的产品或者你的食品做出恶意中伤，或者是这种其他的这种故意捏造事实的判断。那这只是一种主观判断，那这种主观判断它其实并不违法。那商家你是希望避免有差评，你愿意给予免单，那是你商家自己的这种主观意愿的表示，这个不能算是为一种胁迫或者是这种敲诈。
0: 哦，这还够不上。我看一些专家、一些律师认为，这个就是一个敲诈勒索，只不过因为金额比较小，这一餐400块嘛，是吧？还达不到一个起薪点5000，所以呢，敲诈勒索罪肯定够不上，会敲诈勒索治安处罚，罚款拘留。你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是吧？
2: 对，
0: 所以这块也没有处罚，任何都没有。那免单以后，如果说这个商家。是吧，这个事儿发酵以后引发广，
3: 我没睡好，就是说我焦虑，连皮肤都不是这儿痒就是那儿痒的。
4: 哈哈，还真的是，就是我这手吧，一点皮炎多久了，怎么也弄不好。年纪大了，免疫功能自然下降，肝代谢变慢，血管弹性变差，黏膜防御减弱，很多小问题就是让你感觉不利索。
3: 所以啊，我家女儿给我买了风奶宝，跟我说啊，他们领导和我年纪差不多大，都在吃这个。
4: 风奶宝是个好东西，我和老伴吃风奶宝好几年了，不图快，不图立竿见影，就图它天然、安全、温和调理。这几年吃下来，感觉精神稳了，体力足了，睡眠实了，
3: 是不是？我女儿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说风奶宝啊，可不是普通小牌子，28年专注巴西绿蜂胶，是国内最早做进口绿蜂胶原液的企业之一。他们只用什么巴西米纳斯州酒神菊绿蜂胶，当地啊说无污染，热带雨林，高海拔，气候湿热，造就了这个蜂胶活性强，成分全，特有那个很珍贵的叫 RTP0C。
5: 你家娃这说的真是头头是道啊，他那工作可是好单位，领导都吃蜂奶宝，应该品质很有保障吧。
3: 你听听，这是他给我发来的语音，说的就是蜂奶宝怎么好的。
6: 妈，我跟你说，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卫生部批准保健食品，无任何添加，纯原液，小分子，高溶解，好吸收，就是蜂胶本身的味道，苦中带香，天然纯正，老年人肠胃弱也完全没问题，你和爸爸尽快吃起来，绝对好。
5: 你这女儿啊，是真关心你两口子的身体。
3: 这孩子啊，确实很孝顺，经常

0: 嘘寒问暖的，给我们买现在流行的好东西。这凤奶宝啊，家里买了好多盒呢，我就和他爸坚持吃，还别说，整个人的状态呀，好多了。
1: 对喽，凤奶宝的核心价值是上千种活性物质协同作用，不是单一成分，而是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阿替匹林 C、矿物质等等天然复合配方。它的两大明确保健功能，调节免疫，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正好针对中老年人最核心的两大问题，免疫力弱，肝脏代谢压力大，吃蜂奶宝可以帮助平衡免疫系统，增强自身防护力，减轻肝脏负担，促进代谢，养护黏膜，改善体质，都是温和的，循序渐进的，身体能接受的调理。
2: 听起来确实不错，那服用方便吗？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太复杂的坚持不了。
0: 特别简单，每天啊，早晚各两粒，温水吞服。孩子他爸以前就容易疲劳，感冒反复，睡眠差，现在呀，他精神头明显足了，不容易累，睡眠深了，换季也不容易不舒服，体检那个指标也稳定很多。蜂奶宝啊，不是药，就是日常养护，但是这个体感实实在在的。
1: 中老年人养生最怕急，最怕猛，最怕偏方，最靠谱的就是天然、安全、温和、长期、正规大品牌。蜂奶宝28年，几十万用户，资质齐全，原料透明，工艺公开，无添加，纯原液，绿蜂胶特有成分，完全符合我们中老年日常亚健康防护、体质调理、增强免疫、养护肝脏的需求。
2: 听你这么详细一说啊，哎，我心里就踏实了，把身体底子养好，免疫力稳，肝脏好，体质强，日子才能过得舒心踏实有质量。我这就去买点蜂奶宝蜂胶液服用起来。
0: 没错，健康啊，不是一天两天，是一天天的养护，一天天的坚持，一天天的积累。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调理不替代，给我们稳稳的健康守护。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6: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孙强，欢迎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多云到阴，本省东北部和淮河以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6月12号到13号，中国科学院大学2020年江苏省综合评价面试在国科大南京学院开展，全省1068名高三毕业生参与本次选拔。待高考成绩公布后，将有35名学生通过综合评价渠道被国科大本科录取。作为文明遇见锦绣江苏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的大汉气象徐州汉代文物精品展昨天在澳门博物馆收官，为期近2个月的展览累计接待观众超10万人次，成为澳门人气爆棚的文博盛会。本次展览汇聚徐州博物馆珍藏的92件套汉代精品文物，全方位再现汉代彭城的礼乐风貌与大汉盛世的雄浑气象。
4: 江苏新闻广播。

0: 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1: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的12:05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20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地的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到45度以上。河南省许昌市鄢陵县人民政府今天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报道反映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存在安排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等情况，鄢陵县政府对此高度重视，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经初步调查，媒体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 CT 诊断报告单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并配合调查。目前正对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进入到深入全面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国际方面，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13号说，他已经看到过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布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的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据印度媒体13号报道，印度空军一架安-32运输机当天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焦尔哈德的一个空军基地坠毁，造成5人死亡，机上1人生还。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运输机的副驾驶员在事故中生还，正在接受治疗，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接下来请您收听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全省最高温度逐日回升。今天相对是比较清凉的，除了徐州、淮安、宿迁之外，其他城市都跌到2字头。此后4天，热气会逐渐的显现。到了18号，苏州、无锡有望和高温打照面。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张云、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军情观察节目。
3: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4: 2026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本届世界杯有4支队伍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的梦想，分别是佛得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最让人惊叹的当属加勒比海岛国库拉索，人口仅约15万，国土面积444平方公里，一举刷新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小参赛国的记录。另一个非洲岛国佛得角人口约59万， 佛得角足球的崛起和葡萄牙有深厚渊源，队内与葡萄牙有双重国籍或者关联的球员多达14人，也因此被称为葡萄牙二队。葡萄牙球星 C 罗的曾祖母就出生在佛得角。亚洲的两支新军同样令人动容，约旦足协自1949年成立以来用了77年时间一次次冲击世界杯，2025年6月5日约旦3-0击败阿曼，提前锁定出线权，77年的等待终于画上句号。中亚劲旅乌兹别克斯坦的晋级则是长期深耕青训体系的成果，自2005年世界杯附加赛铩羽而归后，乌兹别克斯坦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公办足球学校，并强制要求职业俱乐部设置各级梯队，如今成效已经显现，不但将 U17、U20 和 U23 亚洲杯冠军悉数收入囊中，国家队也迎来了历史性突破。
3: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5: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6: 江苏新闻广播。
5: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南京 APP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另外呢，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那么每天呢，我也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和军事热点。您也可以给我发私信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
5: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7: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根据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6月11号宣称，鉴于和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给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了批准，所以他取消了原定在11号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和轰炸行动。那么此前的特朗普警告说，美国将在11号晚对伊朗进行重创，在不久的将来呢，美国还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接管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那么这个剧情啊，其实我们听起来就有点熟悉，就是说先威胁要把伊朗怎么怎么着啊，那么之前说的是什么炸毁石器时代啊，炸掉你所有的发电厂，让你全国陷入黑暗呢、啊？那么这次说的是啊、要占领你的哈尔克岛，接管你的石油。那么甭管是怎么威胁的，到了这个最后通牒的最后期限，哎，他再一缓口，他再找个台阶一下，那么就没有动手。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美国伊朗确实频繁交火，美国也加大了对伊朗的施压力度，但是伊朗还是咬紧了没有松口。啊，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做出妥协让步，到现在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协议到底有没有进展，其实我们不知道啊。特朗普一直说这个进展很积极，但是呢，外界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怎么解读现在的这个局面？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邀请我们的老朋友，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袁教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7: 袁教授，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的这个态度啊，应该说就最近这段时间变化还是不小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前段时间以色列和伊朗交火的时候，特朗普还在那劝呢，说以色列你不要还手啊，别又打起来影响我这个谈判。但是你看啊，最近这几天其实美国和伊朗又开始交火了，而且在特朗普的直接命令下，美国对伊朗多地进行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那么怎么解读特朗普自己也开始对伊朗开火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8: 好的，那么前几天我们看到特朗普还在劝以色列不要打伊朗，现在他自己开始对伊朗开火了，对吧？实际上特朗普的这样的态度改变啊，其实并不矛盾，他主要目的都是为了让伊朗能够在自己提出的这个和平协议上签字。那么之前之所以劝以色列别打呢，是因为不想让以色列的行动啊打乱自己的节奏，

0: 因为当时呢，特朗普认为啊，美伊双方是非常接近达成最终协议的，而且由于美国民众对油价上涨非常不满，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一度非常低迷，为了尽快达成协议，结束战事，达成他挽回民意，应对中期选举的这种需要，那么这时候他是不允许以色列出来搅局的。这两天其实情况发生了变化，因为他的劝和策略似乎失败了啊，直接的导火索就是八号一架美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了。特朗普将这件事呢定性为是伊朗的一种挑衅啊，并且啊以此为理由就直接发动了猛烈的打击。所以在我看来呢，这起美军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的事件也就彻底点燃了特朗普对于谈判长期停滞这种带来的挫败感。所以他现在啊就希望通过有限的高强度的军事打击逼迫伊朗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接受他的协议，那么快速签署这个停火协议。所以总的来说，特朗普的这个行动呢看似矛盾，实际上是他的这种交易艺术啊的又一次实践。那么劝以色列实际上是为了外交谈判铺路，确保大局可控。那么亲自对伊朗实施打击是军事施压升级，那么目的呢是打破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的这种局面。那么从根本上讲啊，都是要达成啊他最看重的那个目标，就是要和伊朗签订一份由美国主导的能让美国极大获利的啊，而且迅速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这种放的狠话威胁越来越多了啊，但是实际上在手上在动作上其实美国还是有所克制的啊，没有像2月28号开战的时候那样大规模的甚至说地毯式的这样的轰炸和打击。那么袁教授来说一说美

0: 而通过拉开与伊朗海岸线的距离，那么选择在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航线进行航行，也可以降低被伊朗的岸基无人机、导弹或巡航快艇直接锁定的风险，那么从而为船队提供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和机动的空间。事实上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做法最多也就是降低了伊朗发现的概率，并不代表伊朗就发现不了。那么对于伊朗这样拥有全域监控能力的国家来说呢，真正完全无法察觉啊，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啊，伊朗是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并保留和美国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选择了对美国这种偷运石油的行为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可能才是真正的真相，而并不是特朗普所吹嘘的啊他的什么秘密功绩。那么特朗普不说，美国本来还可以继续啊这样从伊朗的眼皮子底下运走石油，那么现在他一吹，可能就把这种的运油方式也给吹没了。因为伊朗为了证明自己的确有能力完全封控赫尔布斯海峡，不排除啊他会采取对美国的运油船实施袭击的可能。那么一旦袭击，这条路被堵死了，美国的油就再也运不出来了啊，主持人。
1: 也就是伊朗呢可能会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漏洞，我赶紧给堵上，对吧？那么怎么知道这个漏洞呢？那还要感谢特朗普这个告诉他的啊。好，感谢袁教授的解读。那么马上半点回来之后啊，我们继续来探讨伊朗和美国最近的一个博弈的情况，以及特朗普对伊朗发出的更严重的这个威胁到底会不会落到实际行动上啊。好，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

0: 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灵犀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 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广播热卖18年的牛皮凉席，而且是今年的新款，高奢静谧灰头层皮，防粘新工艺，开空调舒服，不开空调也舒服。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原价大几千的席子，下单即刻配送到家。欢迎对比品质，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也可以下单。特别推荐关节不好开不得空调的朋友睡，昨天有位听众买了4床，都是回老家给长辈的。还要推荐对家具品质有追求的朋友，皮席子颜值太好看，简直就是家居软装。更是推荐对睡眠有要求的朋友，透气散热，吸汗防潮，梅雨季三伏天您都可以睡得安稳。400710-1900，400710-1900，今年的席子谷底价，1米5的1299，1米8的1599，都是之前会员价买还要2980元的席子。我说的是会员价，商场同品质的至少得大几千。朱先生说是真划算，订购2床，客服说还有个蚕丝被赠送。我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结果收到才知道，真好啊，送的都是100%的蚕丝，这去掉被子席子才3位数。好多听众摸过实物之后都觉得皮质柔软，凉感舒适，觉得真心喜欢才留的。400710-1900，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都可以自主下单。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容易抽筋，牙齿掉的也越来越多，到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但是很多朋友说啊，天天也喝牛奶也吃钙片，怎么还是会缺钙呢？您可能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里边除了有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那么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维 D3 维 K2 三项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格，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那么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就能吃上，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您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在线参与秒杀。
3: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4: 江苏新闻广播，
3: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2: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那么还是邀请您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话题讨论。另外呢，我们也希望您在抖音可以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郝帅说军事加关注。那么每天呢，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评论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您也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来跟我交流啊，说一说您的看法和见解。
3: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

0: 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啊，那么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随后呢伊朗宣布完全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啊，之前呢就是说有些船能过有些船不能过，现在伊朗的态度大概是任何船只一律不得通过啊，要不然怎么叫完全关闭呢，对吧？怎么解读伊朗最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的动作，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另外就是伊朗能不能做到所谓的全面关闭，毕竟之前特朗普可是公开向全世界炫耀说我们有法子从这个伊朗从霍尔木兹海峡偷运石油出来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您怎么看待伊朗最新说的这个全面关闭呢？
1: 好的，那么伊朗宣布他要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其实是他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主要呢是想向外界啊传递几个清晰的信号，一来是对美国的强硬反制和对谈判的一个施压。那么这是对美国近期啊对伊朗军事打击的一个直接回应，那么意图呢是将这种全球油路的安全呢和谈判的进程相绑定，来迫使美方让步。实际上我们看到伊朗还是为谈判留下的空间，只不过是想以此为施压的筹码来逼迫美国就范。那么第二呢是对海湾邻国的威慑和管理权的一个宣示，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啊，警告海湾国家冲突升级之后的后果是将由整个地区来承担的。同时呢，伊朗试图将自己塑造成海峡秩序的管理者，那么将封锁行为包装成对安全局势的一个被迫的回应。那么第三呢，他还想达到提振国内民心士气、转嫁内部压力的一个目的。那么在外部压力和内部挑战之下呢，通过展现对这种这个能源命脉的交通线的绝对控制，来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和民众对自己的支持。那么至于说伊朗有没有能力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论上讲伊朗是具备封锁这一狭窄水道的一定的能力的。那么伊朗主要依赖三种手段来实现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一是通过部署数百艘小型快艇在狭窄的水道上实施海上狼群的骚扰战术。二是呢布设大量的水雷阻碍航道的通行。三是利用部署在沿岸的岸基反舰导弹和火箭炮来覆盖整个海峡，实施火力封锁。但是伊朗如果实施这样的全面封锁，自身的代价也会非常高昂。我们知道海峡是伊朗自身石油的生命线，那么全面的封锁无非是一种自发式的经济制裁，对自己的经济啊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封锁之后呢，还会彻底激怒海岸的邻国。那么这些国家的石油出口，我们知道同样依赖这一条航道。那么伊朗和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紧张。更重要的是，一旦全面封锁开启之后，美国就有了理由对伊朗采取更为严厉的军事打击行动，从而导致冲突升级，伊朗有可能会面临全面战争的风险。主持人。
0: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伊朗的威胁啊一直是没做到。对吧，之前我们几次节目就谈到过，你看特朗普几个重要的威胁，什么炸毁石器时代啦，什么发电厂全给你炸没啊，等等等等。那么现在最新的说法叫重创伊朗，然后接管伊朗的天然气和这个石油的出口。那么这个威胁能做到吗？袁教授。
1: 那么特朗普的威胁之所以一直没有奏效，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到他说的这些事儿。那么这次他想说重创伊朗，完全控制伊朗的油气，我觉得呢，以美国的军事实力，应该说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么，但是他要举全国之力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入侵行动，那么这才是实现特朗普所说的重创伊朗这一目标的一个基本前提。但是，美国会这样做吗？目前来看，并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对伊朗发动一种大规模的全面战争，至少。在伊朗周边集结的军队数量还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规模。那么如果说特朗普真的要这样做，我觉得至少还得有三个月以上的调集军力的过程。那么你至少得凑够3到5个哈普战斗群，30万以上的美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目前美军在中东的数量依然维持在5万人左右，那么并不足以发动像

0: 伊拉克战争这样的大规模地面入侵行动。所以尽管目前美军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力量的部署也很强大啊，有足够的能力对伊朗实施猛烈的打击行动，但是这种部署本质上更像是一种极限施压啊，极限施压。那么意在通过强大的军事存在在谈判中啊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利益，而并非做全面战争的准备。所以特朗普的威胁本质上讲仍然是服务于谈判的极限施压策略，其核心用意并非真的要把战争扩大到全面战争，而是试图以此迫使伊朗在谈判桌上啊做出更大的让步。如果这样的极限施压不能奏效，骑虎难下的特朗普也是有可能考虑扩大战争的选项。那么只不过呢他可能还要获得国会的授权，争取盟友的支持，组织更大规模的兵力集结。但是即使是特朗普最终发动了对伊朗的全面战争，真的重创了伊朗，其实也难以实现对伊朗资源的完全控制，反而可能会使美国再次深陷战争的泥潭，加速自身衰退的进程。主持人。
1: 好，感谢袁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美国和伊朗的这个博弈的局势，今天军情观察节目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啊。后续的发展的情况，请您锁定我每天为您播出的军情观察广播节目。另外呢，在抖音搜索“郝帅说军事”来关注我。
2: 最新军情资讯，权威军情评论，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
3: 军情观察，
2: 郝帅正在直播。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军事热点。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阿陶拉·塔拉尔在6月10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军队对阿富汗边境沿线发动空袭，打死26名武装人员。那么阿富汗政府呢，强烈谴责巴基斯坦这次的袭击。此外，巴基斯坦军方在10号，也就是同一天啊，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有一架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坠毁，那么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啊。那么怎么解读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持续的这种冲突？另外巴陆军航空兵部队的这个直升机的坠毁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相关的话题呢，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初教授，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那么巴基斯坦这次啊，又对阿富汗的这种边境沿线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啊，空中打击为主。那么这个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您怎么解读呢？
0: 好的，按照巴基斯坦官方的说法呢，此次他们对阿富汗边境地区实施的军事行动啊，的目的呢是报复近期啊恐怖组织在其境内频频制造的恐怖袭击事件，那么打击藏匿在阿富汗边境沿线的武装分子，并摧毁盘踞在边境地区的这些武装组织的基础设施，以保障本国公民的安全，维护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和边境稳定。我们知道仅六月以来，藏匿在阿富汗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就多次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袭击事件。6月2号北瓦基里斯坦的军事哨所遭到了自杀式车辆的袭击虽然这个伤亡人数不详，但是呢肯定是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那么6月5号在叫阿拉科兹地区一个蔬菜市场发生了自杀式摩托车爆炸式袭击，那么造成了至少31人死亡、50人受伤的这个局面。那么6月5号呢白沙瓦的联邦警察哨所也遇到了袭击，造成了6名警员死亡。可以说啊，当前巴基斯坦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规模更大、多点频发、手段升级的态势，袭击的数量、频率和致死的人数都在显著增加。而且啊有从边境地区向着大城市蔓延的这种趋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认为必须从根源上打击恐怖组织，消除巴基斯坦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所以巴基斯坦此次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境内作为安全避难所和藏身处的巴基斯坦塔利班。那么巴方声称呢，行动是基于可靠情报旨在精确的校准和打击恐怖组织，摧毁巴基斯坦塔利班的训练中心、弹药库和指挥官的据点这些关键措施。 那么按照巴基斯坦官方对外公布的消息，他们此次空袭阿富汗边境地区共击毙了26名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并且摧毁了武装组织4个重要的目标。那么巴基斯坦公布这样的战果，他的目的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证明他们这次越境空袭行动的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那么是在巴基斯坦饱受恐怖组织威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越境军事行动。当然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对外公布的信息和巴基斯坦大不一样，他们谴责空袭是侵犯领空和轰炸民宅的行为，称袭击至少造成了13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11名儿童还有14人受伤。那么阿富汗塔利班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还召见了巴基斯坦外交官以示抗议。那么从阿富汗的反应来看，不管巴基斯坦的目的是不是反恐，那么阿富汗现政权对他这种越境空袭的行为啊都是强烈不满的。那么双方在反恐问题上的长期矛盾呢，很可能会因为这次袭击事件而集中爆发。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在这个巴基斯坦对阿富汗沿线进行空袭的同一天啊，在6月10号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有一架直升机那么是坠毁了，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也是比较严重的这么一起事件。这个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看到很多网友也在讨论，阿富汗呢现在呢确实他的手里的家伙事儿、武器装备比以前呢是好很多了。那么是不是阿富汗呢手里现在也有能威胁到巴基斯坦的防空武器呢？对于这方面的问题，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么关于巴基斯坦一架军用直升机坠毁的问题呢，那么巴基斯坦官方已经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说法，说是技术故障导致的。实际上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一架米-17直升机因为技术故障啊，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啊起飞时坠毁。那么当时机上有22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1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啊。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知道巴基斯坦这个米-17啊，实际上是上个世纪90年代进口的，那么是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的主力机型，广泛应用于高原运输等任务。但是这款直升机毕竟已经服役近30年了，长期高强度的使用，再加上巴基斯坦军方本身在装备保障上也就面临着备件供应不足等问题，那么出现技术故障的概率的确大大增加。那么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巴基斯坦这款直升机第一次出现技术故障了。去年9月在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就出现了一架米-17因为技术故障而坠毁的事故。那么当时呢5名技术成员遇难。当然具体什么技术事故导致了这一次坠机事件，那么巴基斯坦军方目前还在调查，他们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具体的原因呢可能要等到巴基斯坦军方的调查结果公布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么至于说阿富汗是否有威胁巴基斯坦的防空武器，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阿富汗的防空力量主要依靠的是部分的23毫米的高炮和12.7毫米的高射机枪，以及少量之前美国政府援助给阿富汗的毒刺便携式防空导弹。那么这类武器对低空低速目标的确有一定的威胁，但是呢缺乏体系化的中高空防空能力，实际上是难以应付现代战场上具备防护和对抗手段的军用直升机的。那么不过最近情况应该说未来情况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因为据说阿富汗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包括雷达系统在内的一系列先进的防空装备，以应对巴基斯坦具有的空中优势。那么一旦这些装备真的被巴基斯坦塔利班所获得，那么将显著增加他们对巴基斯坦在未来空中对抗的这个能力，那么使得巴基斯坦的这个空中雄霸在此片区域今后将接受更大的考验和风险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最近呢这个阿富汗方面跟俄罗斯在一些防务军事领域上有一些互动还有合作包括一些高层级的官员也有这种互访交流。那么这个释放了什么信号呢？对于阿富汗他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讲那么他从俄罗斯是能获得到哪些装备或者说技术上的一些支持吗？
0: 那么最近俄罗斯和阿富汗在军事上互动确实比较频繁，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事儿呢，就是双方啊最近。

0: 签署了一份双边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那么按照这份协议的规定啊，俄罗斯将主要为阿富汗塔利班手中的苏制和俄制武器提供维修、翻新和零部件服务，那么以帮助他们恢复基本的运转。除此之外呢，外界还猜测这份协议可能还包含了俄罗斯向阿富汗提供防空系统啊，我刚才说的阿富汗正在寻求新的防空系统啊，那么他这个消息呢其实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虽然说这件事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份俄阿的军事技术合作协议本身就是一份长期的框架性的安排，那么框架涵盖了武器交换、技术转让、人员培训、联合研发等多个领域的合作。那么即使目前暂时阿富汗不会从俄罗斯获得新式的武器，那么这个框架协议啊，也为未来签署各类军事系统的供应合同啊，可以说铺平了道路。那么阿富汗从俄罗斯获得更为先进的武器系统，可能只是迟早的事情。那么俄罗斯和阿富汗塔利班近期签署这样的一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可以说是俄罗斯在2025年正式承认塔利班政权合法性之后呢的一个又一重大举措。那么此举啊，同时向国际社会、地区国家以及阿富汗释放了多重信号。那么从俄罗斯方面来讲，这是利用塔利班作为稳定代理人和区域的支点，以最小的代价来维护其蓝翼安全，并且扩展其地缘影响力的一个重要谋篇布局。那么作为首个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国家，俄罗斯正在通过这个协议确立它在该地区不可替代的角色，来填补美国撤军之后在阿富汗地区留下的地缘战略真空，那么已在中亚的地缘政治棋局中抢得先机。那么对于阿富汗塔利班而言，我觉得这份技术协作合作协议呢，更像是对地区对手巴基斯坦的一个直接警告。那么他们是希望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迅速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来增强应对巴基斯坦军事威胁的能力。那么协议签署之后，你看塔利班的防长就强硬的表态说，巴基斯坦很快将不敢再袭击阿富汗的领土了啊，主持人。
1: 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这个矛盾啊，涉及到反恐，涉及到领土，涉及到历史问题等等。最近这一两年确实矛盾挺尖锐的。那么这时候阿富汗呢，也希望得到俄罗斯的无论是装备还是技术上的一些支持。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在军事上啊，这个实力水平各方面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那么俄罗斯稍微帮上一点儿，那么阿富汗就能跟巴基斯坦掰手腕吗？有这么立竿见影吗？袁教授您怎么看呢？
0: 好的，那刚才你也说到了，那单从纸面的实力来看呢，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对比的确是相当悬殊的。综合国力存在着明显的代差，军事实力啊也难以相提并论啊。你看，从军事力量看，巴基斯坦是拥有南亚规模第二的正规军，军种齐全，而且还有核威慑能力。那么实战经验也很丰富。那么巴基斯坦塔利班他们的安全部队啊是以轻步兵和缴获的装备为主，缺乏空军还有这些装甲力量，那么实际上是不具备现代战争所需要的这种作战能力的。那么从经济与社会体量来看，巴基斯坦人口超过2.4亿， GDP 总量、工业基础都远超阿富汗。阿富汗则长期依赖国际援助，经济非常脆弱，根本无力支撑长时间的高强度的军事消耗。那么从国际环境上来看，巴基斯坦是主权国家，有稳定的盟友和安全合作关系，而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尚未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外交孤立就限制了他获取外部军事技术和援助的渠道。那么因此呢，双方其实在常规军事能力、战争潜力和综合国力上都不是一个重量级。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了，尽管巴基斯坦在纸面实力上占尽优势，但是如果巴基斯坦入侵阿富汗，将战场放在阿富汗山区，其实情况是可能会发生逆转的。因为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任何试图全面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都极易陷入战争泥潭。无论是曾经强大的苏联，还是装备精良的美国，其实都没有摆脱过阿富汗帝国坟场的魔咒，巴基斯坦应该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当然了，目前双方主要矛盾，刚才你说了，虽然矛盾很复杂，但是主要还是集中在边境反恐和地区安全上，那么并非是全面对抗性的矛盾。

0: 其实双方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并不大，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如何展望接下来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边境的这种局势呢？会像去年啊双方打得那么不可开交吗？还是说还是会维持一种相对的平静，小打小闹有，但是不会全面开战？
0: 那么当前呢，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局势的紧张，刚才我们也说了，它根源是在于双方在跨境恐怖主义是问题上的长期矛盾。所以我判断呢，双方爆发全面国家间战争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啊，其实比较低。但是以反恐为轴的这种低烈度的冲突，可能会成为常态。所以你说的战端再起啊，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因为双方的战端其实一直都没有停过，一切冲突的根源都在于以巴基斯坦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这个为核心的。这个跨境恐怖主义威胁问题。那么巴基斯坦政府认定巴基斯坦塔利班他的袭击啊，均是来自藏匿于阿富汗的安全避风港，而且行动得到了那个阿富汗塔利班的这种默许和纵容。对此呢，巴基斯坦的立场是非常强硬的，不仅多次发动跨境空袭来消灭这些武装分子的据点，甚至将巴基斯坦塔利班问题作为与阿富汗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要求对方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外交关系是无法。
2: 我要的依据是什么呢？那我就参照交通事故的这种理赔，对吧？那么正常来讲，交通事故受伤，你像我这个我们家老伴儿三根肋骨骨折，我是可有权主张那个叫护理费和营养费的。标准呢，就是护理费，你大概这么理解吧。你是哪个城市啊？晋江啊？你这么理解，60到120，护理费。
3: 护理费是60到120。
2: 哎，在这之间，反正咱们协商。然后那个营养费呢，20到50，一天啊，我指的一天，咱们在这里协商。然后呢，这是金额。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时间，比如说护理的周期是多长，营养费周期是多长。
3: 可像这个，我们现在医生开的那个出院的时候就说你要在家休息一个月，这个跟有什么关系啊？回家休一个月。
2: 我什么意思啊？医生让你休一个月，那你想问什么？
3: 啊，这个一个月没有什么营养费、护理费吧？这是在医院的营养费和护理费吧？
2: 是这样的啊，三根肋骨骨折，你参照的护理期跟营养期3到60天。在这个范围里协商，啊不，30到60，不是3到60天，30到60天。
3: 30到60天。
2: 对，那么如果医生给你开的是30天，你就可以以此为标准。
3: 他更要回来休息一个月。
2: 对呀，对呀，那医生说让你休息30天，那么你就可以向对方来主张护理期跟营养期。
3: 好的，谢谢。大概就是，就说那个筋骨那个肋骨断，那个时候很关键哈，别前面那个无所谓哈。
2: 也不是啊，只要受伤了嘛。但是你这里最严重的是三根肋骨的骨折。
3: 对，
2: 就是说，因为它一个是首先从身体伤害上它最严重嘛，对不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谈到了能不能去评那个伤残嘛，对不对？那你前几项什么积液呀这种啊，头皮血肿，这肯定都。就是不挨边了嘛，对吧？那休息一下就好了，对不对？但是唯一就是我们去看有没有能够评伤残，就是骨折，这个是很重的。它不仅对身体，对你老伴身体伤害很重啊，它也是最直接的去评判能不能够评伤残等级的这个条件。不是说其他的没事儿，那头皮那头都摔肿了，它能不疼吗？啊，所以可以跟对方要协商为主。如果说实在协商不下来，那我们打，你告诉对方，那我们打官司。因为你想啊，你按照30天，医生如果给你开30天呢，按照30天嘛，我们不要120了，不要顶格了，对吧？我们按照100一天，那还3000块钱呢。对不对？然后护理费的话，我们是20到50，但一般也不会给到，保险公司也不会赔到50，顶格赔的也不会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取个30块钱。那还1000多块钱呢，不是吗？将近1000块钱呢。
3: 因为这个嘛，他保险公司不赔，他是个人，哎，跟他协商呀，能行就不行嘛。我们做地方，跟他一家说的也很客气的，都是地方人，晋江的地方也不大，都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是都附近。

0: 定的，哎，无所谓的事，就说他家这个店太，不是的，不是我对这个什么叫无所谓，无所谓那你就不要索赔了嘛，那人家你无所谓的话，那你还找他索赔干嘛呢？你明知道人家也不想给你，啊，就是你这个钱是本来我们有权利去要的，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你就不要去要这钱，不是吗？你现在显然觉得有所谓吗？ 那么有所谓呢，我们就告诉他，你说我也咨询了，对吧？你看医生开的医嘱是我们休息30天。那么在你说我们家老太婆这个情况，如果是正常，假设你是机动车保险公司正常交通理赔的话，我们可以主张的这个护理期和营养期是3到60天，是这个跨度。那你说我现在这30天，我已经按照最小的那个天数我来索赔吧？不是吗？
1: 好的，哎哎。
0: 去这么，你既然想要这个钱，你就想好，我给你要这个钱是有理有据的，对不对？我为什么要这么多天？我为什么要这个金额？那我给你讲嘛。当然，你我们在这个金额之上，那这个只是参考，这是我给你说的，这个是公安部的一个文件，只是参考，它也不是硬性规定。那么我们确实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再协商一下。
1: 啊，因为你看都是区间，30到60天，60到120元，对吧？20元到50元，这都不是一个确定值嘛。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还是有的协商嘛。但是如果你确定这个钱你有所谓，你要，你就想清楚，我要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我给你耐心的讲依据是什么。啊，当然大家能够怎么说，不要不愉快，对吧？我们能够协商下来，那是最好嘛。是的。
0: 哎，可以要，可以要啊！
2: 小邓老师，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好长时间了。我听出来了，就是这种语气跟我说话的基本上也是老听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大概率呢，你其实对这个问题呢，你有一些自己的理解，但是呢，你有点拿不准，所以你打电话问我。啊，我今天晚上就听你的节目，就是很长知识。
0: 所以说那天，一出事儿，我说以前你告诉我，第一一定要报警，哎，报了警的，哎，不错。而且你知道，你这件事不错在哪里啊？就是对方其实那个电瓶车，你知道我们在路上跑的这个就电动自行车，绝大多数都是没有保险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我倒是觉得，我听你一说，对方是个电动自行车，然后还有保险，哎。
2: 我倒觉得这事儿还挺不错的，这事儿其实也给我们其他骑电瓶车的朋友，这个提个醒啊。他女儿之前出了事儿，后来感觉保险的很重要性。他是4月26号办的，就是今年的4月26号办的。哎，我说怎么巧呢？
0: 啊，
2: 他出了事儿以后，他感觉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什么？你想啊，你现在花了多少钱了？给就是给爱人治病。
2: 9000块钱啊，不是治病，就这个伤啊，9000块钱，然后呢还有后续还会产生一些费用，你就想，你这个赔偿里边至少大头保险公司赔掉了，否则你都得找他要，对吧？他如果连这个什么护理费什么他都为难的话，你一下找他要这么大金额，你可能很难啊。
0: 啊，
2: 保险公司肯定赔，他保险公司他们听他那个条款说是没有这个费，就这种医疗费用。嗯。
0: 他这个里面有没有就这个医疗费用？那就是我觉得医疗费用呢，可以谈啊，不叫可以谈，可以等一等，等你那个老伴儿基本上好了，差不多了，可以理赔。但是你可以提前接触一下保险公司。
2: 他说那个保险公司在这个180天之内就把这个够用的时间，对不对？
0: 嗯，我从跟你打电话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去找一下保险公司，你一直回避这个事儿。
2: 保险公司找了，找了他那个要收成，就是委托我。后来我现在看，我说让他家女儿帮办吧。他我们年纪大了，有的时候耳朵也……
0: 啊，他女儿愿意的话，当然可以。就是你要跟保险公司确认，一个是理赔的这个限额。那么现在看来，你花9000多块钱，哪怕100005的限额够赔，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营养费和护理费，在不在这个保险里边？你呢，最好你们自己确认一下。
2: 他投保人确认说没有，可能是他投保人说的确认没有。
0: 哎，你怎么那么犟呢？哥哥，
2: 我就打这个他们的客服就确认一下啊。
0: 对嘛，就是咱们自己了解一下，他跟你说什么，我们自己再求证一下呢。
2: 嗯，
0: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然后呢，就是以上的这些依据，你说我也问过这省里的主持人了，我这个钱也不是说我不讲道理要讹你一笔钱，对不对？你说我也问过了，我有权利提出这个，而且你说我都是那个按照那个主持人。

0: 说有一个区间吗？我都是按照下限就比较低的，我都没按照上限跟你要这个钱。
1: 对，
0: 哎，我觉得当然希望大家能够那，而且他是主责，他不是全责，对吧？刚才说
1: 他是主责，我们次责。
0: 哎，对嘛，对嘛，他说你，那你告诉，那你算出这个钱里边，他还不是全赔，他赔70%、80%，这个额度你们也可以来讨论。哎，但至少是70%。
1: 至少百分之。
0: 对他推他你算出来一个护理费、营养费嘛，总的金额，他至少要赔70%。
1: 哦，是最少的啊。
0: 哎哎。
1: 所以三期开的金额哈。
0: 对，其实我要认为，如果是打官司的话，可以再争取一些。比如说你要告他，我都认为你可以再争取至少到100%，对方至少要赔到80%，是可以再争取的。
1: 好的。
0: 啊。
1: 啊，谢谢了，小东老师。
0: 不谢，不谢啊！
1: 我这是对你们点赞，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还这么负责，认真负责。那个，就是你们那个编辑给我打了2次电话，哎，我真非常的感动。
0: 因为呢，这事儿呢，在我们看来不大，因为你的索赔金额也不高。可是这事儿，你说放在咱们具体的一个家庭里边，还是一件大事儿。一个是家人受伤了嘛，对不对？而且三根肋骨骨折，虽然够不上凭伤残。肋骨骨折很疼的呀，
1: 啊，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这是本身就是一件大事儿。那么索赔的事儿如果解决不了的话，就很让人闹心呢。这个金额虽然也没有特别大，可是这个钱咱们该要的钱没要回来，或者说该要的钱因为咱们不知道所以没去要，那这个还是挺让人不开心的，不是吗？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请教你，小东老师呢？
0: 啊，可以，就是以上这些啊。
1: 啊。好嘞，
0: 哎，好，就这么说，祝你爱人早日康复啊！
1: 谢，太感谢你们节目组了
0: 啊！不谢不谢啊！
1: 太认真负责了，哎呀，
0: 不谢啊！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1: 啊，再见，谢谢。
0: 嗯，好，再见啊！这个案例里边呢，赔付的问题不复杂，倒是那个电动车能买保险这事儿，你们有人买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吗？哎，我们编辑注意了，你们找一家保险公司问问，就是电动自行车如果现在买保险的话，应该买什么险种？你们问一下，啊，有没有是买普通的？就你这么问啊？你说我现在电动自行车买保险，我是买普通的那个意外险，我还是说你们保险公司有个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如果有的话，大概这险种叫什么？可以告诉我，啊，我让编辑去替你们了解一下，好不好？啊，大家听节目啊。我问大家，就有个听众说。他要泡杨梅，说小东能上一些适合杨梅的酒吗？泡杨梅的酒，我问大家，我说什么样的酒适合泡杨梅啊？你们告诉一下我，啊，因为我们下周会有一个白酒的直播，你看有人说请小东老师请教一下电动车怎么买保险，我来问一下，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以前我们那是好几年前，就是那个你记不记得电动车新规的时候。我当时说过这事儿，那个时候保险公司的答复就是没有专门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那好几年前了。那个时候的答复就是那就不行，你就买意外险，啊，你就不行，你就买意外险。而且你像他刚才这个险种，他一定是双方保，一个是保第三者。什么叫第三者呢？张三骑着电动车把李四撞了，他这个保险可以赔李四，李四是第三者，啊，这是一种赔付。还有一个就是这保险本身一定是保那个车主的。就是一定会赔车主，你比如说他现在是往外赔，是赔15000还是赔30000，限额最多就赔这么多，但是我估计他这个保险赔车主赔的可能更高，假设啊张三自己骑车把自己摔了，这个保险可能赔付的额度要更高一些啊。以前就是建议大家是如果你要买的话，买的就是一个意外险，这个意外险呢既包含了这个叫骑行电动自行车骑行过程中的啊，风险也包含了，比如说啊，其他的意外。但是这是好几年前，我现在我们编辑已经去问了啊。那么现在有没有针对电动自行车的保险？我们来问一下，好不好？啊，幸福宝贝，你的问题我看到了，我们稍后统一回复啊。等编辑问到了，统一回复你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们听节目啊。有个听众啊。小东老师求翻牌，求解答。

0: 不仅不会损害身体健康，而且还能为身处困境的患者带去生的希望。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
1: 人保人人安康重享版重磅上市，首次投保年龄放宽至70周岁，特定人群结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也可投保，详询95518。
2: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5: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6: 好了，回来啊，我们的智囊团来了。刚才说那个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大孙给我发信息，我看一下我能不能放大这个截图。这是哪家保险公司的？就是非机动车，专门有针对非机动车的。我看啊，三者伤亡财产损失保额10万啊，保额15万、20万的，驾驶或乘坐意外伤害保额5万、8万、15万的，意外医疗费用补偿5000、8000、2万的，啊，那就是还是有，是不是？他这个叫马上无忧，这是我看不出来是哪个保险公司的，啊，那就是还是有。然后人保的这个叫什么？啊，马上无忧可能就是人保的。朱子给我截图，他说是人保的，他截的跟上一张图一样，就是马上无忧非机动车定人方案。叫非机动车定人方案。那这个买这么一份保费要多少你们知道吗？比如说我要买一个保额10万的啊，三者的保额10万的话，我得交多少保费？你们有人买过？买过的话告诉一下我啊。好了，这个呢根据自己情况啊，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电动自行车也有保险的，既可以保自己也可以保第三方。我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我们不卖保险啊，咱们节目也不卖保险，但是我是希望你们知道这个事儿。那么如果你说小东，我评估下来吧，我这个觉得还是有一份安心，你就找保险公司问啊。现在我看到的都是人保的，大家截图是人保的，那你就直接去找人保啊。人保电话多少？95518啊，你就打这个电话，你说我要买一份那个电动自行车保险，你说怎么买，多少钱？我现在没看到多少钱啊，我看一下啊。你看，要我说我们的智囊团成员还是很厉害的。闲听花开，他说小东老师，电动车可以买保险？他说我是在紫金保险公司买的，1年99块钱保医疗费用。同时他说中国人保也有电动车的保险，1年69、99好几个档次，那就是针对的对应的保额不同，是不是？那么现在我们至少从听众的反馈来看，

0: 紫金保险、中国人保都有电动自行车的保险啊，可以去，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问一下。谢谢我的智囊团成员们，谢谢你们，你们的速度比我们编辑都快。我们编辑来，我们编辑你们注意听一下，我们听众的速度比你们都快啊，你们是不是要反思一下？谢谢啊。好了，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然后呢，我问一下啊，我插一句，就是因为我们下周三的双工酿酒厂的直播，下周三双工酿酒厂的直播，你们所有听节目的人，你们记得你们要来。为什么？下周的直播早晨我去播啊，我们任务艰巨，因为他新发的小桥和新发的大桥全面涨价了。全面涨价，小桥新二代，小桥新二代老酒比例更高，而大桥更不得了，大桥的二代它做了怀香，不仅怀香，怀香你这么理解有点像酱香，发酵时间更长，用料更多，所以成本高，同时它的怀那个大桥的二代做了一个独立的盒装的，是个精装版，商务宴请可以用，大桥的瓶子也非常好看啊，完全颠覆了原来的设计，但是价格非常高。那么我说下周任务艰巨是什么呢？你们要跟我一起去，我去双工酿酒厂直播，你们要跟我一起去啊！我们一个是咱们给他啊，他们董事长会来，会一起给他们见证吧，发布他们的新酒啊，这是第一点。这两天江苏新闻广播从早到晚的宣传你都听到了啊，新二代啊，这个大桥的二代怀香精装你们都听到了，但是这不是主线任务，你们记得啊，咱们就给他发布个酒不是主线任务，主线任务是什么？能不能够让这些新酒至少在我们直播的时间的价格尽量的靠近一代，别让大家多花钱，这是咱们的主线任务。所以你们去预约下周三的直播啊，我本人去你们也要来啊，光凭我的力量不行，刚才你看我们的智囊团多厉害啊，所有的智囊团成员跟我去下周三的直播去预约啊，来找到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发看直播三个字，打开你微信，我教你把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页面搜我名字小东啊，上面搜索栏搜我名字，拂晓的晓，日字旁那个晓，拂晓的晓，东方的东，然后搜索，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看直播三个字，点那个私信啊，点私信发看直播三个字，你注意啊，别给那个视频号发。你收不到任何回复的好不好，怎么每天都讲，哎，我都愁死了啊，给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啊，你如果发现你找不到私信啊，没有私信，那你就关注错了啊，发看直播三个字能够收到一个二维码，下周三直播的你能够看到啊，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啊，所有的智囊团成员你们必须来好不好，酒的情况我稍后来介绍，我先来接电话啊，镇江的叶女士你好。
1: 小德老师您好，
0: 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是这样的，就是4月1号的时候，我们家老太太嘛，就是遇到了交通事故。
0: 老太太是老婆婆还是妈呀？
1: 是妈妈
0: 啊，妈妈啊，
1: 妈妈。
0: 然后呢？
1: 遇到了交通事故，她是行走的，然后被那个二轮摩托车撞到了，然后造成了一个左腿的胫骨和肺部骨折。然后住院治疗的那个医疗费用嘛，全部是我们自己垫付的。然后5月22号的时候，交警队的责任认定书出来了，就是主次责任嘛。现在这个主次责任我们暂且不说，因为现在我们也签字了。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追要这个医药费和赔偿的事情遇到了两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小东老师。
0: 你说。
1: 第一个问题就是司机现在是联系不上。
0: 司机当时现场报警的时候，司机没跑是吧？
1: 没有跑，
0: 就是没有肇事逃逸，对吧？
1: 没有肇事逃逸。
0: 但是定完责之后，现在就是找不着他了。
1: 就是我们有家人有微信，在关那个嘛，就加了微信，之前发了信息会有一些就是互动吧，就说他去外地了，去老家了，要回来。但是后期可能就是一直就没有消息了，
0: 不回信息了是吧？
1: 对，
0: 那就不想赔呗。
1: 对，
0: 你们花了多少钱了？
1: 我们现在总共是花了9000块钱左右，
0: 9000
1: 块钱不到。对对，
0: 好，然后呢？
1: 然后第二个。

0: 问题就是什么呢？保险公司这个二轮摩托车呢，它是投保了交强险的，
1: 嗯，
0: 但是呢，它的驾照与整驾车型是不符的，嗯，就是保险公司给的回。给付的回复就是等于无证驾驶，那么交强险这块是不赔付的。
1: 嗯，不赔。
0: 那我，我现在是有疑义的。
1: 嗯。
0: 为什么？因为他保险公司给我的回复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住院期间，如果申请了一个叫道路交通事故抢救费，
1: 嗯，
0: 那么
1: 他们可以垫付。
0: 对，有一笔费用是垫付，可以打到医院的嘛。
1: 对的。
0: 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申请。因为老太太住院嘛，她老年人也不太会操作这个方面的东西，然后就没有申请。然后，保险公司给我们的回复就是说，现在这个单子已经强行关闭了，那就不可能有这个赔付了。
1: 你们现在也不适用于，你们也不适用。他抢救是什么呢？抢救费用的垫付是指，但是我希望您的妈妈就是伤的也。那就是老太太肯定受了一些这个受了一些苦了，但总体来说这个伤的还不是特别重，没有危及生命嘛，对不对？啊，那么我抛开这个您的这个妈妈的这个案例啊，我们跳出来说，抢救费用的垫付是指什么情形呢？比如说在一起交通事故当中，有人受伤都不行了，先不管责任，就是不管他对方是无责还是全责，总是有一个人快死了，就是你要是不马上采取措施，这人就保不住了。是不是？那么很危急的情况下，也不管对方什么责任，同时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对方要么亲属联系不上，啊，他是对方也没钱身上，对不对？亲属也找不着，或者说找到亲属了，亲属一时间也没办法支付这个初期的抢救费用。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啊？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动用这笔钱的，而且这个呢，一般的就规范的程序是直接找定责的交警，就处理的交警，交警会根据。伤者的情况确实很危急，交警会这个让保险公司往医院打一笔钱，是这种情况。那么你现在回头你说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去再找保险公司说你本来应该有一笔钱的，对不对？那么你应该赔的没赔我，你现在已经不符合那个申请抢救的，因为妈妈已经治疗一段时间吧，妈妈本来伤的也不是特别的重，也不是很危急，那么同时妈妈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了，现在回头再说这笔钱没有意义，要不出来的。我理解你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对方无证驾驶嘛，就是与准驾申请不符嘛，对不对？交强险是不赔的，但其实垫付那个抢救费其实就是赔偿的一种形式嘛。如果咱们能把垫付那笔钱拿到，也就相当于拿到赔偿了。为什么？因为垫付那笔钱垫完你之后呢，他回头保险公司会找那个投保人去要的这笔钱。所以你想，你本来想的是既然有垫付的费用，你是不是就把垫付的那笔费用赔给我？你是这么想的，对不对？
0: 对，是的。
1: 如当时，其实你在当时申请的时候，尽管妈妈可能不是那么怎么说，不是那么危急啊，但是呢，一般保险公司你在那个阶段就妈妈刚受伤那个阶段入院之后的申请，保险公司有的也会批，哪怕这个伤者本身不是特别危急，但你这个时间点你已经错过了，所以现在你肯定拿不到那笔钱。
0: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在我们住院期间嘛，保险公司的理赔人员是去到医院的，然后全程我们的医药费啊，包括鉴定书啊什么的都发给他了，住院小结。那我觉得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可能我们不太会处理。那是不是这笔钱你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义务告知一下我们有这笔钱可以申请呢？对不对？
1: 或许我换种说法，或许他平安是平安保险是吧？
0: 对，是的。
1: 或许他这个保险公司的人到医院看了，他也认为你妈妈这种情况没有很危急呢。
0: 危急确实是谈不上，但是呢，
1: 啊、
0: 老太太
1: 就是他所谓你注意叫抢救费用。
0: 嗯。
1: 那就这里边有一个要素是什么呢？什么情况下我们能用上抢救这个词？就是伤者已经非常危急了。而且伤者因为没有钱，所以得不到及时的抢救。那你们家都不符合吗？老人也没有很危急，同时我相信妈妈一受伤，你像你们这个女儿肯定就去了嘛，对不对？你们也不会看着这个妈妈卡在钱上不能得到救治，所以你们该付的钱肯定也付了。那我们想，那个保险业务员可能是到了你们现场也去看望了妈妈，了解情况，但同时他也发现这个老人也没有很危急，而且也不存在说因为没有钱然后得不到救治嘛，所以呢可能就不符合，在他看来就不符合申请那个垫付抢救费用的。

0: 这个条件呗。这个我倒是觉得，就是现在咱们回头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作为像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上的瑕疵或者疏漏，我以此向他再要一笔垫付费，我觉得没用，够不上。而且你很难说这是那个平安保险的工作人员他的工作失职，我觉得够不上。
1: 是这样的。
0: 对。
1: 那现在是这个问题。那我现在司机，因为就是司机也头疼，他是一个外地的少数民族，然后呢他现在去了外地然后不回来，那我们等于说就是、
0: 这跟民族没关系，就是你有他的信息嘛、那不行的话那就我们就起诉呗，因为你还涉及到的不仅是医疗费啊，那妈妈的这种情况，你护理费对吧，营养费，而且还包括，其实刚才上个听众刚提到这个问题，包括护理期怎么定啊，你这护理费一天多少钱，索赔多少天呢，对不对，营养期怎么定啊，我不知道你妈妈有还涉及到误工吗，
1: 误工是不涉及的
0: 啊，不涉及误工，那至少涉及到至少涉及到两方面的这个费用的索赔嘛，交强险确定是不赔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费用都得找这个当事人要，那就起诉他呗，没有更好的办法，你找不着他们，你先发信息他也不回吗，不是吗，
1: 对
0: 啊，对呀、那就连协商的基础都没有啊，你回我信息嘛，咱俩还能够协商一下，对不对，啊，钱多钱少都好说，你现在连这个叫什么协商的基础都不具备吗，准备好，准备起诉吧，没有特好的，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那这样的话，那如果我们是起诉的话，那就是我只要起诉这个驾驶人就可以了。
0: 我认为是的。
1: 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驾驶人他的车主还不是他。
0: 哦，他不是车主。
1: 对，他只是驾驶人。
0: 你可以，你们在提出起诉的时候，你可以把车主列为被告，看看法院的意见。对，我建议。列为被告，因为什么呢，你们可以向法庭表述，向法院表述你们认为车主存在过错，为什么他不应该把摩托车借给一个没有摩托车驾照的人，知不知道，所以你们可以向法院陈述，你说我们认为车主也有责任，也有过错，不是责任是过错啊，但是在赔偿责任里边，那么车主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赔多少钱，什么比例，这些要交给法院，这没有一个怎么说统一的标准，要交给法官判断，当时车是怎么借的呀，是他借的还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这个朋友还是什么骑走的呀，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到最终的赔付比例的确定。
1: 哦。
0: 然后呢，现在不是定主次责吗，对不对啊，参照刚才我说的上一个案例，如果你们起诉的话，你们就可以进一步的要求主次责比例的划分，比如说正常，如果说咱们不打官司，那一般就是三七开，知不知道，但是打了官司了，你们就可以主张能不能二八甚至一九，就是主责方承担九成的赔偿或者八成的赔偿，这也是你可以主张的权益啊。
1: 好的。那现在是，如果这个司机我们联系不上了，不管他，你直接起诉就可以了，是吧？
0: 对的。
1: 那我现在如果是起诉他的话，那我是不是需要到那个保险公司要给我开具一个叫拒赔通知书呢？需不需要这个？
0: 不是给你开，保险公司是要开给当事人的，但是我是觉得你可以直接起诉。就是保险公司是否开具拒赔通知书，现阶段不影响你去起诉他。
1: 哦，因为是什么？保险公司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是说了，驾驶人因为可能在言语上面跟他沟通的时候不是太顺畅吧，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说驾驶人他自己说了不要了，因为小伙子不太懂嘛，不太懂，他就说不要了，你赔不了，我也不要什么拒赔通知书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出具这个拒赔通知书。
0: 这些跟你什么没关系，法院如果要的时候你可以找保险公司，而且你这种情况法院显然能够直接判断对方交强险是不赔的，对方不具备驾驶资格吗，所以这不是你现阶段要纠结的，你就赶紧起妈妈如果伤情恢复差不多了你就可以起诉了，因为你妈妈的情况大概率是够不上伤残的十级的嘛，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起诉了，就不用等他
1: 还结果还没有出来，应该打不到的。
0: 我觉得打不到啊，所以直接起诉啊。
1: 那我们。

0: 如果起诉的话，像我们这个案件还需要请律师吗？还直接到法院起诉就可以了？我们自己准备
1: 你自己搞得定，你就不请律师；你觉得自己搞不定，你就请律师。
0: 好的，好的，好，谢谢小龙老师。
1: 哎，这完全是要看你自己情况啊。
0: 哦，
1: 哎，就是你自己。
0: 问你小龙老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一下，就是说，我如果现在是到那个交警大队，如果让他开一个那个叫什么垫付通知，现在
1: 这个问题都解答过了，没有如果。你开什么垫付通知？你妈妈现在都，你几月份的交通事故？刚才说。
0: 4月份的。
1: 那就是嘛，你4月1号我都反复说几遍了，抢救费用。妈妈现在都快好了，然后你那垫付什么呢？就是叫，首先我认为交警不可能给你开。好，假设你有能耐让交警给你开了，我要是保险公司我也拒赔。
0: 明白了，明白了。
1: 不是说过好多遍那个钱的性质了吗？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事情。
0: 好的，好的，
1: 好，就这么说，再见啊。
0: 好，谢谢小东老师。
1: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好了，希望伤者早日康复啊。来了，稍后回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1: 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了，那么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呢？是几张照片，一个什么结业证书，还是说一两天玩了就扔到角落的拼装玩具呢？各位，如果你来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答案可能会完全不同。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貌似机器人营，一台能够听得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够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拼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够学编队、编程、练考级。你看，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他不是摆着看，而是能够继续玩、继续研究。但是你可能要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孩子学得会吗？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硕士，一线项目研发工程师，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不会给孩子讲枯燥的公式，而是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孩子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调试系统。他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动手、能完成的任务，让孩子体验工程师加科学家加创造者三重角色，完整经历一个项目从想法到设计再到实物的全过程。这样的老师、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体验，市面上这一类的科创营不多。要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是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这个是微信同号的。
3: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大家好，我是小东的河北衡水听众李振超，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1: 回来啊，来，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啊，我直播啊。我看我们编辑发的什么，这是哪家保险公司的？哦，人保的啊。那你就这么理解，其他的保险公司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种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保险？我重点看啊，多少钱呢？60块钱，就是咱们要花60块钱保的是5.5万，累计的责任限额5.5万啊，5.5万里有每次事故限额，医疗责任的限额，那这个太少了。医疗责任的限额才是多少？才是4000块钱，伤亡的限额才是5万，啊，然后110块钱，限额是11.3万，一年260块钱，限额保就是保费啊，这么理解啊，就保额呀，保费是260，保额是24.5万。好了，这是一种方案。我看另一个方案，另一个方案我不太看得清，字太小了。 99块钱，限额1万。

0: 199块钱限额2万，299块钱限额是3万，啊，这3万是累计限额，啊，这里边包括第三方的医疗费、第三方的死亡，啊，但是这个不高，第三方的医疗费你看99块钱，第三方的医疗费只有1500块钱的赔偿，啊，嗯，供大家参考吧。我是觉得这个方案不是特别，我觉得保障的力度有限啊，你们就可以问问其他的保险公司。但是至少听了今天节目，你知道，你比如说人保这个叫骑行保，骑行保，啊，那么大家就知道了啊，原来我们是有这个不同的，针对于现在各家保险公司方案可能不同，保这保障的额度可能不同，但是已经有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保险了，这事儿你们要知道，好不好？好了，这事说到这啊，来，也感谢所有智囊团成员，大家给我发了自己保的和自己了解到的信息，对我们其他听众特别有用，感谢你们啊！我们的智囊团的成员表现特别好，然后回来我再来说，来，下周三我们会到江苏双姑娘酒厂啊，端午节，下周三是6月17号，然后19号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之后是什么？父亲节，注意了，端午节、父亲节啊，所有要有白酒。使用到白酒的场景多了嘛，对不对？给爸爸买酒的，过节用酒的，更重要的是双姑娘酒厂下周三会首发什么？小乔的第二代，叫新二代，大乔的第二代，精装的，开始有盒子了，精装的商务版，精装的商务版啊，来，我们为了怎么说，回馈到所有的啊，在我们直播当中买过大乔、小乔以及啊零九啊陈酿这些我们的老听众怎么办啊？我们搞活动呢，就是搞一点真的，好不好？啊，所有你们买过的人注意了，你们去干一件事儿，你们去把当时你买那个买酒的订单找出来，你那个订单上有一个订单编号，啊，你就把那个编号复制下来，干什么呢？我们针对所有消费过的朋友抽黄金，啊，就是现在疯涨的金银首饰的那个金，啊，抽黄金。我们告诉大家啊，每个中奖的人能够中一克，如果你抽中了，能够中一克黄金。那个黄金呢，是一张那个叫金钞啊，就是一张像扑克牌那么大，看起来像扑克牌那么大啊，但是那一张是一克黄金。注意，仅限买过双姑娘酒厂白酒的，在我们直播当中买过白酒的，快回去找你的订单，现在就去啊！找完订单怎么办？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三个字，啊，发“看直播”三个字，然后你就能够看到助手的二维码，加助手，加上助手之后，助手就会发给你个链接，直接输入你的订单号就可以抽黄金啊！你如果能中奖，你快来告诉我。我看谁能中啊，除了抽黄金，你说小东，那我没抽着怎么办？没抽着你会获得积分，那个积分呢，在那个跟助手就可以兑换其他商品。赶紧去，我要进广告了啊。我广告回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你们要做的就是赶紧去把当年买过酒的单号给我找出来，然后去后台抽黄金。啊，好了，小东华说稍后回来接电话。
1: 有人还在等待618，有人已经把牛皮席带回家。618大促专柜同款高级灰头层牛皮凉席，1米5的1299，1米8尺寸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送100%蚕丝夏凉被一床。400710幺九零零，不买一直接退。400710幺九零零，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奶精选”，口经营。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400012345567。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移动大小屏，让每一份热爱都有回响。江苏移动祝您畅享世界杯。
2: 小东有话说节目由中国人保赞助播出，中国人保2026苏超联赛独家保险战略合作伙伴，护航国家战略，赋能产业发展，守护万家安康。活动期间，您只要登录江苏人保财险微信小程序参与互动抽奖，就有机会免费赢取苏超观赛门票。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
6: 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7: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6: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8: 好了啊，来，所有的你有很多人跟我说小东，哎呀气人，有一部分人把编号发给我，去发给助手，发给我，你又不能抽黄金啊，去发给助手啊。还有人说怎么查编号，广播里说不清楚啊，去问助手，去问助手，助手都会教你的。在抽奖这件事情上，只要你有疑问去问助手啊，赶紧去啊。当然我们限什么呢，之前所有买过大乔、小乔、零酒、陈酿的这些啊，参与过白酒直播的朋友，我们只限白酒订单，好不好？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双工匠酒厂的大乔、小乔的二代首发，也算是回馈我们广大的酒友的这么一个活动啊。你们谁抽到了回来一定告诉我说，小东我抽到了，一定回来告诉我，跟我连线啊。另外就是所有的喝过大乔、小乔的朋友，因为这次大乔、小乔都发了二代了嘛，所有喝过一代大乔、小乔的，来给我反馈，你觉得作为口粮酒，这酒喝下来怎么样？好不好喝？你喜不喜欢？啊，你给别人喝，买给爸爸喝啊，父亲节嘛，所有这次在下周三啊，父亲节，你给爸爸买酒的，我都有说法，我会额外的，啊。我在跟酒厂研究，还没有这个方案没拿出来，就是我们会额外针对于给爸爸买酒的这部分朋友有一个说法，所以一定要去预约，而且确实要趁这个机会啊。小乔和大乔二代啊，价格就是这个涨了好多，我先告诉你们价格涨了好多。但是呢这次直播呢是我去，下周三是我去直播啊，我不管他对外人怎么涨价，对咱们的听众是不是能够不涨价，我们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所以你们一定要来，你们一定要跟我一块儿，周三的时候要来直播间，啊，去微信后台预约直播。所有买过的朋友，你告诉我喝的怎么样，留电话给我，啊，只要我接通你的电话，你如实反映，咱们说实事求是。你说小东，我觉得不如哪一款酒好喝，你就实事求是跟我说。小东，我就觉得好喝啊，比哪一款酒好喝，你就实事求是跟我说。好不好？你实事求是，我们连通了，耽误你时间，我送份小礼物，啊！ 赶紧去，赶紧给我发信息啊！所有要抽奖的，你只要买过小桥大桥啊，你就回头去订单里，你把你订单编号拿出来，然后你去找助手啊，你说小东让我来找你要抽黄金，我们中奖的每中一份是一克黄金，我也跟大家说啊，多了酒厂也送不起啊，每中一份是一克黄金，那一克黄金呢，他给你做的薄薄的，像一个扑克牌那么大，叫金钞啊，你就会拿到一个一克黄金的金钞啊。一克黄金现在多少钱？要不要1000多块钱？1000左右吧，好像是，是不是？我不知道今天的金价啊。免费抽，快去干这个事儿！只要你买过大桥或小桥，赶紧去啊！你在谁的那个直播间抽黄金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啊，这就是咱们直播间的不一样啊！好了，来，小东华说，之后发给谁？通通这些问题去问助手，好不好？包括你要抽奖都要去找助手啊！来，我教你。没加微信的朋友，把微信打开，把你的微信打开，在你的微信不是好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的页面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搜公众号，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先关注，第一步先关注，第二步点私信，你关注之后你就会看到私信两个字嘛，点私信，点了私信之后啊，你直接看到下边有一个联系助手，直接点那个联系助手，他就会跳出个二维码啊，或者你找不到的话，你就直接点私信给我发叫看直播三个字，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也会跳出来一个海报啊，两张海报，一个海报是下周三直播的海报，你扫码预约上。你们呢，我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智囊团成员，你们要做第一批喝到新小桥、喝到新大桥的人，记得，你们要做第一批这样的人。所以，去扫那个二维码预约下周三早晨7点的直播，我在宿迁，我直播了，你就会收到提醒，你们就赶紧来。咱们的共同的任务是，不让他在咱们直播间涨价，他可以在其他平台涨价。啊，因为它的老酒成分更多了嘛，更好喝了，所以它的成本也更高了。好，这是第一个海报，扫码预约下周三直播。第二个，你会看到一张海报，下边写的是助手微信，你就扫那个二维码，添加助手为你的微信好友，然后你赶紧，你说我来抽黄金，助手就会发一个链接给你，在里边输入刚才你复制的订单号，啊，你就可以去抽，你抽奖马上就会有结果，啊，谁中了黄金，记得回来跟我说。好不好？我看今天会不会有人，咱们这个抽黄金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二直播之前，我看今天会有没有人中到啊。来啊，赶紧去参与啊，你买个口粮酒还能给你抽黄金，哪有这种好事啊，啊，只有在咱们直播间啊。徐州的戚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东哥。
8: 什么事儿请说。
9: 我那个是交通事故。
8: 哎呀，今天集体都赶到一起了，交通事故。嗯，
9: 然后我是我对象的交通事故。
8: 啊，
9: 然后去年5月份呢，是我对象那个电瓶车。
8: 嗯，
9: 然后对方是汽车。
8: 嗯，
9: 然后开门杀，然后对方全责。
8: 哎呦，
9: 伤
8: 在哪？伤在哪？
9: 伤在那个右手的第四。
8: 听不到了。
9: 右手的第四指骨折。
8: 第四指骨折是吧？哈，
9: 对，右手的第四指骨折。
8: 这是去年的交通事故了，去年五月，那一年了，现在应该恢复的，对不对？
9: 我们总共做了两次手术，就是去年的5号到5月12号是第一，然后今年呢6月3号到6月8号就刚刚做了第二次手术，去取的钢板，
8: 打钢板了是吧？
9: 对对对。
8: 啊，那现在怎么样？这两天？
9: 对，就刚刚取的钢板。
8: 对呀，啊，那我说他这恢复的怎么样？
9: 恢复的现在还可，完了就换药嘛。现在，
8: 啊，好，
9: 现在就是
8: 你的电话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啊，
9: 好吗？
8: 现在在换药。那么现在涉及到什么问题？就是理赔呗。
9: 对对对，就是理赔。然后保险公司过。

0: 报报信，我不知道合不合理，我想求助一下节目组，帮我验证一下。
1: 嗯，好，你说。
0: 这个对方车
1: 不行，他信号不好啊，你们听不到吗？那么接出去是不是重新的再打一下，让他再打一下？就你坐在外面，你要听节目啊！我这边信号不好，你无动于衷。来，再试一下啊！
0: 老师，
1: 哎，好一些。
0: 现在可以吗？
1: 啊，好说。
0: 啊，我说就是现在涉及到理赔
1: 啊，
0: 然后保险公司给我，因为对方车主是只有交强险，
1: 只有交强险，好。
0: 对，然后他给我报的是，就是第一个是医疗费，第二个是就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
1: 嗯，
0: 第三个是营养费，
1: 嗯。
0: 第四个是误工，
1: 嗯，
0: 然后第五个是护理，然后第六个是交通，
1: 嗯，
0: 然后他告诉我，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交强险不是18000吗？然后保险公司告诉我是这18000里包含是住院期间的伙食费和营养费，
1: 嗯，
0: 我不知道这个合不合理。
1: 这个不存在合不合理，就是交强险的18000的医疗费的限额里就包含，这不叫合不合理，就是。这18000的赔付里边就是医疗费加营养费加伙食补助。
0: 哦，这是包含在里边。
1: 哎，包含在里边的。
0: 然后就是
1: 不，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你不能这么问问题。
0: 啊、
1: 你现在的医疗费是超了18000了吗？
0: 对，超18000。
1: 对吧？超了18000了，花了20000多，对不对？那么合下来的营养费和伙食补助有多少呢？
0: 现在就是保险公司给我的是。伙食补助是
1: 不总告诉我，告诉我这两项的总金额，不用告诉我分开的。
0: 1500块钱，
1: 这两项一共1500，对不对？那你就这么理解，
0: 对对对，
1: 我告诉你啊，这18000怎么赔？这18000里边先减去15000啊，1500，就还剩16500，对不对？那么你花了20000的医疗费嘛，对不对？那么这20000的医疗费里，交强险可以给你报掉1.65，就是16500。
0: 哦，对，
1: 嗯，然后误工在哪里呢？误工在那个伤残死亡的180000的限额里边。
0: 对，
1: 所以误工肯定够赔。你现在就是医疗费不够赔，知不知道？
0: 对，
1: 医疗费不能占那180000的限额。那么医疗费他赔你16500，你不是花了20000多吗？那你还有几千块钱，只能够找那个
0: 对方车主要。
1: 对，
0: 我这个我知道。然后我就是我的误工的话。两次手术，医院大约给我开了4个月，
1: 嗯，
0: 然后保险公司只认了3个月，
1: 嗯，那就是误工期上，是不是？那不仅是误工期，
0: 对对对，
1: 他如果这么认的话，你的护理期跟营养期肯定也会有问题的。
0: 对，我就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想求助节目组看合不合理这个。
1: 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
0: 啊、
1: 就是，你比如说，你，那你这个算什么？算掌骨骨折吗？
0: 对，掌骨骨折，
1: 对不对？掌骨骨折，对不对？掌骨骨折的话，30到90天。那现在保险公司给你核的多少？
0: 掌骨骨折，
1: 就是那个有误工期，误工期，
0: 误工给我3个月90天，
1: 那就是按照上限给了呀。但是你们还觉得不够，你还觉得不够是吧？
0: 我觉得，因为医院我们实际大约得4个月。
1: 就是我说的这个30到90天是什么？公安部有一个就是3期的那么一个。参照标准，就是它不是强制啊，它不是说你伤者也好或者保险公司你必须按照我这个，不是的，它是一个叫你可以理解是个参考的标准。公安部说一般比如说掌骨骨折，那么在30天你的误工期在30到90天吧，对不对？那么保险公司现在可能都觉得我都已经按照顶格赔你了，但其实你还觉得少。可是这个呢，那个30到90天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因为受伤这个事儿，哪怕就是掌骨骨折，每个人可能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骨折的位置不一样，恢复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标准只能是个参考。那么保险公司是可以去参考它，但你确实有权利不同意，可以的。我给你的建议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你先涉及到不仅误工期嘛。只要你
0: 对
1: 一般来讲啊，只要误工期有问题，营养期和护理期同就是同样会有问题。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就直接起诉。
0: 直接起诉。
1: 为什么啊？如果说你所有的费用是保险公司能够涵盖的，那么这个比较好办。哪怕我们出面帮你跟保险公司，稍微怎么说接洽一下，是不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们能多争取一点啊。但你现在的赔偿，保险公司显然是覆盖不了的。
0: 对，

0: 我想的是啥，知道吧？就是说，连误工带护理跟营养跟保险公司谈完了之后，我直接拿我的医疗单子去找对方的车主要就行了，然后我这不就有理有据了吗？你找对方车主要什么？你医疗费都没有覆盖掉。
1: 我就是说我把所有东西就把全就是说怕他不是说这个活不给营养都在那个18000的医疗里吗？然后他给我算好之后，他全部赔到这儿，从18000扣。
0: 那你觉得对方会给吗？
1: 就算我就是说，如果他不给的话，我起诉的话，是不是我只取起诉对方车主就行了？
0: 你为什么要只起诉对方车主呢？为什么放着保险公司在那里你不告呢？
1: 我觉得这样更简单一点，不是吗？
0: 不存在更简单，一个被告跟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同样的事儿啊。
1: 哦，是这样是吧？
0: 你一个被告和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不存在更复杂，不是被告更多，我这事情变得更复杂，不存在啊。就在这类案例里边，一个被告和两个被告对你来说是一样的呀，你都要告一下，然后最终赔多少，赔予不赔，误工期多少，都是法院会判的。
1: 他们说就是法院在判之前是不是要做三期鉴定的？那就做呗。你现在你双方不就三期有那个疑问吗？对。
0: 啊，那就做呗。你又想要钱又不想那个什么，那怎么办呢？那这个三期鉴定的费用是我出还是你出？但是你可以向法庭主张，是不是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那看法院了。做的时候肯定是你出。
1: 我出是吧？就先我先行垫付。
0: 不是不能用垫付这个词，法院最终是不是会判这个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你只能是提出你的诉求，交给法院来判。
1: 诉求是吧？对。哦，行行行，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问题，就是住院天数的东西。就是说我第一次手术不是5月5号到5月12号吗？按照正常的话是8天， 但保险公司跟我说只算7天，我不知道这个你都
0: 起诉了，一起交给法院。但是我起诉的时候我要写这个东西的。那你按照8天，你认为是8天可以就按照8天索赔吗？就按8天算是吧。好不好，
1: 就除了起诉没有别的办法了是吧？
0: 我们不就是协商跟起诉两件事吗？你要么你能协商成功你协商，但是你要协商双方吗？而且我听下来你心里也没底吗？
1: 你认为我认为你目前的预判是我不可能协商下来吗？对，因为对方车主现在那不就是吗？那就那你能协商下来你就协商，协商不下来起诉，就这么简单。你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好纠结的呢？你愿意去协商你就试试看，协商不下来你就可以起诉，或者你现在预判我肯定是协商不下来，你就直接起诉，纠结什么呢？
0: 我想就是我要这个4个月合不合理，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主要的误工呢。
1: 我听明白了，小董老师。听明白了就去起诉，你跟保险公司铁定要不下来4个月，我可以告诉你。虽然那个标准不是强制的，虽然那个标准不是强制的，但是保险公司不会破格给你4个月的，因为他至少有个参照标准。
0: 对，他把那个参照标准给我发过来了，但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次手术还是两次手术的，我就不知道了。所有。 所有你的误工期，他不按照你一次手术和两次手术这么给你分，他就按你受伤了，你受一次伤，在这次交通事故里，我就给你这么长的误工期，你也不要跟我谈一次还是两次。
1: 哦，是这样是吧？
0: 所以你自己判断吧，好吧？就是我觉得你这个最重点是你保险交强险不能覆盖，你交强险如果能覆盖的话，只是差几天。 或者说金额上稍微差一点，我觉得这事儿就没有到起诉的必要。我们出面可能就解决了，但你不是，你的交强险不能覆盖，你还涉及到全责方，所以我认为起诉是最省事儿的。就这个官司不难打，反而我认为你找双方去协商，对方如果还不是很愿意赔的情况下，是很麻烦的。反而你要付出更多，所以我的建议是你干脆就直接起诉吧。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供你参考啊。
1: 好的，谢谢，小老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助手已添加怎么抽奖的，等着助手回复你，等着助手回复你啊。怎么抽黄金啊？我再重复一下，来，能够抽黄金的前提是你们此前在直播里边买过大桥、小桥等双工匠酒厂的酒，在我们直播里买过双工匠酒厂。

0: 酒，然后你就去找订单啊，翻你当时买双工酿酒厂的订单，上面有订单号，那订单号是可以复制的，你就把那个订单号复制过来，复制完了发给谁呢？别发给我，我这里没有那个抽奖系统，别发给我啊，这个抽奖是电脑抽奖，是很公平的，所以你别发给我，你发给谁呢？你发给助手，助手会给你一个链接，抽奖的链接，你在那链接里输入你的订单号，然后你就可以抽了。奖品是什么呢？奖品是我们准备了10份，叫金钞。什么金钞呢？我先告诉大家，不是很贵重，一克黄金，一克黄金现在可能1000块钱上下吧。啊，就他把那一克黄金打得薄薄的，像扑克牌那么大，上边有什么大展宏图什么什么这种设计啊。然后这一张扑克牌那么大的黄金多重呢？一克。啊，但其实你说我们在这个直播间买的就是口粮酒还能抽黄金，我觉得全网也没几个直播间能做到吧。啊，所以虽然不是特别贵重啊，但是我们也是一种我们表达对大家感谢的一种方式。啊，所以所有买过大乔酒、小乔酒、零酒、陈酿这些啊双工酿酒厂的，在我们直播里这些酒的朋友去微信后台抽啊，所以你就知道我要买过酒我才有资格抽，然后我要能找到订单号啊，那么发给助手，到哪找助手呢？来，给我的微信公众号，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看直播三个字，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
1: 以事实说话，让真相发声，维权路上小东与大家同行。大家好，我是西安听众杨军社，正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继续收听。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来，各位啊，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下周是一个怎么说非常重要的一周，端午节，端午节之后是父亲节。那么我们在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关注的是江苏双沟酿酒厂的新一代旗舰白酒的首发。其实这两款酒呢，你们很熟悉，一个是我们获得非常多好的反馈的口粮酒小乔的二代。首发叫小乔新二代，小乔一代呢，我们收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长期复购的好评。第二款酒就是大乔的二代，大乔的二代全面升级啊，它现在叫大乔精装商务款，而且是怀乡象型，每一瓶独立配了那个盒子，很高级了啊。那么这两款酒下周三在端午节父亲节之前，将会在所有我们听众朋友的见证之下正式的上新发布。来，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跟你们一起，咱们要成为第一批喝到这个新发布的这批酒的人。我们先说它更好喝了吗？更好喝了。为什么？酒厂如果给你解释，会给你解释很多原因，我就告诉你一条，因为老酒更多了，就这么简单，老酒更多了它就更好喝了。当然了，它的成本在涨，所以这次价格涨了很多。可是下周三我本人去直播，所有人啊，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成员，你们要一起来，我们带着任务去。我们这些人有什么任务呢？就是虽然这两款酒比一代价格都有了比较大的提升，可是我们去到双沟酿酒厂的任务是，你们要跟我一起，你们要配合好啊，是不是能够在咱们直播间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不涨价，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还以非常优惠的低于市场的价格喝到比以前更多的老酒，更好喝的酒，行不行？这事儿，这是我的任务，同时我也拜托你们每一个在听节目的人。然后我们回来说，那么小乔本来就是什么老百姓，我把它称为老百姓的口粮酒，我也把它称为现在咱们老百姓能买到的光瓶口粮酒里边的最好的那一部分，头部的口粮酒。你看很多的口粮酒在强调什么？我是纯粮食酿造。朋友们，纯粮食酿造不应该是白酒的底线吗？酒不就应该是纯粮食的吗？可是现在怎么就变成了纯粮食酿造都成了一个挺高的要求，要专门拿出来说？那说明至少在口粮酒的阶段的白酒有一些是不是还不是纯粮食酿造，还不是固态法发酵。我给大家介绍过，有液态法，有固液结合法，还有固态法。我们

0: 不是固态法发酵的呢？不是国家这个叫国标优级呢？所以父亲节前夕，端午节前夕啊，选择在这个时间发了小乔新二代，就是希望在过节的时候，在借着父亲节向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我们能够以更优惠的价格买到一点好酒。记得啊，所有喝过小乔的一代的朋友，你们发微信给我，你告诉我你喝的怎么样，我就送礼物给你。你真实的反馈啊，你说小东，我觉得他不如哪款酒，你就说你觉得小东他比哪款酒还好喝，你也跟我说，要给咱们更多的酒友们，咱们听众朋友参考。第二个，大乔也做了二代，而且大乔这次很就这个升级很猛，它不是光瓶了，它外边有盒子的，叫精装商务款，就是你拿出去就可以作为一个高档的商务用酒。啊，我可以透露一下价格，它的首发价我看到他们已经在后台的店铺已经开始来这个搭建了，699一箱。咱们原来是市场价499一箱，咱们直播的时候还再便宜100块钱，399一箱，现在它直接涨到699一箱。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让699一箱市场价的酒在咱们直播间仍然不高于399？你们有没有信心？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要有信心一起来干这件事儿。至少在端午节前，至少在父亲节之前，至少在他首发的这个节点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让大家不花更多的钱仍然能够买到这个品质更高的酒。所以去微信后台预约，一定要有信心。当然光我自己不行，你们一定要来，我们要做第一批尝到这批新酒的人，好不好？来，怎么点预约啊？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在微信的视频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视频号加关注，头像下边有白酒直播的预约，下周三你就把它点上，下周三早上7点我在酒厂开播，你就能够看到，你赶紧来啊，我需要你。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发关键词看直播三个字，注意啊，不是给视频号发啊，你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公众号，然后点私信，在私信里发看直播三个字，你就能够收到下周三直播的海报，扫那个二维码直接就能够预约成功啊。好了，我是小东，各位明天5点到6点半，明天见。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的各环节。眼下，从硕士到博士，从工科、农科再到文科，多地高校都在探索用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新评价方式。种地、研发肥料、写小说都能拿来答辩毕业。对于这种新的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呢？而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稍后我们也将共同关注。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点32分，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我省是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晚上，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以及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会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明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0到21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首会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4到5级，明晨的最低温度20到22度， 明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0: 在这个周末，我省的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的活动。记者盘点各校的招生亮点之后，就发现，伴随着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紧跟行业风口，大批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来听江苏来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2: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 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 另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确实能了解到就是
3: 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因为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2: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4: 我以前一直就是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这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2: 今年高招， 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主要向国家急需领域，如新能源、深地工程、人工智能等方向倾斜。
5: 此外，新设立的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大学首次招收本科生。今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扩招140人，总体招生规模为5140人。同时，在志愿保证、专业设置、拔尖培养等9大方面提档升级，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保志愿、零调剂政策，新增具身智能、数字经济等4个本科专业等。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介绍， 今年南航也获批了全国首批的9所高校之一的具身智能专业。 同时呢，我们对航空航天类，包括我们的智能飞行机技术，我们这类的专业都持续加大了计划的投放。今年呢，南航一个重磅推出的就是我们的总师定制班，跟我们的航天科工集团和航空工业集团联合培养，造就我们的未来总师。
2: 面对琳琅满目的新专业、热门专业，该不该把它列为首选？招生专家提醒，同一专业在不同高校差异可能很大，而同一所学校里，不同名称的专业课程却可能有60成相似。比如，人工智能虽火，但同组内的计算机、电器等传统专业也能打下同样扎实的基础。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两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稳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
5: 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关于平行志愿的投档逻辑，南航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林做了进一步解释：
6: 平行志愿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依次投档，把江苏的所有的考生从高到低排一个队，只要他前面我在江苏，比如说300个计划，到你就这300个计划还没有人选完，你就能进档南航了。
5: 首先是排名进档的问题，我调配专业计划满足一志愿。
2: 以上招生计划及政策均以江苏省教育考试院及各高校官方最终公布为准。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请务必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最新信息。高考落下帷幕，而近日记者走访发现，考生群体正在集中释放消费需求。
0: 3C 数码换新、视力矫正和毕业旅行等等领域都迎来了一波小高峰，为初夏市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 来听江苏来记者李秋雨、常州台和淮安台的报道。
7: 高考落幕，卸下备考压力的学子们迎来消费释放期。数码产品成为考后消费的核心刚需，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表、蓝牙耳机等数码产品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在淮安的一家手机卖场，记者看到金榜题名、为梦想而战的标牌被摆放在了显眼位置，不少前来咨询选购手机的学生及家长正认真比对不同机型的配置，咨询优惠等，消费氛围十分火热。高三毕业生 赵哲浩，
8: 选到这部手机是因为这部手机的拍照技术。在高考考完之后，我将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我将要通过它
3: 去拍摄很多的美景，将祖国的大好河山记录下来。
7: 卖场工作人员介绍，当下学生购机需求趋向品质化、实用化，不再局限于基础通讯功能、高性能、拍照参数等成为选购标准。针对火爆的毕业季购机市场，各大手机商家也抢抓消费热潮，推出国补加电补加教育补贴等专属优惠活动。淮安中网科手机销售门店工作人员何英：
4: 从目前的销售情况来看，中高端的手机销售量会非常好，因为学子们对于像素以及它的处理器要求会比较高，相对平时呢，我们的销售量同期上涨了40%。
7: 出于报考专业、未来升学等考虑，不少学生计划接受视力矫正手术。在常州接光医院，日均预约量达15到20例。考生家长周先生：
6: 我们是在高考前就预约了，临时一高考完就马上就要来，因为他考警校他有一个月的那个就是周期。
7: 医生提醒，近视手术并非人人适合，需提前停戴隐形眼镜，进行全面检查后再决定手术方案。常州激光医院眼科副主任周斌：
8: 把隐形眼镜先停下来，然后呢就是来检查之前呢就不要过度用眼，来做个全面的检查，详细的检查看看它到底适合不适合做。
7: 毕业旅行也成为不少考生考后放松、迎接大学生活的热门选项。记者从旅行社了解到，六月正值机票、酒店价格低谷，不少家长早在五一前就预定了出行线路。从预定情况看，品质较高、清凉避暑的线路最受欢迎。某旅行社推广中心总监张彤：
9: 就是相对小清新的海岛啊，是比较受欢迎的。像这种宽阔的大草原，本身是放松心境的嘛。像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方向，包括我们的避暑山庄、北戴河连线，就是清凉避暑线也都出来了。
7: 旅行社介绍，暑期出游消费呈现明显升级趋势，精品小团、私密定制游渐成主流。业内人士预计，七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将迎来暑期游最高峰，建议大家错峰出行。
0: 紧跟高考，各地的中考也陆续开启。今天连云港中考开考，接力第一棒，拉开了2026年江苏13市中考的序幕。我省各地各部门做好考点周围的保障工作，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记者沈阳报道。
10: 早上7点多，在连云港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地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考试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11: 今天我们早上6点半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10: 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的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12: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地方坐。
13: 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雷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10: 记者了解到，从14号起，我省各地中考陆续开考，除了连云港外，泰州、淮安中考时间为6月15号到17号，无锡、南通、扬州、盐城为6月16号到18号，镇江、苏州为6月17号到19号，徐州、常州6月18到20号，南京为6月20号到21号，宿迁为6月20号到22号。
0: 连日来，我省多地景区陆续发布了专属的优惠措施，为中高考的考生送上诚意满满的毕业礼。再来听记者的报道。
14: 在南通狼山景区，不少高考结束的学生结伴前来游玩。南通中学学生顾继文介绍，高考结束，同学们相约放松一下。
15: 这次趁这个给高考生的这个福利，出来释放一下这个压力吧，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假期，欣赏一下家乡的这些景色。
14: 即日起到八月底，考生凭借中高考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以免费游览南通狼山、色园、君山、剑山等景区内的游船、咖啡等消费项目，也推出了专属优惠。南通武山公司市场经营部沈小晨：
16: 我们君山绿树

0: 露营地、色源蝴蝶湖木屋和狼性精神拓展基地，这些适合组织毕业聚会的场所，均对中高考学子实行半价优惠，吸引中高考考生放松身心。
1: 即日起到八月底，无锡文旅集团下辖的源头渚景区、惠祥古镇、梨园、无锡动物园、梅园五大景区对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同时，面对应届中高考考生，无锡灵山景区也推出了暖心福利，备好了特色活动。灵山景区市场品牌部部长陈硕：
2: 免票时间一直延续到了8月31号，覆盖了整个暑假。我们今年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灵山博物馆暨永恒的交响云冈石窟特展，这个特展是云冈石窟世界文化遗产的精华呈现。
1: 全省各地景区正陆续端出免费优惠大餐，比如即日起到九月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六处小景点对应届高考生免费开放；即日起到八月底，南京栖霞山景区对中高考考生免首道门票；扬州瘦西湖、大明寺、个园等景区对中高考考生执行白天门票半价优惠；盐城中华麋鹿园景区、东台黄海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对应届中高考考生免费开放等等。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4: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丽，良好趋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5: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4: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6: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4: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7: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十八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

0: 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工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槐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槐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儿。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夏天中暑大量出汗之后，所有人都知道要补水，但绝大多数人只喝白开水，可很多人越喝越乏力，越喝头越晕，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的一说真相，我们有请南京市急救中心急救管理科副科长朱淑媛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朱淑媛，我告诉大家关键知识点：大汗只大量补纯水，可能会造成身体的缺盐低钾。我们出汗呢，流出身体的不只是水，还有盐分、钾元素等电解质。我打个比方啊，身体呢就像一台精密的电器，电解质就是维持设备正常运转的什么呢？电路传导介质。大量出汗会流失水分和电解质。你只喝白开水，相当于只加水不加介质，身体的电解质呢就会进一步的被稀释，人就会越喝越软，越喝越晕，手脚无力，心慌气短，这就是典型的电解质紊乱。像先兆中暑大量出汗后，正确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少量多次补充淡盐水、运动饮料、电解质水，补水又补电解质，这样才能快速的恢复体力。
2: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4: 台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
5: 绝杀、门柱、惊魂等高能场面轮番上演，为高考之后的首个周末献上了一场足球盛宴。我马上来跟随江苏台的记者一块去回顾赛场的情况。
6: 我现在是在苏超徐州主场对阵无锡的比赛现场，本场比赛也是焦点战榜二之争，赛场内满是彭城独有的热情好客。这座拥有千年烧烤历史的城市，把烟火气融进了绿茵场的文艺表演中，邀约各地球迷赛后留在徐州赏风光、品烧烤、唱玩尽兴。目前球员正在激烈比拼中，客场作战的无锡队丝毫没有示弱，场上局势扣人心弦。
7: 比赛开场后，两队攻防节奏拉满，徐州队依托主场优势不断冲击无锡防线，无锡队则稳守反击，寻找破门机会。当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79号卢泽林门前接到队友传球，低射远角为球队打进关键一球。落后之后的徐州队全力寻求扳平比分，球员们全程拼抢积极，比分始终没能改写。中场哨响，无锡队客场1-0战胜徐州队，守住积分榜第2的位置。
8: 能帮助球队在客场拿下强大的徐州，对，很激动。 全队上下每一个人的努力，让我们能在客场

0: 带到胜利，
1: 就是说比赛的成绩嘛，有输有赢，这个都很正常。我最喜欢看到的就是我们徐州队这种，就是说不放弃的那种拼搏的那种精神，让我们很感动。
2: 随着中场哨声的吹响，宿迁队对阵镇江队的比赛正式落下帷幕。宿迁3-0战胜镇江队，以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守住了主场荣耀。
3: 开场，宿迁队攻势凌厉，频繁通过边路突破、中场渗透制造进攻威胁，持续向镇江队防线施压。第34分钟，镇江后场配合出现失误，高驰敏锐把握机会，成功破门，斩获个人赛季第三粒进球。上半场，宿迁整体场面占优，多次压过半场形成威胁。镇江虽打出数次精彩配合，攻至对手禁区，却始终未能得分。半场战多个摊位的销售额均比普通周末实现翻倍。
4: 今晚的生意非常不错，现在已经卖2000多万元，你看人家都在这边等着，比平时周末的营业额要多出2-3倍左右。
3: 在徐州苏宁广场，赛事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同步直播徐州队对阵无锡队的比赛。第二现场既营造出浓厚的看球氛围，也激活了商圈活力，市民在观赛之余还可享受休闲消费的惬意时光。
5: 再来关注另外一场足球比赛。昨天下午，2026中国足球女子超级联赛第五轮的焦点战在南京上演。江苏南京女足坐镇主场，迎战实力不俗的升班马四川女足。双方鏖战90分钟，赛场局势跌宕起伏。江苏南京女足在先落后的情况下顽强反攻，最终以3-2完成逆转，在主场全取3分。来听江苏来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6: 本场比赛跌宕起伏，开局江苏南京女足迅速掌控节奏，第11分42秒，28号万维静破门，球队1-0领先。随后四川女足获得点球，队长张成雪主罚命中扳平比分，又凭借强势进攻再下一城，半场比分反超为2-1。中场调整之后，江苏女足下半场是完全掌控了局势，攻势连连。第74分钟，霍月星破门扳平比分。第82分钟，功利完成绝杀。最终，江苏南京女足3-2逆转对手，守住了胜利。全场比赛结束，贡献首粒进球、全场表现亮眼的万维静获得本场比赛最有价值球员。赛后接受采访时，万维静复盘了整场比赛的起伏过程。
7: 首先，刚开始10分钟，我们球队打得非常漂亮，然后按照既定的战术然后打，然后我也很顺利的取得了这个进球。接下来的上半场35分钟开始打得有点乱，然后对手的反击也非常的凶猛。然后我们经过中场的调整，我们经过大家相互的鼓励以及按照教练的要求扳平比分，最后获胜了。
6: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江苏南京女足主教练米盖尔对球员们下半场的拼搏表现给予了肯定，重点解读了中场战术调整带来的效果。
8: Why we win the game? Because in the second half we were able to.
9: 关于我们为什么能够赢下这场比赛，因为我们在下半场以后，整个转移球的速度做得更好，然后我们更有侵略性一些了，然后赢下了更多的对抗，然后我们通过这些对抗以后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6: 四川女足主教练于东峰也在赛后进行了点评，肯定队员们的拼搏精神，同时总结了球队暴露出来的问题。
10: 首先我还是感谢我们的队员啊，很努力，遇到冠军队的队伍啊，我们没有很怕呀，还不敢打呀这种情况。下一步的话就是说，我们在领先的时候，那个从阵型上，从各个方面，对方一个任意球打过来以后，马上进行攻防转换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还需要有待于总结。
6: 此役主场逆转取胜，让江苏南京女足及时走出了上轮失利的阴霾，球队在落后局面下展现出的顽强斗志与战术韧性也成为本场的最大亮点。接下来江苏南京女足将会继续总结本场比赛的得失，全力以赴备战后续女超联赛，力争延续竞技状态。
1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18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趋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12: 乾隆29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叩拧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1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

0: 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金装独创怀乡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2: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桥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桥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怀香，将清香、酱香、浓香、芝麻香融合，这一口4香的怀香目前已经是中国8大白酒中的定向调香酒。整瓶6年基酒打底，融入了8年9年的珍藏老酒，换新礼盒礼袋，拉链开箱，商务宴请有礼有面。第三款珍藏30曾作为内部用酒厂广受业内好评，如今呢正式登陆了消费级市场，国家级白酒大师亲自把关，小批量手工酿造，45度稀有的度数也能够满足任何使用场景。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来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在这一口从历史中走来的味道里，品味时间，鉴赏人生。
3: 而下面这个福利政策呢，也是专门为咱们江苏听众设置的，我们也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呢都不要错过。在爱眼月期间，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

0: 让问题上去了。土洞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直呼撤备。
1: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上一时段呢，我们提到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面向孩子们正在火热报名，在这儿呢分为了 MOOS 机器人营、新能源卡丁车营、潜水艇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等等。而且呢，在这儿每一个作品啊，孩子们做出来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能够带回家啊，不光是摆着看，能够继续玩继续的研究，都是真家伙。当然可能你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么硬核的东西咱们的孩子能够学得会吗？其实啊，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的老师啊都是电子与人工智能的硕士，也是一线项目的研发工程师，他们都长期从事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实际开发工作。他们呢不会给孩子们讲枯燥的公式，而是会用生动趣味的讲解带着孩子们一步步设计电路、编写程序，还有调试系统，所以说也会把最前沿的技术变成孩子能够听得懂、能够动手、能够完成的任务。当然在这儿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名额呢每天都在减少，像7月上旬的卡丁车营、7月中旬的 MOOS 机器人营，名额所剩不多了，想要报名的家长不要再犹豫，赶紧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来了解详情。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新闻晚高峰，在稍后的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3: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

0: 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发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2: 来继续关注省内新闻。你玩过拼豆吗？拼豆呀，凭借着它的趣味玩法成了不少孩子的爱好。看似可爱好玩的小玩具，却暗藏不少的安全风险。像前段时间贵州等地的网红拼豆玩具，因为接连发生了触电和烫伤等安全事故，引发了关注。江苏省消保委也就此指出，网红拼豆暗藏着多重的安全隐患，家长为孩子选购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了。来听一下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3: 拼豆颗粒小，低龄儿童极易将其吸入气管或塞入耳鼻，引发危险。部分拼豆套装配220伏电熨斗，工作温度超过130摄氏度，存在触电烫伤的风险。部分劣质拼豆可能采用回收塑料制成，加热后会释放有毒气体，危害人体健康。同时，长时间低头拼接拼豆也容易导致视力下降，颈椎受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指导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4: 目前市场中不少商家销售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明、无厂名厂址的三无拼豆，部分产品未清晰标注适用年龄，还有商家冒用认证证书将成人使用的电熨斗与儿童玩具搭配销售等行为，进一步放大了安全风险。
3: 江苏省消保委指出，依据《产品质量法》第26条和《玩具安全国家标准》，玩具产品应正确标识适用年龄，供三岁以下儿童适用的玩具不得含有小零件。但是目前，电商平台上有的拼豆明确标明了年龄范围，也有大部分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年龄适用范围，相关提示不够完善。龚永壮：
4: 依据《电玩具的安全 GB1986/2005 国家标准》，明确电玩具的供电电压不应超过24伏。市场上多款拼豆套装搭配220伏高压加热配件，不符合电玩具安全电压标准。这些不规范的情况让消费选购时缺乏清晰参考，导致孩子可能会误食拼豆颗粒、高电压可能烫伤等等风险。
3: 由于经营者未充分做好风险提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拼豆玩具的安全使用。部分网络交易平台未充分落实主体监管义务，对入驻商家资质、产品标识的核验不够到位，未能及时排查、下架存在安全隐患的拼豆商品，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不合规产品流通。有效筑牢玩具安全防线，保护孩子健康安全，还需多方进一步合规标注产品，规范经营。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家长为了孩子选择拼豆玩具时，仔细核对产品信息，查验产品厂名、厂址、适用范围等标识。孩子玩耍期间，家长可全程陪同监护，同时制止啃咬、误食颗粒等危险行为，同时合理控制玩耍时间，避免孩子长时间低头操作，有效保护孩子视力与颈椎发育健康。玩具销售商家需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做好不同类型拼豆产品的分类区分，明确标注适用年龄，避免将成人款玩具作为儿童玩具售卖。经营过程中应严把产品质量关，选择合规原料生产的厂家，合规开展产品配套销售，认真履行经营主体责任，主动向消费者科普产品安全风险，妥善处理各类消费售后问题，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产品安全排查治理工作。此外，各大电商平台应当落实责任，建立常态化商品巡查机制。江苏省消保委宣传科负责人王国峰：
5: 各电商平台需切实落实监管责任，严格规范拼豆品类上架审核流程，杜绝无资质不合规产品上架销售，建立常态化商品巡查机制，及时下架。

0: 棚改、标识模糊、冒用认证、违规搭售高温加热设备的问题拼斗，要进一步的畅通消费维权通道，高效处理消费者投诉问题。
1: 眼下正值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在这个周末，第26届淮安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火热开席，为广大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特色美食、潮流演绎、文旅休闲、夏日狂欢于一体的沉浸式夏夜盛会。来听淮安台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在盱眙龙虾节山地广场，千余桌宴席依次排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万名游客欢聚一堂，共赴这场夏日龙虾盛宴。精彩的互动演绎与烟火气息交织，沉浸式视听盛宴氛围拉满。游客芳芳，
3: 我没来盱眙之前都没发现龙虾可以做成这么多口味，最喜欢吃的还是川虾和蒜泥，真的是就是吃一次就很难忘，特别好吃，每年夏天都会想过来，就是吃一次还想吃，就是这种氛围就是在哪里都取代不了，真的是非常开心。
2: 游客王壮丽，
4: 氛围很好，慕名而来，我来过一次，就是太好吃了，就想再来一次，然后体验一下这边的龙虾节的氛围，就是来这边我们的性价比很高，一票通吃通玩，盱眙各种住宿啊，然后龙虾优惠酒店这些体验会很好。
2: 活动现场，各家龙虾特色展位客流络绎不绝，人气持续爆棚。一道道创新龙虾口味，既保留传统地道龙虾风味，又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兼顾老食客的口味情怀与年轻群体的饮食偏好，全方位覆盖多元化用餐需求。据统计，龙虾宴期间，单日小龙虾消耗量接近40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龙虾商户于新凯。
5: 我们今年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非常的火爆，准备了有20吨龙虾，它估计会超过这个30吨。口味呢，有最经典的蜀山香龙虾，还有蒜香龙虾，还有创新的香岛干地方龙虾，很受这个年轻人的追捧。
2: 一场龙虾宴激活夜经济，为促进夜间文旅消费，今年龙虾季当地推出龙虾加音乐、龙虾加足球直播等特色场景，带动夜间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江苏省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松虾美食品牌 ID， 我们创新融合了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龙虾宴活动的热度也持续攀升，至今接待游客量啊超过1万人，龙虾消费量节节走高，有效吸引了游客啊留宿过夜，不断激活夜间文旅消费新活力。
1: 系列报道苏记匠心，今天我们要走进常州。9年前，年仅19岁的宋彪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捧回了金牌中的金牌阿尔伯特维达大奖，圆了自己的技能梦想。如今他站上了讲台，把工匠精神和实战经验融入日常教学，陪伴更多技能青年勇敢追梦。来听记者彭迪帆的报道。
7: 添加工手一定是先把这个85的外形给它加工到实际尺寸，加工到实际尺寸之后呢，根据这个实际尺寸来做76、55和30。
8: 在常州技师学院的世界技能大赛工业机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里，宋彪正在为备战第49届世赛的学生们进行实操指导。来自河南的孟玉川是工业机械专业3年级学生，他告诉记者，枯燥的重复训练、长时间的机床作业十分磨砺心性。而宋彪老师的逐梦经历是他脚踏实地打磨技术的最大动力。
7: 参加这种工业机械类的，他这个体能消耗特别大，每天都要站挺长时间的，需要一定的坚持，而且还要累积特别多的经验。基本上一天的话要在机床上干个5、6个小时这样子吧。他们这些坚持不懈的精神鼓舞我每天去累积特别多的经验。
8: 时间回到2014年，因中考失利，宋彪陷入迷茫，父亲语重心长地说，没拿好笔杆子就拿好工具吧。在父亲的鼓励下，宋彪下定决心要掌握真正的技术。那年9月，他成为江苏省常州技师学院机械工程系的一名学生。初学时手掌常被磨破，便咬牙坚持，备赛期间更是全年无休。他说，工业机械桩条是综合性极强的赛项，涵盖车削、铣削、焊接、装配调试、气动液压控制及设备预防性维护等，被誉为机械领域的全科考验。
7: 它是一个
9: 综合的项目，就不能有短板。比如说车削加工的零件没有加工到精度，那么我们最后在装配的时候都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呢，赛场还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对我的现场应变能力的一个挑战。
8: 决赛中，宋彪沉着应对，严守精度，不仅夺得工业机械装调项目金牌，更斩获世赛最高荣誉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打破了欧美选手的长期垄断，实现了我国在该赛项的历史性突破。在于归来后，宋彪荣获多项荣誉，即个人一等功，认定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授予江苏大工匠称号。2020年，他还成功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这是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最高认可。毕业时，多家知名企业开出百万年薪，宋彪却决定留校任教。2019年8月，他正式走上讲台，从技能圆梦者转变为造梦者。宋彪
9: 说实话，当时企业来招，对于我那时候才20多岁嘛，这个诱惑力确实蛮大的。但是呢，其实回头一想啊，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参加工业机械装调赛项的选手，并且获奖了嘛，那么我肯定会在训练或者比赛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我那一届是整个团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么我想着如果我能留在学校，我们就有一定的经验的积累了，就能让选手的少走一些弯路啊，更好的备赛。
8: 从顶尖选手到一线教师的转变并不容易，为补齐教学短板，2021年宋彪主动进入江苏理工学院攻读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本科专业，系统学习让他的知识体系更加完善，教学实训指导也更加专业规范。他告诉记者，自己不会要求学生复刻自己的冠军成就，只希望他们能坚持自己选择的道路，脚踏实地锤炼本领，
9: 希望他们也是持续的热爱这个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然后呢，如果能参赛，那么能在比赛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也希望培养更多适配当下产业发展所需的高技能人才。
8: 不止于课堂育人，如今宋彪还将实训教学成果和精湛技术经验运用到产业一线，助力校企合作企业破解生产难题，赋能产业升级。常州新宇莱纳电控科技有限公司电气设计部主任陈庆义：
10: 我们是一家专门给汽车零件供应商做贴标产线的一家校企合作的公司，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工艺上的难题，宋老师也会一起帮我们过来解决这些难题，来让我们驰骋制造更加的顺畅。
1: 今日总投资4.78亿元的中立数字物流设备项目在江阴靖江工业园区开工。作为连续13年国内电动仓储叉车销量第一的行业领军企业，中立这次在智能制造和航空地勤无人驾驶装备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为先进制造业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能。来听江阴台的报道。
11: 该项目规划用地约120亩，将建设智慧物流系统集成、核心零部件生产线、组装车间及测试平台。达产后，预计年产数字物流设备1.5万台，航空地勤无人驾驶智能装备5000台。江苏中立叉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凤斌：
12: 我们主要是适应当下这个 AI 的快速发展，从这个物的移动到物的堆垛，到这种分拣以及到送到这个终端，这是一套无人化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成熟了。
11: 目前企业全系斑马机器人涵盖搬运、堆高、牵引、平衡重视、前移式等上百种产品，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物流业、汽车零部件及医药日用品等行业。此次新项目将以 DAS 数字大脑加模式集加斑马机器人为核心架构，打造供应端、生产端、需求端全流程数字化管理，推动企业从传统制造业向智能制造跨越。周凤斌介绍，
12: 开创了航空物流的这个先河啊，传统上国内的、国际的都是靠人工搬运，而我们现在呢，开发了进港到出港全流程的无人化，这是填补了全球航空领域的这个空白的，从研发到投入运行，目前已经在国内有3个机场已经大批量的在进行使用。
11: 近年来，江阴靖江工业园区以人工智能加高端设备为主攻方向，持续优化产业链生态，加速推进产业向新向智转型升级。
1: 在去年，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的白面僧面猴家族迎来了新成员，他叫做瓜子儿，而他的爸爸杜杜就是人尽皆知的动物明星。转眼呀，瓜子儿已经满一周岁了，曾经寸步不离妈妈的小挂件也长大了，他呢是越来越像他的爸爸了。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3: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冈瓦纳展区，刚满一岁的瓜子正在树枝间灵活穿梭。相比刚出生时灰扑扑的模样，如今他长得越来越像爸爸杜杜了。白面僧面猴雌雄外貌差异明显，雄性幼崽出生时脸部周围的毛囊会显现出白色迹象，随着年龄增长，这圈白毛会越来越明显，最终形成雄性白面僧面猴标志性的大白脸。
14: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它的毛色变化嘛，它的毛色已经从刚开始的那种灰色，然后变为了现在有一点发黑，脸上的白色它会慢慢的一点点长出来。这个毛色的变化过程会很慢，等到它成年的时候，其实会基本上跟它爸爸长得差不多，比如说3岁以后完全长好，可能要到4岁。
13: 相比外貌变化，更明显的是瓜子性格和行为上的成长。刚出生时，它几乎全天都待在妈妈花花身边，喝奶、睡觉、出行都离不开妈妈。如今瓜子已经能够独立取食。今年4月，妈妈花花生下了宝宝桂圆，瓜子也开始适应哥哥的角色。
14: 妈妈在拥有了新的宝宝之后，她对于瓜子的关注度就会少很多，感觉瓜子好像一夜之间就会成长为一个哥哥的角色。瓜子就要在这一部分的时间里面急速成长，去学习怎么样快速的获取食物，学习在野外生存的能力。
13: 白面僧面猴也被称为飞猴，拥有出色的弹跳能力。现在瓜子已经能够在树枝和栖架间完成较远距离的跳跃。
14: 他爸爸基本上能教他的基本上都会教，就已经教他了，告诉他如何警惕外界的不稳定因素。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阶段，后面的话肯定会组建他自己的家庭，拥有他自己的小孩。
1: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5: 好，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将会正式上线，独家首发江苏优势企业的创新产品。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一批老酒厂，双沟酿酒厂是经历了无数历史时刻。从明代洪武18年太子朱标正式赐名全德曹方设为皇室专用酒，再到清代乾隆29年乾隆帝亲题匾额，这个御匾名扬天下，历史呢达到了294年，双沟酿酒厂早已经是成为我们江苏好酒的代名词。时间是6月17号早上7点，视频号、抖音号双平台直播，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首发，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6月17号直播当中有3款白酒，第一款是小桥新二代，真正老百姓的口粮酒，整瓶5年以上老酒，叠加7到10年的珍藏老酒调香，老五赠非遗古法工艺。 谁说光明酒不能谈年份呢？小乔新二代就是要用年份老酒来重新定义口粮酒的金标准。第二款是大乔商务精装款，独创高端香型。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职篮 NBA 的总决赛第五场在圣安东尼奥的主场打响，最终纽约尼克斯94-90客场战胜马刺，以大比分4-1赢得了总冠军。而此役最大的功臣当属尼克斯的后卫布伦森，他一人独得45分。
16: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全省最高温度逐日回升，今天相对是比较清凉的，除了徐州、淮安、宿迁之外，其他城市都跌到二字头。此后四天热气会逐渐的显现，到了18号，苏州、无锡有望和高温打照面。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活动安排，可以来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本档资讯编辑徐一之、孙强，稍后是本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17: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18: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9: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凌晨时分，上海的街头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平静。原来是一家路边金店的防盗警报被触发，在铃声响起的一瞬间，金店的负责人也收到了防盗提示，他当即对店内视频进行查看，他发现一个黑影在仓促之下砸碎了店里的柜台，盗走了大量的黄金饰品，之后仓皇逃窜。负责人立即报警求助。
20: 喂，快点报警，你要偷金店，已经通知下去了。
19: 从接警到抵达现场，民警仅用时5分钟。这个时候，金店外围是一片狼藉。窃贼将刀具、防滑手套、大力钳等全套作案工具随意丢弃在防盗窗外。
21: 被侵入了吧？
22: 被侵入的，有破坏的痕迹。
23: 这笔怎么这大力钳？
24: 这大力钳，
25: 大力钳。
19: 经过现场细致的勘查，警方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唯一的进出通道，那就是金店的防盗窗。窗口铁皮底座已经脱落，一节铁栏杆也被暴力剪断，破损的痕迹清晰完整。与此同时，在现场遗留的大量物证中，半瓶没有喝完的可乐也为案件的侦破埋下了关键的伏笔。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民警，
26: 铁栅栏下方它是有这个管钳啊，还有手套啊，还有一个蛇皮袋，这个蛇皮袋里面嘛有黑色的马甲，还有一些剪刀啊、小刀啊之类的疑似的作案工具。
19: 就在警方勘查现场固定关键物证的时候，惊魂未定的店主陈女士匆匆地赶到现场， 一个致命的安保疏漏此刻暴露出来。
22: 我问一下好吧，我了解一下。问一下这个你柜台里面有金

0: 去的？
1: 对的。
0: 你没有放保险箱是吧？
1: 保险箱昨天我没有，哎。
0: 他没有放。
2: 民警一边将现场的情况汇报给指挥中心，一边开始询问报警人的情况。
1: 人跑了呀，人从窗户跑了。店里面也有监控，手机那边也有监控。那个套头帽的，
0: 套头帽子在这里，
3: 帽子在这边，
4: 是这个帽子了，
1: 不是这个帽子，还有个帽子。
0: 哎，这样的，你手机视频能打得开吗？回放一下，给我看一下。
2: 为了精准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与作案轨迹，民警调取了金店后台视频以及陈女士手机的实时录像，完整还原了窃贼深夜作案的全过程。从视频中可以看到，一道黑影摸到金店外，暴力破坏防盗窗护栏以后钻窗入室。犯罪嫌疑人头戴黑色套头帽，全程刻意遮挡面部。入室以后，他径直走向了黄金柜台，不料一进入金店，瞬间触发店内智能防盗警报，刺耳的铃声响彻店铺，彻底打乱了他的作案节奏。
5: 首先肯定是男性啊，然后他的身高大概是在1.65米到1.75米左右。通过这个步伐还有他的一个体态啊，分析出来呢，应该是一个中等偏瘦的一个身材。
2: 慌乱之中，窃贼在店内四处翻找作案工具。他先是在厨房里找到了一个砂锅，奋力砸向了玻璃柜台，但是没什么效果。急于得手的窃贼又搬起装有金属卡钳的板凳，反复地猛砸柜台，
5: 可能触发了警报啊，导致的过于紧张啊，那么开始慌不择路。但是他又不甘心，他既然已经进来了啊，他又不甘心空手而归，所以他想了很多办法啊，去这个把这个玻璃敲碎。
2: 从钻窗入室、尝试砸柜，到警铃触发，仓皇逃离。犯罪嫌疑人在店内仅仅逗留了4分多钟。凌晨2:36，他顺着破损的防盗窗原路逃窜，将全套的作案工具遗弃在现场，迅速消失在茫茫夜色中。看着狼藉的店铺、破损的柜台，经营金店20年的陈女士心痛不已。多年来，店铺从来没有出过事，她更加懊悔自己一时侥幸疏忽，将贵重金饰留置柜台过夜。最终经过核查，店内被盗黄金饰品共计54件，总重达到830克。按照当日黄金牌价核算，店铺直接经济损失将近100万元。从现场遗留的作案工具来看，犯罪嫌疑人显然是有备而来，但是又从他作案时的动作来看，并不像是一个惯犯。让民警不解的是，按照金店闭店后的安保规定，这所有贵重金饰每天必须锁进保险柜里严密的保管。那么为什么案发当晚这所有的黄金饰品都毫无防护地摆在柜台内，并且没有按照规定锁进保险柜里呢？究竟是店主一时疏忽，还是另有隐情呢？经过警方的询问，店主陈女士说出了当天晚上黄金饰品没有放入保险柜的原因。原来店铺近期刚刚更换了全新的柜台，配套定制的首饰托盘尺寸不相符，无法放入店内高大坚固的保险柜中。
6: 知道什么？因为我的柜台是新换的嘛，然后它那个盘子不对，你看都是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想说等新盘子过来以后才拿，因为太多了，盘子因为太零散了，就是说对不进去，然后就正好摆着，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凑巧了。
2: 结合现场勘查的痕迹与视频的画面，警方初步的判定，犯罪嫌疑人作案准备仓促，对金店内部的环境非常陌生，并非长期踩点的惯犯。
7: 最后他在屋里找了半天才发现一个类似于台虎钳的东西，然后去砸的东西。这说明他想的只想到了怎么进去，没想到了整个过程的这个完整性。
2: 民警第一时间全面排查了店主亲友、店铺常客等所有关联人员，全部排除了作案嫌疑。不过民警在现场细微的痕迹当中捕捉到了嫌疑人的一个破绽。
7: 当时看到一些衣服上碎片，应该是遗留在那个防盗窗上，挂上的东西，还有一绿色的扣子。
2: 一枚不起眼的绿色的纽扣，零星衣物碎片也成为侦破案件的突破口。警方据此精准锁定了嫌疑人的核心特征，那就是体态偏瘦，身穿绿色衣裤。可是仅凭这模糊的衣着特征，想要在茫茫人海当中锁定嫌疑人，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侦查工作依旧是阻力重重。
3: 外围的偏僻的角落发现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影子，因为那个时间点凌晨两三点左右，能够在那个点位突然间出现的人员，乌漆抹黑的人员本身就非常可疑，然后我们接着这个点往后继续跟。
2: 公共场所视频画面显示，就在案发前半个小时，在一所小学门口出现一名高度可疑男子，黑色衣服，绿色裤子，手提蛇皮袋，这一切和民警推导出的作案者的特征完全的匹配，而一个反常的举动让他的作案嫌疑再次上升。只见这个男子全程倒退行走，刻意在规避视频的正面抓拍。
7: 应该是他在过程中发现了监控，然后呢，周围有可能也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他为了避免自己的形象正面暴露在镜头下面，所以选择倒着走，等过了这段有监控摄像的地方，再恢复正常的步态。
2: 案件的疑点还在持续的增加，经过对案发周边区域的视频进一步排查证实，就在案发前后数小时内，周边路段没有任何车辆、非机动车通行的痕迹。
7: 我如果是作为一个嫌疑人，我会想骑电瓶车或者开车，你整在路上走，他一直选择步行，他有可能就是选择一些小路或者农田。
2: 警方循着轨迹继续追踪，发现嫌疑人最终钻进了公路旁的茂密的小树林，之后他就彻底消失在了绿化带中。这数公里的林地没有监控，也没有固定的路径，盲目的搜寻难度极大。
3: 他从哪里出来的，或者说到哪里去，但是发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他进和出来都是从一片小树林里面出来的。
2: 就在案件侦破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转机。民警发现一名男子频繁地在金店周边来回的转悠，日常着装也在不断的变换，刻意伪装，但是他的手中始终攥着一瓶可乐，这个细节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半瓶可乐高度吻合。警方立即顺着可乐这条关键的线索继续追踪，成功锁定可疑男子的落脚点，距离案发现场5公里的一间沿街商铺。
3: 店铺上面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们通过这个电话号码反查，发现是一个女性，她在上海居住的人员里面有她的老公，她的孩子是在外地。
2: 警方迅速布控蹲守，案发第二天的中午12点，一名身穿蓝色长款工作服、体态瘦高的男子向店铺走了过来，他的行迹十分可疑。
4: 衣服呢已经全部换了，他已经换了一件他从来没穿过的一件蓝色的工作服，也是长款的工作服，这样在手出来鬼鬼祟祟的。
2: 警方迅速确认目标，当场将犯罪嫌疑人袁某抓获，当场从其随身物品当中查获多件被盗的黄金饰品，随后成功起获他作案时所穿着的鞋子以及被盗黄金饰品标签等这些物品。至此，54件总计830克的被盗黄金饰品被全部追回。随着犯罪嫌疑人于某基，
8: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呢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9: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8: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9: 李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李

0: 骗局民警现场指导他操作提现，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1: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涉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0: 在劝
2: 都是防洪堤，没有抓的地，没有抓握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哎，那我就调整方向，我俩都面朝下，然后山川还有看到这个大桥，还有看到这个防洪堤，还有在桥墩呐、啊、这些
3: 看不见的是什么？
4: 程圈踩着管道往上游走，但是第一次走到半途的时候，他们又折返了回来。
3: 这个管道泡在水里一定是滑的
5: 啊！对，我试了，我脱鞋子我去试了，感觉有点滑了。我又看他年龄有点小，我怕走在前面，等一下万一一滑掉下去了就非常危险嘛。然后就回来，又商量一下，我就说我走在前面，然后就让他慢慢的，我就手拉着手嘛，然后就慢慢的走过去嘛。
3: 回来换个个再去。
5: 嗯。
3: 有没有路上打滑差点掉下去的时候？
5: 有啊。
3: 谁要掉下去？
5: 他。
3: 为什么呀？
5: 滑哈。
6: 我一掉下去，我就已经回来了。
4: 换了一个顺序，杨胜国在前面，王大林跟在后面。他们开始了第二次管道上的行走。
3: 走了多久？你约摸着大概骑
6: 10分钟左右啊。
3: 就这么一点点路
6: 啊？
3: 为什么会走那么久、啊、
5: 摸黑走了。很黑，那天晚上很黑，
6: 也挺远的。
3: 真正去走的时候心里害怕了没有？
5: 害怕，因为这条河以前走了好多人了、
3: 啊、也死过人、
5: 嗯、
3: 淹死的。
5: 对，
4: 就这样两个年轻人一步一步往前走，最终他们成功找到了黄同才。
3: 你俩到了那儿以后，黄所长见到你们谁先说的话？
5: 是他先说的，他是说是哪个同志来了，他是这样。
3: 你说什么？
5: 哎，我说我不是同志，我是周边某个村的。那个警官已经开始发抖了嘛。
3: 你观察到他，你那么黑，你看不到他发抖啊？
5: 看到的。
3: 看到，
5: 因为我那个救生圈那有个小那个灯呢，闪红那样、
3: 嗯、
5: 就开到那个脸。
3: 他有多抖啊？
5: 啊，
3: 他有多抖啊？
5: 就直接发抖这样嘛，那个手全身都一直泡在那个水里面太久了嘛。
4: 那一盏会闪光的小灯成为搜救人员的指引。20分钟以后，冲锋舟循着灯光找到了他们。在这期间，顾先文的呼喊声一直没有停止。
2: 后来呢，我到河边，这不黄嫂回来了吗？我呢跟他开了句玩笑说，兄弟，我以为我找到你的时候是具尸体，但是你人是个完好的，真的。那一分钟，毕竟黄嫂啊，他和我呢是多年的，原来我能够是搞行政的吧。我当时我想了多种思绪在脑海里面，他两个小孩很小，大的9岁，小的14岁吧。我说这个事情我怎么向他家里面交代？
7: 这两个群众来之后，到我的身边来之后，大概也就接近20分钟的时候，这个冲锋舟就从下面开着上来了。
8: 嗯，
7: 当时我们哦好激动，心里面想，哎呦，我得救了，这个群众得救了。
9: 对，是这里。
4: 从跳水救人到被冲锋舟救起，黄同才被江水冲了将近2公里，在水中浸泡了40多分钟。救援结束以后，凯里社公安局立即联系120急救中心，开通医疗绿色通道，安排急救车辆，火速将黄同才和落水女孩送往医院进行全面救治。目前，落水女孩生命体征平稳，黄同才只是有些失温，身体并无大碍。
3: 如果再碰到这种事儿，还会这么做吗？
5: 会呀、啊，这太紧迫了。

0: 安全就干，不安全不能去贸然的去干。
1: 等一下不安全的话，你去等一下，万一人没救着，
0: 给别人添麻烦，
1: 给别人添麻烦。
0: 你回家以后，你爱人、孩子都说什么？
2: 哎呦，别说了，那个温柔的责备。知道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的晚上六点知道，责备，一直责备到晚上十点，我话都没敢。
3: 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本档资讯的编辑是徐志孙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本台的其他节目内容。
4: 夜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5: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君自故乡来，焉知故乡事。
5: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4: 此刻风动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5: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6: 大家好，这里是海上生明月。我们江苏南京有着众多的景点名胜，但不知您啊是否去过有着中国最文艺火车站之称的浦口站。浦口火车站旧址始建于清光绪34年，这座百年老站不仅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文物，也是朱自清《背影》一文的故事发生地。课本里父亲翻越月台去买橘子的一幕呢，就定格在这片月台上。这座民国老站呢，还是影视剧的常客，《情深深雨蒙蒙》《金粉世家》等作品都曾在这里取景拍戏。
7: 各位旅客请注意，本次列车即将发车，请还未上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上车，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注意安全，不要拥挤。
8: 欢迎来到背影照相馆，车厢内有摄影师可为您拍摄精美老火车打卡纪念照，欢迎前来拍摄您的专属打卡照。
4: 今天的节目，我想带大家去拜访位于浦口站的一家照相馆，老站背影照相馆。这家照相馆呢，藏身在一个老火车头一节绿皮车厢里，店主张文和在这里一边为游客拍照留念，一边开发着他新的技术程序。是的，您没有听错，张文和不仅是摄影师，更是老板、销售员、程序员。他来自宝岛台湾，在大陆已经工作超过20年，而他的创业之路呢，正是从南京的景区摄影开始的。10多年过去了，张文和创立了2家影像公司，并手握8项专利，拿到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认证。景区摄影和高新技术如何结合？他又为何会选择在南京打开自己的创业版图呢？今天我就邀请到了爱照飞达影像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文和，听他一起来聊聊这段和南京不可分割的创业之路。
5: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

0: 人生，这里是海上生明月。
1: 欢迎张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张总你好。
2: 江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您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大陆开始工作的？
2: 我是2000年之后到大陆来工作的。
1: 最早在哪里？
2: 最早在深圳。当时到大陆来工作也是一个偶然啊，因为我在台湾其实已经变成从一个工程师变成一个销售人员了，销售员吧哈。台湾的时候是卖硬盘的，我当时的一个老板在深圳开了一家硬盘公司，专门为 IBM 做代工啊，他就说他需要一个懂技术的销售人员，我们叫 technical sales，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用嘛，就这个意思啊。出去可以说点技术的故事，又可以说一些销售的谈单子的事情，那我就很合适。所以我就那时候后来就负责大陆市场、香港市场、日本市场跟韩国市场，所以等于说北亚的市场都是我在做的。然后就台湾、大陆两边飞，然后飞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板就说：“你还是别飞了吧，你就住在这边吧。”
1: 常住大陆，
2: 就常住大陆了。所以我就来了，这个是一个很不小心的决定，然后决定了我就大陆来了。
1: 那又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我要开始自己创业，并且把创业的方向定在影像这一块？
2: 我在大陆有帮两家硬盘公司服务，第一家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一家，第二家其实是一家世界级的大厂叫西部数据。西部数据的品牌产品，那时候我是负责带团队了啊，而且是组建团队，就是从零开始的。那做了2年之后，我们的那时候的销售量，在2年期间成长20倍，啊，是相当特殊的，就是数量是成长是非常快的。然后离开之后，是一家猎头公司找我去卖一家台湾的打印机公司，他们是做照片打印机的公司，也是带团队，大概有30-40个人团队吧啊。这个团队就面向影像渠道，包含相馆、景区啊，销售这一块，所以全国各地我就走了好几圈。另外值得一提的，跟你稍微炫耀一下啊，值得一提的是，我现在除了西藏没去过之外，全国各地的省会1、2级城市我大概都跑遍了。
1: 哇，
2: 而且我再说一个让你羡慕的事情，不止一次，我在西部数据跑了一次，我在那个早期那家易拓
1: 也跑了一次，
2: 然后在那个打印机公司叫成研啊，成研也跑了一次，其实我至少跑了3圈。
1: 哇，
2: 全国各地，
1: 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把大陆各地都跑遍了。
2: 对，所以我觉得大陆非常吸引我的地方，除了大好山河之外哈，还有是我可以认识很多地方的将来有可能用得上的一些好朋友。所以现在我到新疆去，到乌鲁木齐，我可以找到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谈谈项目是可以的。我到内蒙去也可以，是吧？
1: 都是商机，
2: 都是商机，对的。如何变现很重要。
1: 对。那我特别好奇，您看啊，您全国都跑了这么多圈，去了那么多的省会和一二线城市，为什么会决定自己创业的时候把这个点定在了南京呢？
2: 这也是另外一次因缘机会，因为当时决定创业的时候，我已经定了好方向，希望把照片电子化。照片电子化它当时是受到抵制的，很严重的抵制，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行业的人都认为卖一张纸是最实在的，你把它电子化就是拿走他们的面包
1: 啊，
2: 所以打印机公司不让，是反对的，是吧？渠道肯定是不乐意的，打印的那些人肯定也是觉得不靠谱啊。
1: 确实好像10-20年前去景点都是拿一张实体的照片，没有说给你一个电子档这样的概念。
2: 对，
1: 从来没有一开始。
2: 但是经过10几年，现在终于有一点迹象，大家觉得我就是要照片。
1: 现在大家都只要电子档。
2: 我只要电子档有没有？没有，我都不拍了。
1: 对，是现在
2: 变成是这个样子，所以已经开始，我觉得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是这样。
1: 那当时南京有什么点是吸引到您了呢？
2: 10几年前 我们开始要做的时候定方向定好了，但是要有一个基地啊。在基地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往南京或者上海这一块走，就属于华东地区这一块走嘛。那我们走了很多景区去看，南京的玄武湖是当时唯一一个地方还不错但是没有人承包的地方。
1: 哦。
2: 啊，再加上这种六朝古都文化底蕴对我来讲是吸引力非常大的。嗯，尤其属于传统的教育底下出来的人就觉得，哎，谈谈历史看看文化古迹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如果这个文化古迹又可以变成钱那就太棒了。虽然我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得那么好，但是当时的初心的确是这样子的，所以选定的就是南京。
1: 嗯
2: 啊，而且南京
1: 就是玄武湖，
2: 就玄武湖，而且这边还有当时在卖打印机跟硬盘的时候的渠道的朋友都还在这边，就开始了第一份工作，开始一边拍照一边打印一边开发软件一边部署我们的服务器。那时候部署服务器好像没那么复杂，到现在的话一定要有公司有各式各样的文件你才能够去搞一个服务器去托管。当时没有，当时就是用我老婆的那个名字，我们就把它挂靠上去了。当时很简单，所以我们2016年是不是我们的公司成立嘛，我们其实2015年的照片就有了，就已经上服务器了。那2015年到今天为止还时不时的有人下载当时的照片。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那照片依然还存在在您的云电子档里。
2: 对对，因为我们没舍得把它删了，因为对，
1: 那是您最初的客户。
2: 对对对，最初那些客户每年都有好多人，每年可能有10几20个这样子会来下载。
1: 现在还在不断的持续，
2: 现在还在下载。但是那时候我都设计费用的，当时费用我设计了8块钱。然后你只要看到那个收费里面有8块钱的啊，就是那时候的
1: 原始客户
2: 啊，对啊，我就会赶紧跑进去看一下，这是哪一个人啊？就有些时候就会觉得，哦，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地方拍照的，也挺有意思的。你看哦，这个景区就有这个好处，很多人看到这个就是会希望来这边拍一张。每个季节我们都放了特殊的牌子，像这个是快乐儿童号，那这是六一儿童节放的，然后母亲节、劳动节我们都有放这些车头标上去。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火车，这个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宝地，还没有开发的宝地，就是驾驶舱。我们已经计划把这个驾驶舱打开，我们还没清洁，那灯锁已经锁上了哈。我们可以从这边打开，就可以上去拍摄驾驶舱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都是我们的工作场合，然后后面那里有一个秘密基地，是这周边唯一一个拍铁轨的地方，有大概有个6-7米的铁轨可以拍。那整个车厢都是我们的拍摄的天堂。
1: 那天张文和带我仔细的参观了他的老战备影照相馆，还去他的私家取景点探秘。对于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的各个网红打卡点，他可谓是轻车熟路，如数家珍。于是我也很好奇，张文和为什么会选择浦口站作为摄影基地？在台湾出生长大的他，难道也是受朱自清散文的影响吗？
3: 您是怎么了解到我们南京这个浦口站？最初知道它是因为朱自清的背影吗？
2: 不是，
3: 不是，
2: 不是。去年我们无意间就走到这江边来，因为江边那很棒的一个休闲的长廊啊，就整个江边，就长江边上是很不错的一个地方，我们常来走。有一天看到，哎，这里怎么这么多人？才发现说这里有一个景区新开的。其实他们是在2024年的年底才开始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在4-5月的时候，也就是人最多的时候。后来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人已经慢慢少了，但是人少并不能浇熄我们的热情嘛。我们觉得我们还是需要一个点，而且这个点的人流量可能合适。就不，我刚讲了，不会太忙，也不会太不忙，
3: 是
2: 的这一个状态，
1: 它有流量，但是又不是那种大热的观光景点。
2: 对对对，因为如果假设

0: 一个景点，它的人流量非常多，多到我们可能每天都忙不完。虽然现在还找不到哈，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把重心一直就绑在这个拍照上面，而不是在技术开发上面。
1: 对，
0: 所以
1: 那
0: 我，
1: 就变成一个服务点，而不是一个技术深度挖掘的一个公司了。
0: 所以当时也是觉得可能可以尝试一下。那再加上因为招商的缘故嘛，他们也对我们也比较礼遇啊，哈，这很礼遇，所以我们觉得哎，可以进来尝试一下这样。
1: 对，在这个浦口火车站历史文化街区里边，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火车头，还是一个老火车头，其实是一件还蛮有标志性的一个事情。
0: 对，是很特别的。我相信我是少数的幸运儿之一啊！哈，全国各地有很多火车头，也应该有很多火车头是对外承包的。但南京现在可能有2个，下关好像有一个，有另外一个在做啊，但是它可能不是相馆，它是做餐饮类的。但是我是唯一一个在南京的照相馆，也就是绿皮火车主题照相馆的主理人。我觉得挺有与有荣焉的感觉，
1: 而且这个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啊、影视史上，它都有
0: 对，
1: 独特性。
0: 而且很浪漫的一个
1: 是。
0: 点。唯一的期盼呢，哈，其实就希望这个景区的管理处或者是这个江北新区的领导们能够大力的扶持这整个周边哈，不是只有一个景区，因为一个景区起不了大风浪的，它一定是整个周边一起起来，然后让我们在未来的这个几年时间，这个景区能火起来，然后在火起来当下，我们也把我们想要做的技术开发把它完成。
1: 那张总，您在我们南京创业生活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哈，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感受，会是什么词？
0: 创业啊。应该讲就是说，痛苦并着快乐的一个感觉，有痛苦，有快乐，有成就感，有失落感。所以创业其实是一条不归路。以前人家说创业是不归路，都无法体会。现在终于知道了，创业其实真的是不归路，而且是很痛苦的。但是每个阶段在达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那成就感出来了，也觉得挺好的。举例就是，当公告说你的公司获得的2025年国家高企的资质认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人写恭喜的邮件给你，或者有这个微信给你恭喜，因为他都比我更早知道，那就是一个成就感。当一个专利授权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是很快乐的时刻。那也有痛苦的时候，包含很多挫折，新增客户也可能会流失，等等等的这种痛苦都在，但南京呢，我在这边10多年也有交到很多的朋友，这朋友有些是台湾的朋友，有些是大陆的朋友，当然大陆的朋友多过台湾的朋友，这是肯定的。那这些人都给予我的很多帮助，而且南京啊，好多人说南京的就业的环境一般，哦，不能说不好，就是一般，但是从我一个10多年的经验的新南京人来看呢，我是觉得领导们已经做得够好了。首先，对于台湾人，我们先不讲外资啊，其他外资，但是台湾人的投资算是外资的一种嘛哈。他们对外资是非常非常欢迎的，这是一个。对于台湾人可以享受所谓的同等待遇，这个也是南京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还有南京跟台湾本身的一个历史连结也是在的哈，所以我觉得创业在南京，对于台湾人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出发点。那我自己有参加一些团体，包含台协，台湾人创业的协会嘛，台湾创业协会，也认识了一些人。那这些人在往外扩，所以如果要到南京的创业其实没有像我们十几年前那么困难，起步会非常容易，因为有相对应的部门、相对应的创业空间可以供台湾人来选择。那我自己呢，本身就喜欢历史的东西，所以南京这么多朝的六朝古都，可以发现很多历史的遗迹，还有历史的建筑，还有 因为这些古迹建筑而生成的景区景点都跟我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南京其实现在大概有900多万的常住人口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值得开发，这些真的值得开发。我现在入住这个地方，对不对？其实我就会去多了解朱自清。虽然我们小时候在台湾学过朱自清的背影的这个，我那边还带了两本台湾版的繁体版的那个他的散文集，多去了解。因为我认为作为科技人之外，开发这个软件之外，如果我是一个景区摄影师，我必须成为一个很好的导游，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景区，然后才可以 给游客更多的指导跟引导去踩点。这个是我的对于我的职业的一个尊重。
1: 所以您现在已经是一个骄傲的新南京人了，
0: 应该可以这样说，而且是个快乐的南京人。这样说好了，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具有台湾血统的新南京人，带着科技的梦想，希望能够带领或者扶持或者是帮助同行，而这同行定义非常狭窄，就是景区快照行业的这一帮人一起对接现代科技，就是我的自己的定义。
2: 采访结束后，张文和还是和我聊了很多关于他对于行业未来的解读，他接下来要开发的文创产品，甚至是他在南京读着

0: 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1: 所谓历史，皆为一代代人口口相传。洪武十八年，明太子朱标奉命建造明祖陵，途经朱家祠堂时发现一家小酒房，水质清冽，良好居优，设皇家专用酒，题名全德草坊。
2: 乾隆二十九年，第五次下江南的乾隆来到双沟镇，痛饮后挥毫写下全德草坊四个字，双沟酒就此名扬天下。
1: 江苏双沟酿酒厂，百年品质再起新城。
3: 我是江苏双沟酿酒厂董事长陈建好，我们品牌294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见证历史的好酒。这一次，我邀请你，江苏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共同见证新的历史。
1: 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首发江苏》，见证双沟酿酒厂全新一代旗舰白酒。小桥新二代全面提升陈年酒比例，大桥商务精装独创怀香高端香型，大师小批量手工酿造，珍藏30，45度稀有度数，满足任何使用场景。6月17日早7点，视频号、抖音号全网独家直播首发，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数字9预约直播，做第一批喝到的人。
0: 暑假给孩子报一个科创营，几千块钱花出去，孩子到底能带回来什么呢？是几张照片、一本结业证书，还是一个玩两天就扔到角落里的拼装玩具？如果您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暑期科创营，那答案完全不同。他能带走一个真正的智能作品 MOS 机器人影，一台能够听懂指令、能对话、能互动的真 AI 机器人，做好直接抱回家。新能源卡丁车营，一辆自己亲手造的新能源卡丁车，车架、动力、转向、外观全程参与，做好直接开回家。潜水艇营，一艘能遥控下水的机器人潜艇，焊接、组装、调试全流程自己完成。低空智能制造无人机营，一架自己组装的无人机，还能学编队编程练考级。每一个作品都不是模型，不是套件，而是孩子从零到一亲手创造的真家伙。带回家之后呢，他也不是摆着看。

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0: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2: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南京地区调频100.5中波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江苏新闻综合广播中波702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朱燕。
1: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
3: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香，处处菱歌长。芒种是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芒种到了，麦浪翻经，梅子黄熟，江南正逢梅雨，江北正巧农时，这是一年里最忙碌也最饱满的日子。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芒种，芒种，种的不只是庄稼，更是一种踏实。你看那弯腰插秧的人，一行一行把青秧放进水田，也把日子的秩序写在大地上。芒种时节要注意根据天气变化及时增减衣物。俗话说，未食端午粽，破裘不可送。芒种时节气温还会有变冷的时候，因此还要注意保暖，以免受凉。芒种期间天气炎热，降雨量多，高温潮湿，为了休养身心，人们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蔬菜瓜果，如苦瓜、丝瓜、茄子、芹菜、番茄等。在风吹麦浪、雨润新秧的芒种节气，名医坐堂愿您手中有麦穗，脚下有新泥，一起把健康的种子种进这个生长的季节。
1: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2: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呢，也是硕士生导师、医疗组长。范主任擅长结直肠癌的腹腔镜及机器人微创手术。好，范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
2: 范主任，我们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结直肠肿瘤它的这个发病率就是。

0: 是这些年来它的发病的趋势是什么样的？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一些病它的发病啊会呈年轻化这样的趋势，我不知道就是结直肠肿瘤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如果说请您这个对比一下，比如说现在的或者说若干年前的它的这个发病情况，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 好的，主持人好啊，这个话题呢确实也是当今啊我们大部分的一个社会大众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嗯，
1: 那么其实近年来呢，其实随着我们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的这样一个改变啊，主要就是饮食的西方化，
0: 嗯，
1: 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其实结直肠癌的发病率以及病死率均有逐年增高的这样一个趋势。
0: 嗯，
1: 那么发病年龄呢也确实显著的提前啊，整体就像主持人讲的呈现出这样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1: 那么根据中国的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的结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全部的这样一个恶性肿瘤当中，
0: 嗯，
1: 分别位居第二位和第五位。那么整体还面临一个特点呢，就是城市地区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0: 嗯，
1: 那目前每年啊新发的病例也高达55.5万例，死亡病例呢也高达28.6万例。那么其实在放眼到全球来讲，流行病学方面，我国的结直肠癌如果和西方人来对比的话，我个人总结主要有三个突出的特点。
0: 嗯，
1: 那么第一呢，就是直肠癌比结肠癌发病率要高一点。那么目前统计的数据啊，比例大约是在1.2:1到1.5:1这样一个比例。那么第二呢，就是我国的直肠癌是以中低位居多，
0: 嗯，
1: 那么所占的比例呢，大约也在70%左右。因此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讲到的，大多数的直肠癌可以通过啊外科医生这样一个肛门指检，就可以去初步的做一个诊断。
0: 嗯，
1: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才也提到的啊，我们整体的一个年轻化趋势，青年人比例相对较高，目前的测算的数据啊啊约占有12%到15%左右。那么整体是目前这样一个现状以及趋势。
0: 嗯，范哲，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息量是很大的哈。我想都来跟您请教一下。您刚才讲说这些年的发病的趋势，它这个从这个无论是在肿瘤的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当中，其实它都比较靠前。然后也讲到了这个这些年的这个发病的一个数据啊。那您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叫由于饮食的西方化，主要可能是我听您讲的这个原因当中，好像主要提到了这个饮食，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解析一下这个西方化我们怎么理解？为什么饮食跟它的这个发病有这么大的一个关联？
1: 那么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说这最近几年呢，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整个的这样一个饮食啊一个结构的调整。那么我们所讲的西方化，其实工业化国家其实对比我们之前早期在中国早期发展阶段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我们早期是以五谷杂粮这样一个素食为主的，
0: 嗯，
1: 那么偶尔呢会增加一点啊这种肉类的食物。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最重点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添加一些肉类为主的，
0: 嗯，
1: 或者是高脂高蛋白饮食。那比如说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来讲啊，唾手可及的包括汉堡，
0: 嗯，
1: 啊包括这种烧烤类的，这种我们所讲的这种加工肉类或者是腌制肉类的，都是存在这样一个高因素的。那么其实呢，既往的研究也确实也证实了，比如说对于目前我们所讲的不良生活方式包括了这样一个几点，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其实提倡我们更要回归于去均衡饮食啊，尤其是要退回到早期我们这样一个增加膳食纤维摄入，
0: 嗯，
1: 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啊，多吃五谷杂粮，多吃豆制品这样一个啊时期或者饮食的习惯。而这些食物呢，它重点就是什么呢？含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又能够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那么尽可能的去缩短有害物质啊在我们肠道内停留的时间。
0: 嗯，
1: 那么为什么要建议我们要少吃一些肉类呢？因为目前我们所讲的肉类其实主要指的是红肉，那么也得到了国内外以及国际上这样一个研究数据的支持。我们比如平时所接触到的红肉，比如说猪肉、牛肉以及羊肉等等，都叫做红肉类。那么以及加工肉类，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的香肠、
0: 嗯、
1: 火腿、腊肉或者是西方的这种培根。
0: 嗯，
1: 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在出去聚餐的时候啊，往往大家会有一个啊感官，就是不肉不欢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但是现在的研究结果显示啊，过量的摄入这样一个红肉以及加工肉类， 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结直肠癌的一个患病风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比如说这种汉堡，汉堡里面含有大量的高脂肪，以及这种油炸类的一个肉食添加，还有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下班之后会经常，尤其现在整个夜生活比较丰富之后啊，会去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这样一个食物，以及高糖的饮食。那么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增加我们患癌的风险。 尤其是对我们肠道的应激，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会聊到，就比如说我们早期在改革开放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早期阶段我们大部分中国的人群还是适合这样一个五谷杂粮或者是高膳食纤维这样一个食物的饮食结构，而西方国家它因为整个工业化进程比较早，那所以说他们很早期的时候就可以耐受这样一个肉类的饮食结构，那么他们的基因的改变和我们肠道这种
0: 那我们继续向范主任您来请教哈。那其实说到这个结直肠的，或者说我们肠道健康吧，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有的时候你特别没有症状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不用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呀、筛查啊，而且就是可能我们也会有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查好像就没事儿，也不疼也不痒，也没有任何问题。可是查了吧，有的时候哎，这有个息肉，那有个啥，咱反而有这个心里面有个犯嘀咕啊，这个心里面有问题。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那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不同年龄段的人来说，从检查这个角度、筛查这个角度，我们应该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呢？比如说到了什么年龄应该去做什么样的检查，什么情况该去做检查？
1: 好的，那么其实啊，往往刚才讲到我们提到的就是没有症状就不去筛查，或者是自认为就是一个肯定没事的状态，其实这是一个思维上的误区。我们经常小的时候会听到一些，比如说掩耳盗铃的故事。那么其实也是类似的。那么其实就目前的数据，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呢，结直肠癌其实在目前啊已经是我国非常常见的这样一个消化道恶性肿瘤。那么它的发病率也呈现出这样一个逐年攀升的这样一个趋势。放眼全国来讲，其实它严重了 危害了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么现有的研究证据也表明呢，早期的筛查和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也是改善结直肠癌患者预后，同时能够降低不管是家庭的疾病负担，还是社会的医疗负担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啊，其实结直肠癌的筛查效果也是非常的好。那么结直肠癌的发生发展啊，其实从目前我们说病理生理学上来讲，大多遵循着从腺瘤到癌这样一个进展的过程。 那么从癌前病变进展到癌这个过程，一般需要5到10年的时间。那么这也为结直肠癌的筛查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窗口。那么如果在这5到10年的时间啊，结直肠癌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通过一定方式的筛查，检查出癌前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说腺瘤，那么同期把它切除掉，目前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大多数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 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早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一般都是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的，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了，没有症状是不是就不用去筛查？那么这个误区大家一定要理清楚。所以说目前呢，大部分的人群可能会思维上就是说出现临床症状之后再去就医，那么往往这个时候很有可能疾病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期或者是偏晚的一个状态。而结直肠癌的预后啊， 其实和我们整体的疾病肿瘤分期非常相关。研究结果也显示，对于这样一个如果是诊断为一期的结直肠癌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高达90%，而发生远处转移的这样一个4期的结直肠癌患者来说啊，5年的生存率可能仅仅有14%左右。那么在无症状人群当中实施筛查，在居民还没有发展成为结直肠癌或者是没有进展到中晚期结直肠癌的时候， 我们及时的通过一些检查的手段去发现结直肠的病变，并且早期实施这样一个干预治疗，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一个生存率以及生活质量。
0: 所以这种早筛查是非常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哈。那

0: 不同的人群是不是在这个筛查的或者说检查的这个要求上会有一些不一样呢？
1: 那么确实就像刚才主持人提问的，其实呢对于我们不同的人群，它的筛查方案包括国际上以及国内都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指南或者专家共识去推荐。
0: 嗯，
1: 那么其实呢，既往啊，其实我们讲单纯从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区分来讲，我们经常会把人群区分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群，或者是啊结直肠肿瘤的一个高危人群。那么我也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其实目前我国最新的专家共识已经指出，对于符合以下任何一项或者以上的这样一个群体，我们就列为高危人群。
0: 嗯，
1: 第一个，比如说一级亲属是有结直肠癌疾病史，也就是经常我们所提到的，比如说有结直肠癌的家族史。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本人啊患有癌症史，啊这也包括了任何的恶性肿瘤病史。第三个呢，就是本人可能之前查过肠镜，他有一个肠道息肉或者是腺瘤性息肉的病史。
0: 嗯，
1: 第四个就是以症状学，比如说同时具有以下两项或者两项以上者。比如说慢性便秘，尤其是在近两年啊，便秘每年在两个月以上。第二个就是慢性的腹泻，尤其是在近两年的腹泻累计持续超过三个月这样一个时间，或者是啊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一周以上。
0: 嗯。
1: 第三，粘液血便。第四个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事件的打击病史啊，比如说发生在十几二十年前，或者是在近期，有可能因为某种突发的事情啊，发生之后对人体产生了一个较大的精神的创伤啊或者痛苦。第五呢，就是慢性的阑尾炎或者是阑尾切除的手术史。第六个包括啊慢性胆道系统的疾病或者胆囊切除手术史。那么这也得到了整个国际上很多啊相关研究的一个证实。那么除此之外呢，其实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国内外它有不同的一些啊风险分层的一些模型。那么不同的风险分层模型呢，它涵盖的这样一个高危人群或者是普通人群也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比较类似的。那么除此之外，刚才包括主持人也啊提到的，就是我们还包括一些啊生活饮食习惯方面的高危情况，这也是我添加到里面的。比如说红肉的饮食或者加工肉类的摄入，如果是一个人特别喜欢吃这样一个啊红肉或者加工肉类的这样一个饮食习惯，可能会增加啊自己成为高危人群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的体重啊，目前都是处于一个肥胖的状态，或者是啊这样一个腹型肥胖的情况，还有糖尿病，还有一些吸烟和大量饮酒等等。那么这些高危因素呢，都有可能会促进啊结直肠癌的发生以及发展。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对于不同的人群，我们可能筛查的方案也不一样啊，包括了其实目前接触最多的就是我们脑海里往往讲的是肠镜。那么到底什么时间啊，对于不同的人群什么样的间隔周期去筛查这样一次肠镜，其实目前国际以及国内也是有啊相关的指南推荐。那么可能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呢可能不太一样。那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符合啊我们中国人群的这样一个肠镜的筛查方案。啊，既往呢对于结肠镜的筛查，其实我们初定的全民筛查的年龄是在50岁左右。
0: 嗯，
1: 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更新的指南中呢，也提到了啊推荐对于一般风险的成年人从45岁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
0: 嗯，
1: 啊后续呢也会根据初筛的结果来制定后续的结肠镜复查的间隔。那么如果没有发现明显的异常，那我们就在每到5到10年的这样一个周期去复查肠镜就行了。那如果发现了息肉，那么我们往往外科医生或者是消化内镜的医生会建议啊，把息肉切除之后隔一年啊再次复查肠镜。那么如果这一次复查肠镜中没有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正常的一个啊复查周期，5到10年复查就行。那么如果第二次复查肠镜还有息肉，那可能会在下一年还要再次复查肠镜，以此类推。
0: 嗯，
1: 而对于我们刚刚讲到这样一个高风险或者高危险的群体，那么就建议呢，目前是从40岁左右，或者是我们一级亲属确诊的年龄往前推10年，就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在之后呢，每5年进行一次复查。那么这里面呢，我个人建议啊，如果是对于当下啊存在这样一个前面所提到的饮食以及生活习惯不健康的这样一个群体来讲，我个人可能会建议适当的啊增加一点频率，就也就是说缩短一点复查的周期，
0: 嗯，
1: 来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比如说啊，可以提前3到5年就进行一次结肠镜的复查。
0: 嗯，范主任，您说的好好。

0: 清晰啊，我都记下来了。就是您讲到了，就是哪些人群属于结直肠癌的这个高危人群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一级亲属啊，我们讲家族史啊，这是一类，还有就是本人可能本身就有这个其他的一个癌症史，还有就是你检查有息肉的这种情况，还有这个以下情况占两项的，第一个您讲到了，可能容易便秘，可能一个月就是一年当中有两个月啊，可能是便秘的哈。还有就是有腹泻啊，一年当中可能他有三个月的时间在腹泻，然后呢，这个可能腹泻的这个时间持续一周，还有就是叫粘液血便，以及您讲说在人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可能受过重大的精神创伤的，以及得过阑尾炎啊，就是这一类的，还有胆道系统的这个问题的，这如果刚才讲到这几项当中占两项以上，它也属于这个高危人群啊。我觉得您讲的这个我们什么时候去做检查，这个给的很清晰，我们特别容易去记忆。普通人群初次做这个肠镜或者说做这个肠道检查的这个时间呢，可以是45岁。那如果是高危人群的话，可以再往前一些。您以这个有家族史的为例啊，这个家庭成员当中，如果是比如说这个自己的长辈啊，这个父母啊，有这样的情况的，那么他患病的那个年纪再往前推10岁。对吧？然后您还提到了，就是开头讲的啊，因为饮食可能是直接的对肠胃有影响，肠道有健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所以如果是这类人群的话，这个我没记住，范主任是3到5年，是以45岁算3到5年吗？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其实您大部分的内容已经复述的很清晰。那其实呢，我刚才讲到的3到5年，其实我们是讲到的，比如说。假设对于一个不管是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如果我们设定的不管他是40岁或者是45岁复查，如果是初次筛查的肠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会5到10年。那么对于高危人群呢，比如说生活饮食不健康，我可能会建议他再缩短一点，我们把时间就是放到3到5年。那么如果真的是查出来初次筛查有结直肠的病变，比如说息肉，比如一些溃疡，比如一些腺瘤，那么这样一个群体呢，可能会建议第2年就要复查，那么一直复查到我们正常的，如果比如说再次复查是恢复到正常的一个肠道健康状态，我们就会延续到5到10年，这样一个普通筛查的周期。
0: 这个我想大家可以，其实这个关键信息可以记一下啊，自己属于哪一种类别，其实可以这个记一下，因为它其实实际上是涉及到所有的人，它不是说这个只有高危人群需要去筛查，而是普通人群其实45岁开始也最好都要去做一个筛查的。那我们继续请范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目前的筛查的手段有哪些呢？其实您前面讲到了，比如说指检，讲到了这个肠镜哈。可能作为我来讲，我印象当中，可能就觉得如果是肠道的这个检查，我可能马上想到就是肠镜。那肠镜是不是我们这个肠道健康的检查的一个金标准呢？
1: 那么，其实主持人刚才讲的非常好，其实。我们目前的筛查手段上面，其实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最直接的，因为也是结合中国人群发病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肛门指检。但很多的体检机构都可以完成，包括一些我们说，包括退休之后的，包括门诊，包括一些健康体检机构，因为直肠指检是一个最方便又有效的一个方式。那么刚才也讲到了，其实我们大部分的结直肠癌里面都是以直肠癌为主，而中国人群呢又恰恰刚好直肠癌里面是以中低位居多，因此我们说大部分的直肠癌都可以通过专业医生的直肠指检去发现。那么其他呢，刚才我们讲到的筛查还包括哪些？其实重点就是比如说从我们刚才讲到的直肠指检是一个相对无创的状态，无创之后呢，我们就会讲到一个相对有创的，比如说一些抽血，实验室的一些检查包括比如说留我们的粪便做一些大便潜血的试验检查，那么血液学的检查呢，又包括了肿瘤标志物的。其实对于结直肠癌来讲其实最常见的一个肿瘤标志物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讲的癌胚抗原和 CEA 这在我们各级医院甚至社区都有可能能够完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随着这种基因检测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我们基因检测也作为肠癌早筛的一个手段，当然呢，它的普及性没有像我们血液学的这种肿瘤标志物或者是大便凝血来的这么便捷。当然呢，随着这种经济的发展，以及我们各个医疗机构整个医

0: 医疗机构技术的下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基因检测也会作为一个常规的一个筛查项目。当然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啊，截止到目前啊，其实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第一反应应该还是肠镜。
1: 嗯，
0: 那么确实肠镜也是目前最精准的一个检查。那么结肠镜结合肠镜下的病理活检，目前也被公认为是结直肠癌确诊的一个金标准。
1: 嗯，
0: 截止到目前，我们推荐所有疑似结直肠癌的患者啊，都进行一个结肠镜的筛查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1: 嗯。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肠镜的检查，范主任，其实我身边因为也有朋友啊做过这个肠镜，包括我们其实通过网络啊信息啊也能够看到，就是其实做肠镜我们知道是要有这个麻药的哈，那但是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最难受的那个阶段是头一天可能要喝那个，我简单理解就是喝泻药是吧？那大家觉得那个过程是比较的难受的，所以就是您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做肠镜啊，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过程？然后就是我们怎么去啊这个看待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较难受的一些环节呢？
0: 好的。那么其实啊，确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对于我们普通的群体或者大家来讲啊，难免会有所顾虑。就像主持人刚才讲到的，其实不仅你们有顾虑，我们作为医生，如果在初次给自己做肠镜检查的时候也有所顾虑。
1: 嗯，
0: 那么其实我在门诊啊，确实也经常遇到过，总是担心，比如说我们结肠镜检查啊，是否会有痛苦？其实呢，事实上我们讲，目前的结肠镜检查分为了普通肠镜以及无痛肠镜。
1: 嗯，
0: 那么无痛肠镜呢，其实是使用一个静脉麻醉的方式来进行的。
1: 嗯，
0: 啊，截止到目前，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啊，整个过程呢也没有什么痛苦。
1: 嗯，
0: 啊，除此之外呢，对人体也没有什么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比如说啊，推了麻药之后可能会影响我的记忆力啊，影响我的神经。
1: 嗯，
0: 那么其实现有的证据啊，并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的证据呢，还是证明啊，对人体没有额外的麻醉伤害。那么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就体验过，我已经做过3次的肠镜。那么整个过程呢，其实就像睡了觉一样啊，所以说也是相对的比较舒适，没有什么痛苦。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的，其实我们做肠镜，除了肠镜真正检查的过程啊是否伴有痛苦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术前的这样一个啊喝泻药的过程，肠道准备的过程。
1: 嗯，
0: 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可能都是啊望而却步的，是因为做肠道准备这样一个过程，可能啊问了一下周边的同事，问了一下周边的邻居，
1: 嗯，
0: 啊，尤其有一个人做完之后，他特别痛苦，
1: 他会说，他会跟你去描述那个过程，
0: 对，然后你听他讲了之后呢，往往他还有一点确实是真实的感受，但是呢，他也总会有因人而异的夸大描述，然后这在我们的内心就会建立一道更强的一个屏蔽。那么我们想回避这样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其实呢，我也结合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啊，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其实目前我们现阶段的肠镜啊，两种泻药准备方案我都尝试过，一个是聚乙二醇的这样一个肠道准备方案，一个是我们现阶段鼓楼医院，包括在我的门诊，我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方案是乳果糖方案。
1: 嗯，
0: 那么聚乙二醇复方聚乙二醇呢，确实啊，喝起那个泻药，我自始至终都能回忆起来。甜不甜，咸不咸，确实喝不下去。我当时呢，不瞒大家讲，啊，也不瞒主持人讲，就是我当时喝第一次的时候，我把自己确实给喝吐了。以前在门诊和住院的时候查房的时候，我经常会跟我的患友讲，我说忍一忍，我们忍一忍就喝下去了，把肠道就能准备干净。当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第一次喝复方聚乙二醇的时候，确实没喝下去。从那之后，我就感知到我的病人在喝泻药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才知道感同身受。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后面的那是我第一次的肠镜检查。又隔了3年之后，我又复查肠镜。复查肠镜之后呢，我就跟我们消化内科的陈明主任，我们一起协商了一个治疗方案，就是怎么样去更改这样一个啊，肠道准备的方案。
1: 嗯，
0: 那么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便秘的群体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叫乳果糖。
1: 嗯，
0: 那么乳果糖其实是一个缓泻剂。
1: 嗯，
0: 而我们呢是采用了它，比如说大剂量的乳果糖，啊，增加啊 一定的水分啊，除了一个正常的我们说温水以外，我们现在还可以调试成啊加电解质水啊，比如说外星人，比如说脉动，那么这也是我第二次尝试的。那么第二次尝试之后呢，确实感觉效果非常的好，而且主观的感受也非常的舒适。那么所以未来呢，我可能会建，当然呢这样一套方案没有写进指南，也是我们鼓楼自己在摸索的一套方案。如果未来大家有兴趣想做肠镜的时候啊，又正好是在来南京方便的情况下，可以到我门诊，我可以给大家去开具这样一个方案，大家去可以去体验一下，确实整个的主观感受要好很多。而且呢，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在没有严重的糖尿病的情况之下，其实这样一个准备方案呢，口感舒适性和腹胀的感觉都明显的有很好的一个改善。所以说呢，其实大家所讲的这样一个，不管是肠道准备的一个痛苦，或者是肠镜检查过程当中的痛苦，我们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一定要相信我们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一直在为这样一个如何去改善诊疗相关的一个舒适性在做全力的去努力，去也希望呢就是尽可能排除大家的一些疑虑，能够让这样一

0: 很多哈。我冒昧的问您一下，范准，您第一次检查的时候，那会儿您是多大年龄啊？
1: 我是在34岁，
0: 34岁
1: 给自己做的第一次，对，34岁。
0: 嗯，您是什么原因？就是其实提早了很多去做这个检查，是因为想去？
1: 因为第一，主持人您讲，您讲完。
0: 我就想知道，就是因为您肯定有这个健康意识哈，但是您提早那么多，我想可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啊，是这样的，其实我当时呢，重点问题其实可能也是和我们职业的一个相关性嘛。
0: 嗯。
1: 第一个呢，出发点肯定是自己做了这个行业，
0: 嗯，
1: 那么天天跟胃肠打交道，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风险的意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目前现阶段呢。整个其实大医院的医生整个的生活作息饮食状态都不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因为我们的作息呢往往不是特别规律的，
0: 嗯，
1: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上外科手术的时候，一天有可能我们开3到4台，
0: 嗯，
1: 那开3到4台的时候，有可能第一台的时间并不是卡点在饭点的时候，
0: 嗯，
1: 那很有可能呢就是你饭点的时候吃的饭呢有可能是一个偏冷的，或者是我们为了节省整个手术间隙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会缩短我们吃饭的时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暴饮暴食状态。
0: 嗯 嗯。
1: 那么做完手术之后呢，等到傍晚的时候还要晚查房，晚查房之后呢，其实等我们把病人安排好了之后，等我们到家的时候或者能吃上饭的时候，
0: 嗯，
1: 可能又已经到8、9点了。
0: 嗯。
1: 8、9点之后呢，你吃完又是暴饮暴食，因为饥饿时间过长。
0: 嗯。
1: 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我当时啊给自己，因为确实对于我来讲，我是包括我们单位里面我给自己安排的检查也是相对偏早的，
0: 嗯，
1: 那么主要是就是除了这样一个自己经常做这一个领域，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0: 嗯，
1: 饮食，
0: 嗯，
1: 生活习惯，
0: 嗯，
1: 啊，我个人觉得呢，啊，对于我来讲可能这样一个习惯呢不太健康，
0: 嗯，
1: 当然呢还有一点就是又回归到上一个前面的话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没有症状就不要去筛查？
0: 嗯，
1: 其实我经常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啊，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很多的患友和患友的啊家人，我都会跟他科普一点。我说我们一定要想清楚一点，我们查肠镜不是为了发现疾病，
0: 嗯，
1: 而我们查肠镜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健康，因为尤其这样一次检查呢，没有多大的风险。哎，相对来讲对人体没有伤害的时候，
0: 嗯，
1: 我们通过这样一次检查可以保障我们健康的一个堡垒，
0: 嗯，
1: 那么其实这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的理念要去改变，
0: 嗯，
1: 我们不能说去查肠镜其实是为了发现疾病，
0: 嗯，
1: 而是应该是做肠镜，把肠镜当做一个啊常规的一个
0: 体检
1: 或者是筛查的项目，
0: 是，
1: 来确保我们机体的一个健康，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观念很重要，
0: 嗯，
1: 所以这也就是我呢其实我的复查的周期会比指南相对要更频繁一点。
0: 嗯，
1: 那么确实呢，重点问题也是我们接触的太多，嗯，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不是特别好，
0: 嗯，
1: 想极大的就去预防或者是去早发现一些可能潜在的病变，
0: 嗯，
1: 来尽量保证我们个人机体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嗯，您看就是在现实当中就是有一些很矛盾的情况，作为医务人员我们太知道正常的比较好的作息生活习惯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因为工作的特殊性，你其实没有办法保证就是按照那个一日三餐的时间啊等等啊去安排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补救，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或更早的时候或者说更好的去做一些检查。我想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的选择或者说这个周期频率的选择，其实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我们结合自身的情况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判断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您，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护士啊，他这个练习打针的时候啊，他常常要拿自己去做实验，而您有了这个去做这个检查的这个经历之后，可能也就能够更加的了解啊，那个聚乙二醇是那么的难入口，所以也就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自己有了这样的体会之后，我们去做了一个其他的方案的调整，还是说您和您的同事在这之前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嗯，那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呢就是插一句，
0: 嗯，
1: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呢确实感知到这样一个诊疗，
0: 嗯，
1: 它存在的一个不适之后啊，
0: 嗯，
1: 其实作为临床医生，
0: 嗯，
1: 往往会去想一些
0: 想办法
1: 在。哎，对，就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我们怎么去调整，
0: 嗯，
1: 去来改善这样，因为毕竟 啊，如果未来其实我们经常讲到的就是全民普筛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健康中国2030这样一个目标想实现的时候，
0: 嗯，
1: 那么其实常见的检查会越来越多，
0: 嗯，
1: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全

0: 体来讲，如果每个人去检查的时候都面临着可能有部分的抵触或者是痛苦的话，其实是不利于我们这样一个全国国家层面方案的推进。所以有的时候对于我们个体来讲，能做的就是啊，在可控范围之内细微的调整，来让这样一个措施能够更容易的去推进。那么这样的一个获益的群体呢，也是我们啊整个的老百姓。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范主任今天给我们做这么多的分享。那范主任，我们再来解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一位听众，哎，他肯定是认真听了。他说他是一位女性朋友，今年42岁。他说这个筛查啊，听说是从45岁开始。那如果说我这个45岁没有去做这个筛查的话，如果这个比如说再晚了几年，那这个有风险吗？风险有多大？我想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可以来帮助很多人解答这样的一个疑惑哈。可能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已经超过45岁了，那这时候去检查，他的风险会不会因为年龄这个可能大了一些而有增加呢？
0: 好，那么非常感谢这位听友啊，那确实像主持人讲的也是认真听了啊，我们的整个时间点说的非常的明晰。那么其实呢，我们完全也不要有这方面的过度焦虑。因为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目前设定的是从21年讲到的，是从45岁开始前，尤其喝西药的那一天，我个人觉得可以备一点点无色的糖块，可能这个更关键一点。
1: 就是要备，就是避免低血糖，到时候人再不舒服哈。然后好，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最后再请教您一个问题作为收尾哈。范主任，就是其实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可能结直肠癌它发病率高的一些原因啊因素，最后请您给我们再画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到底在预防结直肠肿瘤发生的这个方面哈，我们可以做好哪些方面，就哪些方面哪些好的习惯是可以预防它的。
0: 好的，主持人啊，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啊，其实我们如果再回归到前面几个问题的话，可能在片段式的可能都给大家所带到过一点。那么刚才主持人讲的，希望呢就是我们在最后再总结一点。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源远流长的，那么我们目前因为社会进展到这一步之后，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那么所以大家呢可能也会更关注对于这样一个高发的疾病我怎么去预防。其实我们在追溯到历史里面啊，其实2000多年前的时候，《黄帝内经》中提出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非常有启发，就是叫“上医治未病”。那这是一个当时在《黄帝内经》里面的一个主导的思想。那么这句话怎么去理解它呢？通俗来讲，就是说医术最高明的医生，治疗还没有发生的一个疾病。也就是说，他是能够预防疾病的人。而对于结直肠癌来说，其实预防为什么我讲的非常的关键呢？那么预防的重点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回归到我们大众的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要均衡的饮食，尽可能的去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多吃全谷物和豆类。那么另外呢，就是要少吃什么，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少吃红肉。那么其实呢，我们更推荐的是一些海鲜类的或者是鱼肉类的这样一个白肉类的。其实白肉类的呢，相对来讲比红肉类的相对对肠道的刺激性相对要少很多。那么当然也不是说我们红肉就完全就不吃了。因为我们还是要结合中国这样一个膳食饮食的一个那个宝塔推荐。那么这里面其实我们要均衡饮食，包括三大能量物质，比如说糖类、脂质、蛋白质，我们只需要保证均衡的摄入。尽可能的去避免的这种无肉不欢的一个状态。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啊，大家包括不管是过节的时候，或者是同事里面呢有什么喜庆的事情需要庆祝的时候，或者是好友长期不见的时候，都要去吃夜宵。这种油炸类的、烧烤类的要相对避免一点。其实吃夜宵也可以，我觉得未来可以更改一点，就是什么夜宵我们也可以做到轻食夜宵。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健康意识越来越增加的时候，其实我们做一些轻食性的夜宵也可以解决我们这种庆祝或者是这种愉快的一个氛围。那么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阶段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压力比较大，或者是老年群体呢，他吸烟成了习惯，我们要尽可能去戒烟以及限酒。因为目前研究结果也显示，确实吸烟来讲，它里面的尼古丁对多种癌症都有一个促进作用，也包括了结直肠癌。那么戒烟来讲呢，对于整体

0: 的人体健康和预防癌症非常的重要。
1: 嗯，
0: 另外就是我们酒精的摄入，那么酒精的摄入呢也被证实和结肠癌的风险增加密切相关。
1: 嗯，
0: 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应该从啊生活饮食习惯上，包括戒烟戒酒上啊，去尽可能去控制我们一些啊习惯，为了健康的未来，
1: 嗯，
0: 其实我们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是，是，今天非常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这一番交流，感谢您，范主任。我们最后再请教您，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0: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再科普一下，就是我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三的下午和每周四的上午，在鼓楼医院本部。
1: 嗯，
0: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啊，各位听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如果未来呢有想法要做肠镜，尤其想体验另一种肠道准备方式的时候，
1: 嗯，
0: 也欢迎到我门诊来就诊。
1: 好的，
0: 啊，我也会尽全力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筛查方案。
1: 好，谢谢，非常感谢范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感谢您，范主任，谢谢。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0: 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再见。
0: 好的，谢谢，谢谢。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1: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南京鼓楼医院结直肠外科范胜先副主任医师。那范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和周四的上午，鼓楼医院本部。那也特别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下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在大蓝鲸上面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可以回听节目，也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音视频的节目，更多的活动官方入口，还有我们江苏广播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这上面可以找到哈。欢迎各位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些内容，感谢收听，明天见。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城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

0: 变为。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志墨。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井冈山下井冈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
0: 我觉得在小学做。

0: 德裕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3: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5: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6: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5: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
7: 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慎。
8: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3代传承人。
7: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8: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经济特色，

0: 仍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叠叫和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0: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0: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0: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0: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5: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6: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7: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7: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6: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8: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

0: 灯红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

0: 有望重返七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三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三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1: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聚焦新质生产力，孕育增长新源泉。今年一到五月，江苏重大产业项目开工率超65%。
3: 省政府召开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刘晓涛主持。
2: 任燕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举行。
3: 在最难处寻路，在烟火气里深耕，江苏各级人大代表立足新考题，实干出新绩。
2: 我省中考陆续开启各地多方联动助老保障暖心服务护航中考。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未来3天，我省是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

0: 今天白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地区多云到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晚上，我省的东南部地区阴，有时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西北部地区30度左右，东部地区26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29度。明晨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1到22度。全省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1: 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
2: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0: 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全力扶持重大产业项目建设，盘活存量，挖掘潜力，提高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孕育增长新源泉，保持江苏制造竞争优势。
3: 今年我省实施的670个重大项目中，产业项目414个，投资占重大项目总投资 75%。这些项目围绕1650产业体系，所有项目均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或技改升级类。在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精益绿能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台涡流纺纱机正满负荷运转，每分钟出纱线600米左右，是传统纺纱的30倍。列入省重大项目的精益绿能新材料总投资60亿元，聚焦涡流纺新材料、生物基纤维等绿色新材料研发与应用，致力于打造行业内具有领先水平的生产基地。一期项目集成国内外400余套先进的涡流纺设备，新产品获得 GRS 全球回收标准认证、生态纺织产品标准认证等多项国际绿色认证。绿色敲开了国内外市场大门，今年已出口上百个集装箱，订单排到了下半年。精益绿能新材料等项目的投产，将进一步巩固江苏纺织新材料集群的国内外竞争力。江苏精益绿能新材料项目负责人冷朱军：
4: 随着喷气涡流纺产业的高速发展，已从2010年占全国纱线产能不足1%，已经增长到2025年的8%左右，到2027年全面达产达效，我们的产能规模将会实现全国领先，未来的增长空间非常巨大。
3: 各地各部门在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引领支撑作用的同时，立足挖掘潜力，盘活存量，推动优质企业增资扩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设备更新改造有序开展。前四月，全省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9.5%， 产业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在南京江宁，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今年前五月下线整车超40000辆，新能源汽车超50%，其中老牌的跃进轻卡在去年产量翻倍的基础上，今年又增长 40%， 这得益于企业不断开展技术改造项目，将原有的一些燃油车产线改造为新能源车产线，并打造全球领先的灯塔工厂。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寇千宇：
5: 我们这条生产线去年是每小时下线20台整车，今年我们已经每小时可以下线27台整车，效率提升了 35%， 能耗降低 31%。
3: 截至五月底，全省重大产业项目开工率超 65%， 各地因地制宜储备一批能极高效益好的大项目，确保项目梯次推进接续有力，源源不断为稳增长提供新鲜血液。
1: 6月12号，省政府召开化工企安全生产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围绕提升化工行业本质安全水平，听取相关企业和机构意见建议。省长刘晓涛主持会议。会上，省应急管理厅汇报全省化工和危化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中国石化金陵石化公司、恒星新材料科技公司、丰益表面活性材料公司、红川石化仓储公司、南通化学危险品运输公司、同启人工智能科技公司、鼎诗智慧管理咨询公司、江苏人保财险围绕六化建设、仓储运输、教育培训、应急救援、安全管理等

0: 先后发言。大家表示，安全生产是企业的生命线，一刻不能放松，讲述了安全发展理念，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不断完善管理举措，改善作业环境，切实提升员工的安全感、获得感。省有关部门单位现场逐一回应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和诉求关切，表示将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治标与治本结合，持续强化督导帮扶，健全安全管控机制，搭建安全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精准助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能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压实化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加强安全生产技改专项资金投入，助力推进老旧装置更新改造，引导企业健全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数字化建设，多渠道加大实用型专业化安全人才培养，弘扬自主管理全员参与的企业安全文化，积极发挥安全咨询、风险管控等第三方作用，不断夯实提升共建共享的浓厚安全氛围。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昨天上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江苏省委原副书记、政协江苏省第九届委员会副主席任彦申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举行。任彦申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10日20时07分在南京逝世，享年81岁。任彦申同志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吊唁。中共中央组织部、全国政协办公厅、江苏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北京市委、辽宁省委、北京大学等送花圈表示悼念。信长兴、刘晓涛、张义珍、张忠、周洪波、刘建阳、马新、张国成、胡广杰、范波、徐英、李耀光、陈焕友、梁宝华、娄勤俭、李学勇、许仲林、张连珍、蒋定之等省领导和老同志、老领导，以及中央部委、其他省区市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送来花圈。任彦申同志1945年12月出生于河北龙窑，1970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9月起历任清华大学学生部副部长、校团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9月任北京市委教育部副部长、教育工委副书记。1991年1月起历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党委书记。2000年3月任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同年12月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委宣传部部长。2001年12月任江苏省委副书记。2006年1月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2009年6月退休。任彦申同志的一生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推动学生工作和党务工作取得扎实成效。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稳步推进教学改革、校园治理、人才培养等工作，为高校现代化发展探索了宝贵经验。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深化文化和教育体制改革，有力推动文化大省、科教新省建设。担任江苏省委副书记期间，统筹做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各项工作，为促进全省党的事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期间，加强政协理论研究和宣传，积极建言献策，推动全省政协工作开创新局面。
2: 伟大征程。
0: 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在腥风血雨

0: 中承担起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责任，牺牲时只有29岁。伟大征程，今天来听他的故事。
1: 陈延年生于1898年，是陈独秀的长子。1915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延年和弟弟陈乔年一起来到上海求学。在学生时代，他们做过码头搬运工人，拉过黄包车，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1919年，两人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也就是在这期间，陈延年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档案馆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黄凯，
2: 留法期间，他们先后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等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1922年6月，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了旅欧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了宣传部长。同年的8月1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创刊，陈延年负责编辑刻蜡板，《少年》这本杂志当时办得有声有色，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
1: 1923年春，陈延年受党派遣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1924年，陈延年回到祖国，担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期间，他与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共同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在广东区委建立了党课制度。他协助周恩来建立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是一支实际受党指挥的革命武装。1925年11月，铁甲车队扩编为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到1927年，广东地区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成为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机构最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之一。黄凯，
2: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在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上海各区、江苏各地和安徽部分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
1: 1927年6月26日上午，中共江苏省委在上海山阴路恒丰里召开成立大会，陈延年成为首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由于叛徒出卖，省委机关刚成立就被破坏，陈延年率领一部分人英勇抵抗，掩护大家撤退，不幸被捕。黄凯，
2: 陈延年的被捕让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欣喜若狂，敌人为了能够得到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向陈延年施以酷刑，但是陈延年宁死不屈。
1: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秘密押赴上海龙华刑场，刽子手喝令其跪下，他高声回应：“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绝不下跪。”最后，陈延年被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乱刀杀害，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16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内陆城市空气质量是以轻度污染为主，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0: 人大代表在身边。2026年3月5号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完成15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同时，他勉励江苏等经济大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殷殷嘱托在江苏大地转化为全省5级人大代表，立足岗位、实干创新的履职步伐。来听江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在扬州风尚智能科技智慧园，农牧食品全价值链智能系统智能化生产车间生动展现了国内农牧装备产业从制造向制造的转型成果。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饲料机械生产商，江苏风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稳居行业龙头。但是人大代表、企业首席设计师赵波认为，规模领先还不够，必须攻坚核心技术，掌握国际话语权。基于这一判断，他持续在省人代会上呼吁加大高端农牧装备研发

0: 扶持力度。去年，企业受邀派遣技术专家代表中国赴美参与国际会议，主动输出中国技术方案。目前已经推动了一项国际标准、国际机械术语的发布，
1: 锚定国际一流标准，坚定走高端产品路线，深入并持续突破国际领先技术，创新研发出符合国际顶尖企业需求的粮食与食品高端加工装备，以更先进的技术助力高质量发展。
0: 产业一线在破题攻关，社会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同样牵动着代表的心。省人大代表、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支部书记乔森在日常调研走访中发现，当前网络游戏影响、新型场所乱象、新型毒品危害等风险交叉叠加，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面临严峻挑战。带着这些问题，乔森深入学校、社区和相关部门走访座谈，梳理出当前管理中的制度短板，形成了一份关于加快未成年人保护地方立法的建议。
2: 在国内率先建立省级强制游戏分级体系，制定覆盖不同年龄分段和内容描述的分级目录，强制推行实名认证加人脸识别双验证，建立未成年人消费限额加冷静期加可退款的全链条保护机制，挖掘游戏正向价值，引导优质游戏教育游戏进课堂，实现赌和输的结合。
0: 同样是在基层一线发现问题、寻找答案，扬州广陵区人大代表、东关街道琼花观社区党委书记王静把履职的着力点放在了居民就业上。走进琼花观社区的共享新驿站，明亮的补光灯、规整的直播设备一应俱全。王静定期在这里直播带岗，从奶茶门店全职兼职、景区商铺销售导购等基层岗位，到各类适配不同人群的就业资源。他依托直播平台，让就业信息公开透明，直达群众身边。2021年，社区依托闲置办公用房打造专属直播室。2023年完成升级改造，建成多功能共享新驿站。如今，这里不仅是就业帮扶直播间，更是便民服务综合体，常态化开展商户带货、景区推介、红色宣讲、残疾人手工艺品线上销售等多元服务。王静，
3: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持续创新“一加二加 N” 的党建引领治理的新模式，把社区服务的触角延伸到每一条街巷、每一户居民当中。
4: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昨天，连云港中考开考，并由此拉开2026年江苏十三市中考的序幕。全省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考点相关区域保障工作，为中考的顺利进行保驾护航。来听记者沈阳的报道。
6: 早上7点多，在连云港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城暖驿站中考服务保障点里，工作人员贴心为考生准备了考试文具、饮用水、防暑用品。考试期间，城管队员加大考点周边巡查力度，整治占道经营、流动摊贩、噪音扰民等乱象，全方位净化考点周边市容环境。市城管海州二大队办公室主任赵淑丽：
7: 今天我们早上6点半到岗，在辖区新海实验中学和海宁中学两个考点门口设置城暖驿站，大队应急车辆全程待命，队员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制止发传单、占道摆摊，规范非机动车摆放，保障考场周边安静有序。
6: 在新海实验中学附近设立的中考爱心服务点，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提前筹备，在服务点配齐矿泉水、扇子、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降温物资，以及铅笔、橡皮、尺子、涂卡笔等应急文具，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8: 本来以为在外面等待比较辛苦，没想到这个我们社区给我们准备了水，还有地方坐。
9: 祝愿我们全体考生可以战鼓擂鸣，一往无前，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6: 记者了解到，从14号起，我省各地中考陆续开考，除了连云港外，泰州、淮安中考时间为6月15号到17号，无锡、南通、扬州、盐城为6月16号到18号，镇江、苏州为6月17号到19号，徐州、常州6月18到20号，南京为6月20号到21号，宿迁为6月20号到22号。
10: 上周末，江苏多所高校举行校园开放日活动。记者盘点各校招生信息发现，伴随优质本科的扩容，高校优势专业计划显著增加。与此同时，紧跟行业风口，大批新专业亮相也给考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来听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0: 在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体育馆，机器人发放招生宣传单，硬核科技成果直观展示，30个本科院系一对一答疑，另有中国人

0: 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60所省内外重点高校同步设展，方便考生及家长一站式了解多所院校的志愿信息。考生家长
1: 确实能了解到，就是最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数据和信息，我觉得家长还是比较踏实。因为我手上的这个资料我拿了一下，可能我就比较心里有底的。
0: 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招咨询会暨无人机具身智能专题展同样吸引了众多考生及家长入校参加。来自南通的考生陈其成说，
2: 我以前一直就是觉得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校，今天一来的话发现整个学校的氛围确实就是这种勤学善思、努力向上的一种奋进的一个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的印象深刻。
0: 今年高招，江苏高校积极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战略，多校新增招生计划。例如今年南京大学扩招300人，东南大学扩招600人，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医疗器械与装备工程、系统科学与工程三个新本科专业。南京农业大学扩招500人，重点向新兴理工类及交叉学科倾斜。中国矿业大学扩招130人，新增名额，
3: 铸就长久的品牌价值。
4: 最后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9.56%。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端午小长假期间，铁路南京站计划在途定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其中包括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金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45列。
5: 今日总投资4.78亿元的中立数字物流设备项目在江阴晋江工业园区开工。作为连续13年国内电动仓储叉车销量第一的行业领军企业，中立此次在智能制造和航空地勤无人驾驶装备领域迈出关键一步，为先进制造业强链补链注入强劲动能。
4: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权威资讯、官方解读、全面播报，尽在全新升级的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6: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7: 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三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林，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

0: 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1: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两床牛皮席加上蚕丝被，夏季床品顶配一整套，还不到3000块。

0: 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有拥抱大海吗？
2: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1: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2: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1: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2: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2: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3: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江苏未来3天多分散雷阵雨，梅雨季脚步渐近。端午假期，铁路南京站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09趟。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完成江苏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标志江苏脑机接口领域实现重要突破。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2块多一斤的酒卖599一箱，央视集体直播间所谓特供酒。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伊均证实了相关消息。南极半岛出现 15.4 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度。世界杯战报，德国7-1大胜库拉索，日本2-2绝平荷兰。世界杯部分赛场出现大片空座，高票价惹争议。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一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我们的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这两天我们江苏整体的天气还是非常宜人的，阳光呢也不是很晒，温度也不是很高，一切都刚刚好，而且呢尤其是受分散性阵雨和云系的影响，早晨和夜晚都是比较凉快的，甚至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得披上一件薄外套。那么未来五天咱们江苏的天气是云系变化为主，可是这个雨水会频繁的来串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哪怕不下雨，最好还是随身携带雨具。另外气温现在也开始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了。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沿江苏南和江淮之间南部多云到阴，局部有

0: 有小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最高气温方面呢，我省的西北部今天是在31到32度，其他地区要凉快一些，在29到30度。省会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21到30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1度。后天多云到阴，22到33度。另外，关于大家所关心的今年什么时候入梅呢？根据目前的气象专业人士的分析，六月的中旬末，也就是在本周的后期，主雨带会逐步的向江南地区转移，我们江苏的入梅进程值得持续留意。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今天的点点热搜，我们先来关注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好了，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战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第六分钟，恩梅查禁区内接威尔斯助攻，都射破门，德国队1-0领先。第21分钟，库拉索队的科梅嫩西亚破门扳平了比分，为库拉索打进了世界杯的首球。上半场，德国的施洛特贝克、哈弗茨先后破门，德国队3-1领先。下半场，德国的穆西亚拉、布朗、温达夫、哈弗茨接连破门，最终德国队是以7-1的比分大比分战胜了库拉索。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小组赛上演了一场强强对话，是荷兰对阵日本。荷兰队凭借队长范戴克和萨莫维尔的进球两度领先，而日本队则依靠中村敬斗和连田大地的进球两度扳平比分，最终双方是2-2战平，各取一分。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7点钟，一组的第一轮比赛的另外一场比赛是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比赛开始。那么目前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的尾声，现在上半场目前双方仍然还没有进球，是0-0的比分。另外，在今天上午10点 ，F 组还将有另外一场比赛进行，是瑞典队对阵突尼斯队。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11号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公布的数字显示，这场比赛呢有44,985人现场观战，仅比场地容量少几百人。但电视转播画面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球场多处区域，尤其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有大片的空座，非常扎眼。这情况和国际足联之前的高调宣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针对比赛空座情况，国际足联12号解释说，不少球迷当天站在过道观赛，而不是坐在门票对应的席位。官方上座人数反映的是扫描门票，并不是进入球场范围的观众数量，而不是比赛当中任何特定时刻目测的上座率。但很多球迷对这种说法是很不买账的，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于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认为定价过高，剥夺了普通球迷现场看球的机会。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将近1000美元。在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结束的 C 组首轮一场对决中，上演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强强对话。最终，世界排名第6的巴西男足1-1战平了世界排名第7的摩洛哥男足。而本场比赛也诞生了历史性的一刻。第65分钟，摩洛哥连换两名球员，塔勒比和萨米尔穆拉贝登场。而此刻场上摩洛哥的11人都不是本国出身的球员，所以摩洛哥也就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首支场上11名球员都不是本国出生的球队了。

0: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填报志愿最该注意什么？专家给出两点核心建议：第一，合理设置冲文保的梯度，不要全填同一层次的院校；第二，务必勾选服从专业调剂，因为一旦进档后分数不够所填专业，又不服从调剂，就会被直接退档，失去本轮所有录取机会。
2: 目前大货产品已经在线上线下全面开售，并且销量也在持续提升，通过世界杯这个大 IP 进一步拓展全球市场。
3: 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黎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6: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5: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夏天是一场盛大的遇见，遇见炽热，遇见晚霞，遇见禅意悠然的牛首山，风里奔跑，星野里歌唱，亲子特色主题研学，夜探神秘佛顶宫，互动主题演绎齐上阵。假期和牛首相约，与自由碰撞。
0: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超乎想象。新闻早高峰，你的新鲜选择。
8: 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场全球的体育盛事当中，我们苏商苏企也是纷纷入局了。有一批低调但是却实力出众的江苏中小企业深度嵌入到了赛事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涵盖比赛用球、核心部件、场馆还有配套设施、官方授权衍生品等多个领域，都有我们苏商苏企的身影。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下记者李秋雨和南通台、海门台、江阴台的介绍。
9: 本届世界杯不仅由顶级运动用品淮安有限公司为官方比赛用球提供核心内胆，南通海门也展现出强大的制造实力，
8: 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月期间，全省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提升公众安全素养。6月16号，我省安全宣传咨询日主场活动将会在镇江市举办，省应急科普讲师团会现场实验揭秘烟花爆竹的安全隐患，剧本杀沉浸式破解厂区安全管理难题，全民安全公开课聚焦上下学路上的安全风险，贴心守护青少年成长，让知识听得懂、看得明、学得会，现场对话榜样人物，聆听安全故事，探寻基层隐患排查的实战心得，解读驻安师专业价值，近距离感受榜样力量，还将举行安全游戏、知识闯关、咨询体验区、积分换礼品等活动，可以说是边玩边学，边打卡边长知识，把安全技能和惊喜好礼一起抱回家。活动的时间是6月16号，地址在镇江市金口区健康路镇江体育馆，所以明天邀请朋友们可以到现场去看节目、赢奖品、长知识、学本领。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呢，会有要

0: 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越掉越多的困扰，那去医院检查一下，会说是骨密度下降了，要补钙，不然呢骨头会越来越脆。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得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补钙。现在有限时618的特惠钙加 D3K2 三效同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活动到18号当天会全部结束，所以还有最后三天的时间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不要等到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2026年6月14号，世界献血者日如约而至。在江苏大地，每时每刻都有热血守护的感动。从血液的安全采集、严谨检测，到专业储存、精准配送，江苏省血液中心全程坚守，筑牢用血安全防线，让每一份爱心奔赴生命所需。过去一年，超过22万名献血者光荣申领无偿献血3年卡，是平凡的你我用一次简单的挽袖，为生命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0: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2026年铁路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至22号，共计5天。期间，铁路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179.5万人次。今年端午小长假运输在高考之后与中考日期重叠，除了常规旅游、探亲、学生往返等基础客流外，周边举办的展会、苏超赛事、演出也将推动客流增长。因此，铁路南京站计划在途定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近日，26岁的笑笑在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顺利接受了侵入式脑机接口柔性电极系统植入术，术后随即进行了测试，8根电极均可采集到脑电信号，标志着手术圆满成功。接下来，他将会经过6个月的康复训练，真正开启与外界交互的新可能。该手术是江苏首例，全国第3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是江苏脑机接口领域的重要突破。建议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接下来的这个福利。爱眼月期间，好视力呢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专门为每位江苏听众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现在拨打电话400-878-8323，人人都可以领补贴，购买人人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中国航天的战略合作伙伴。眼贴里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直接作用于眼睛，效果当场看得见。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模糊、干涩、流泪的现象通通改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878-8323，10分钟内拨打购买好视力，通通可以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你眼黄金、叶黄素、防蓝光、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电话是400-878-8323。
2: 通知电台推荐10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1.5×2米规格只要1299，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2床，这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轻肤透气，不闷汗，不粘身，比真丝睡起来还舒服，高级灰纯色，低调又奢华，家人。

0: 都夸我呀，有品味。有的朋友会觉得价格便宜，担心品质，完全可以放心啊，全部确保是牛皮席，而且是头层的，货到满意再付款，不满意直接退订。想要入手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0 400710-1900。天气越来越热了，夏天睡觉啊真的是遭罪，想要睡安稳好觉啊，就选头层的水牛皮凉席，躺上去凉而不冰，不闷汗，不粘身，空调也不用开太低，一整晚都可以睡得安稳了。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7: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扩招规模继续扩大，新专业密集亮相，稍后我们来梳理2026江苏高招的新变化。江苏各地中考昨天起陆续开启，多方联动助老保障，暖心服务护航中考。江苏未来三天多分散雷阵雨，梅雨季脚步渐进。各地积极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满足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前五个月，铁路客货运量多项指标创下新高。话题建议爬山不要买白色雨衣冲上热搜，安全永远是户外着装的首要选择。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随后美伊均证实相关消息。美军被曝曾制定抢夺伊朗浓缩铀的计划。南极半岛出现 15.4 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度。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机前各位的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一，这一周开始要提醒各位，最好是随身携带雨具，哪怕此时此刻你出门的时候还并没有下雨，但是未来的五天咱们江苏会感受到的是雨水频繁的来串门，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气温会呈现逐步回升的态势，所以出门的时候把雨伞带上啊，有备无患，下雨了可以防雨，然后如果出太阳还可以防晒。那又有雨水来袭，很多人可能会在想，是不是标志着今年的梅雨季要开启了呢？之前浙江已经正式入梅了，那我们江苏到底是什么时候入梅呢？根据目前的专业人士分析，六月中旬末，也就是本周后期，主雨带会逐步